0: 起来给咱们再继续展示好不好？
1: 谢谢老师。
0: 那我觉得他也是个元气盟主，都是
2: 元气盟
0: 主，都很可爱。
3: 好，那有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
0: 谢谢你，
3: 元气盟主，
0: 期待你更精彩的表现哈。
3: 谢谢小朋友，
0: 谢谢。
1: 今天我来到少儿戏曲大会，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可以交到更多学习戏曲的好朋友。
4: 若问我的本领，元帅听了。谁是女流胆气豪？走战马，韩昌一剑魂魄消，全

0: 哎，学了多久了？
1: 学了有5年了。
0: 5年了，嗯，怪不得，这些繁难的技巧确实是需要时间的积累，还是很难的哈。为什么学习武旦这个行当呢？很不容易呀。
1: 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比较爱动嘛，然后我就觉得翻跟头什么就非常有意思，然后我听到就是他有什么，木兰啊，很多的就是我喜欢的角色，我就选择了武旦。
0: 嗯，这一段确实非常难，又要念白的同时还有身段动作的配合，所以还要对气息比较有要求。
2: 对对，特别是在跟这个伴奏，
0: 对，
2: 伴奏带这样，他不是伺候你的了，你伺候他。
0: 我觉得他的身段呀、技巧啊非常繁难。那我头英姿灵动，
2: 英姿灵动，
0: 英姿灵动。好，谢谢小朋友，有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谢谢。好，
1: 我感觉有点小失误，是因为我下场的时候应该是掖腰金子，然后别辫子，然后就辫子别进去了，腰金子没有别进去，然后导致后面的棍下场，然后就老是打到，而且就是后面。就是前面念白，因为今天勒头比较疼，然后就没有时间开嗓子。

0: 谢。实习乐器多久啦？
1: 不到半年。
0: 哦，不到半年。他的嗓音的本身的条件非常好，就说话声音也很透，很透亮。但是呢，提一点点小小的建议，在之后的学习当中哈，因为你刚学不久嘛，刚开始学习唱腔的时候，就一定得把表演这个意识得带进去。你现在有了，但是呢，它是间断的，就在过门的时候就会松掉。一唱的时候，哎，想起来了，因为你还要挂那个发声的位置啥的，就又起来了，然后过会儿又下去了。就这个平常可以自己，像我们的学生有人会拿镜子啊，或者拿手机平常自己拍一拍，或者拿镜子去唱的时候去看一看，就会更直观一些，希望呢能够帮助你接下来的学习，好不好？
1: 好，谢谢老师。
0: 因为他的条件就挺好的。身段是不是还没有开始学？
1: 学了一些。
0: 也期待你接下来的更好的表现。那么我觉得他，要不咱元气盟主，
2: 请小朋友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0: 谢谢你，祝贺，谢谢，
2: 谢谢小朋友。
3: 自从盘古立地起，世间多少古今奇。山崩地裂，天下响，到海翻江，心

0: 好，谢谢你的表演。老生这个行当非常难。
1: 对对对对。
0: 学了多久了？
2: 从我特别小的时候，我伯伯和姑妈都是唱戏的，然后每次他们都带着我去，所以我受他们的影响，我也会了。
0: 经常去看戏是不是？
2: 对。哦，
0: 那你怎么选的这个老生这个行当呢？
2: 因为老生的唱腔我感觉特别好听。
0: 嗯，是的，非常需要韵味是不是？那你觉得难不难？
2: 还可以。
0: 还可以。那你都是怎么学习的呢？
2: 就是我有时候我自己在手机上电视上听听，然后我学会了，然后我唱来我伯伯就纠正我什么错别字什么的。
0: 嗯，那你今后是想从事专业吗？
2: 想。
1: 具备这个条件。
0: 是的是的。非常不容易。想出一个老生的好苗子确实很难得。
1: 对, 对, 对, 对。很有味道唱戏。
0: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想给他同音天籁。
1: 同音天籁。
3: 同音天籁。
0: 好，有请小朋友走到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3: 谢谢，祝贺你。
0: 谢谢小朋友。

0: 好的，谢谢谢谢宝贝儿。你学这段学多久了？
1: 不到半年。
0: 哦，不到半年就这么厉害，后面这么一大段清版，一词不落的在这很顺的唱完了，就再注意一点点的音准就更好了。太萌了，小奶音，太可爱了。谢谢你，也希望你以后更好，然后把咱越剧好好学下去，好不好？
1: 好。
0: 那咱们给他一个元气盟主，当之无愧。
2: 萌萌的小朋友，有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0: 谢谢你，
2: 元气盟主。
0: 好，谢谢小盟主，拜拜。
1: 我学粤剧是因为我喜欢陈丽君，陈丽君她唱的、演的都非常好。
2: 好，感谢小朋友们，今天所有小朋友们的表演就都结束了。我真的觉得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虽然技艺也许不够完美，但是我觉得他们想把戏演好，想把角色演活的心是特别纯粹的。
0: 是的，
2: 这一点其实特别触动我，也让我想到了四个字，就是不忘初心。
3: 对对对对，
0: 是的。
2: 所以我觉得这次雏凤出舞台的意义，不仅是对我们的小朋友们，对我们成年演员也是一次激励和思考。雏凤出舞台，继续好戏连台，再见，
4: 再见，
2: 不见不散哦，
4: 再见。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单

0: 安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4: 出个击破，
5: 硬上，
6: 不，换首发。
7: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战之恨，国粹心头怨，恕我哀。
1: 这琴音袅袅，灵韵悠悠，从何处传？似在天边，又似在身边。

仿佛未曾听过，又仿佛

0: 用心聆听的每个瞬间，你我便是指引。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长廊彩画故事当中的紫衿听琴，它讲述了春秋时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食滞就醉，用普济丸。头晕肚痛，用普济丸。偶尔吐泻，舟车晕浪，用普济丸。中国香港李仲盛堂制造，家中常备，居家出行安心相伴。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端阳粽香袅袅，梨园曲韵悠悠，一折经典名戏，唱尽端阳离合西湖情长。

0: 记。
1: 本期典藏，邀您同赏好戏，共度佳节。
0: 门前来邀请你我夫妻前往江边观看龙舟，共度佳节。
2: 为妻身体不爽，不能奉陪。
0: 乡民们说道，娘子平日心医治病，做了许多的善事，今日不能共度佳节，心中时时不安，为此送上这壶雄黄酒。要我前来带进娘子，来来来，娘子饮上几杯吧。
3: 姑爷，今儿个不比往日，别劝姐姐喝酒了。
0: 却是为何？
3: 姐姐不是怀了小官人了吗？
0: 几杯淡酒有何妨？啊，亲姐，你连日辛苦了，来来来，也干上一杯吧。
3: 姑爷，您知道我是从来不会喝酒的。
0: 既然如此，你歇歇去吧。
3: 我要伺候姐姐。
0: 哎，你歇歇去吧，娘子们有我服侍啊。
3: 亲妹，你去吧。
0: 去吧。

0: 娘子金凤佳节，看卑人不免少饮几杯吧。
1: 为妻身体着实不爽，时时不能饮酒、
0: 娘子平日海量，今日为何这样拘谨？来来来，少饮几杯吧，就这一杯。

0: 我原说不方时，来来来，再干上一杯，酒成双杯了。愿你我夫妻双双偕老，白头相守。
1: 白头相守，双双偕老。
0: 娘子。

0: 人唱出两字歇歇去吧。
1: 啊，官人，你出去吧，两字，两字。
0: 娘子身怀忧郁，不该劝他饮酒，倘若动了胎气，哪还了得？这待我取之药方，调制一杯醒酒汤，与他解酒便了。
1: 哎呦，
0: 娘子，被人来了，被人来了。

0: 说得有理，日今之计，只有取之昆仑，求取灵芝仙草，方能搭救寡人的性命。
1: 昆仑防守森严，

不见他花桥柳垂在断桥边，急忙向前把弦提起。

0: 大。
1: 怎么，你今日也要为此？

0: 听我说，听我说呀，
1: 亲妹，听他说些什么？讲
0: 娘。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书。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脆，为您播出的是由程凤英主演的北路梆子画龙点睛。北路梆子画龙点睛以李世民广开言路求贤纳士为背景，讲述了四娘与马周的爱情故事。主演程凤英曾获梅花奖与文华奖，由她出演的戏曲电视剧版画龙点睛荣获第21届电视剧飞天奖。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丰富的剧种。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三袋，
5: 疏通血管。

碗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儿。你二人身含七彩玉奔，奔将军我杀。

0: 你是何人，敢闯爷爷的马头？
1: 山东秀才马周武艺重装将军，王且恕罪。
0: 秀才。

0: 嘿嘿，这正是瞌睡来了胖枕头，肚子饿了鱼馒头。嘿嘿，你说你是秀才，俺要考考你，
1: 五下分配。
0: 哼，一看你就是冒牌货。
1: 大人，当真要考我？
0: 恐怕你不敢。
1: 请大人出题。
0: 哼，如今大唐建国，行诸等级，治国最要紧的是什么？
1: 这治国之道吗？我说了也是无用，
0: 了你也说不出来。
1: 何也我说不出来，道尽治国之道就在于正持礼之。
0: 嗯，
1: 管理不清，朝政不明，治国之好坏，当看他管理如何。
0: 秀才说的好，秀才说的好，谢上，谢上。

0: 请问大人，这条条款款写于何人所看？
1: 哎，不必多问。
0: 哎，翁昭不知为何人所用，谢他作声。
1: 这嗨，秀才，告诉你，写给皇上看的，
0: 上书朝廷。
1: 喂，小声些儿，小声些儿。哎呀。

0: 了。哎，大人，这条城可好？
1: 好，就是这行字写的歪了点儿。
0: 大人，我问的是这内涵。
1: 内涵？内涵去请郎中问我做甚呐？
0: 他竟然不通文墨，他竟然不通文墨。总有这

0: 治国的挑秤，又道何云，可见皇上也是个糊涂之人。我不免与他君臣开个玩笑啊，请问大人，倘若万岁闻道这条秤，大人作何解释？
1: 这秀才，你来讲解一番。
0: 我与大人做一幅画，可以解这条秤
1: 啊。文章要画来解释啊。
0: 是啊，无画不明其中意。
1: 那你快画呀。
0: 笔墨伺候。
1: 好，笔墨

0: 正好啊，
1: 此话献于皇上，必然是龙颜大喜，加冠侯赏呐。
0: 真的，
1: 倘若万岁闻起，大热之说，自己亲笔说话，不可说旁人带病呐。
0: 嗨，那自然是我画的，要是真的龙颜大喜，冠是我的，赏是你的。慢着，你要到哪里去？
1: 我要到新丰寻人。
0: 新丰县？哦，不远，万岁真的有赏下来，我派人与你送去。
1: 哦，告辞了，告辞了。
0: 这正是有福不用枉费劲，招朝挑臣，先当君，马来。

0: 参见万岁。
1: 平身，
0: 谢万岁。
2: 启奏万岁，长将军有条臣呈上。
1: 哦，臣来故看。
0: 哎。

是又欲念沾乱防止，当务之急在于管理。如今苍生多难，奸佞贪官污吏胡作非为，万岁恭令天下，不是民间疾苦，不是官场弊病，正是吏治迫在眉睫，迫在。

0: 万岁，这条陈写的好不好呀？嗯，
1: 好，好得很呐。
0: 不瞒万岁说，我写的时候也觉得有那么点儿味道。

0: 姓之超。
1: 超？
0: 是我一笔一笔亲自起草的。
1: 既是爱卿亲笔所写，这上面高安喜酒，难得一试，作何解释？
0: 这
1: 你与我讲讲这之乱兴亡的道理。
0: 我
1: 长江君
0: 万岁。

0: 穿虽，我这有一幅画可以解释这条陈。
1: 哦，这条陈要花来解释。
0: 无花不明其中意呀。
1: 臣来故看。
0: 万岁御览。
1: 华容无厌。常将军。
0: 万岁。
1: 这是何人所画？
0: 我画的呀。
1: 是你？
2: 常将军，要不是你画的，千万不可承认呐。
0: 嗨，这明明是我画的，还有假的不成？你呀，嗨，
1: 接地妈。

0: 讲。
1: 这，
0: 你说
1: 这，
0: 你讲
1: 这

怎么来的？

0: 万岁，这不是我画的呀。
1: 万岁息怒，常将军平时不会我弄哦，向来这画也不是他画的。
2: 哦，不是你画的？
0: 不是我画的。
2: 条成的？
0: 条成也不是我写的，是那个天杀的秀才。
2: 秀才？
0: 他叫马周。
2: 马周？
1: 马周，早就听说山东有个马周，乃是华龙的丹琴苗手。
2: 马周现在何处？
0: 他去信丰去了。
2: 他家住信丰？
0: 不，他是山东人士，他去信丰。哦，大概是找个亲戚吧。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呀，去来吧。
0: 哎呀，谢万岁。
2: 常将军。
0: 万岁。
2: 故命你先锋传旨，选马周进京。
0: 对。找他来给万岁出气，
1: 马天子就该小手失踪。
2: 不，我要他为龙殿景。
1: 为龙殿景？
2: 你等那只马周乃是栋梁之才，故要召他安棒之。
0: 想不到他还是个栋梁之才呀。
2: 快去快去。
0: 重旨。哎呀，
1: 万岁，常将军只怕是徒劳枉返呐。
2: 去是为何？
1: 奴婢看来马周难以寻找。
2: 怎解呢？
1: 他结花马军，不像是求取功名之人。长安设下招贤馆，他可是没有来呀。
2: 嗯，
1: 他骂了天子，扬长而去，满说不是信奉人士，就是信奉人士，听到声旨也要躲避，让常将军哪里去寻，哪里去找？谁知他想些什么，干些什么，能不能为圣驾效力呀？
2: 以你之见呢？
1: 马军之风不可助长，就该追回圣旨，下令捉拿。
2: 不，我要亲自放险。
1: 放险？
2: 栋梁这才不可多得，故要亲自放一放这华龙的

0: 三品二品一品，
1: 一直
0: 聘的官儿不就变成了老百姓了吗？
2: 太爷息怒。

0: 官拜官，官拜官还就是皇上。
1: 不行，
0: 欺君可是要杀头的。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太爷，在这兴风井内您就是皇上，他们谁敢不听您的？
0: 他们都听我的。
2: 嗯，都听您的。太爷，前边不远就是兴风酒店。
0: 大刀兴风酒店。
3: 好啊。

0: 店家，店家，店家，店家！
1: 啊，是王板头。
0: 三天前命你搬迁，你为什么不搬呀？你，
1: 哎呀，小夫人就靠着酒店谋生，你要我搬到哪里？
0: 那搬到哪里我不管，这是我们太爷，
2: 这是朝廷的命令。
1: 哦，既是朝廷的命令，定有户部公文，请问公文在哪里？
2: 不许胡搅蛮缠。另外几家搬了没有？
0: 一家也没有。
2: 嗯，他们不搬，你们就不会动手，还不快去？
0: 二师，
1: 太爷使不得。
0: 快走，
1: 太爷使不得。
0: 走走走走走，快走，快走，
3: 太爷，
0: 走，走，快走，快走。
1: 太爷开恩吧，
4: 太爷开恩吧。
2: 哼，那家不搬，以扛伤之罪拆封。
5: 好，
0: 且慢。
6: 太爷，
2: 你是何人？
6: 过路的秀才，有话请教。
2: 说吧。
6: 太爷为了何事命族人搬家？
2: 朝廷有旨，要在这里修建官驿。
6: 哦，既是朝廷之意，你们自当听从哪？
2: 哎呀，秀才说的有理，秀才说的有理呀、啊！
6: 太爷，既是朝廷之意，何不张贴官府告示？有了告示，哪怕百姓不搬？
2: 对，对对对。本县我一时疏忽，我说来呀，
7: 有
2: 回去告诉师爷，写上几张告示，用上老爷的官印，快去。
7: 是。
6: 哦，太爷，既是朝廷之意，定有搬迁银两，太爷何不将那搬迁银两发与百姓，岂不就？
1: 我们可没有搬迁银两，
8: 没有搬迁银两。
6: 哦。难道那些搬迁银两却让他们贪污重宝不成？
0: 秀才，哪有什么搬迁银两？这是我们太爷为女儿。
2: 不许胡说！
7: 不，太爷告示写好，
2: 贴上，贴上。

0: 众位小吏听着，假传朝廷之意，定有灭蒙之罪
1: 啊。
0: 想来太爷不会无中生有，这告示列位收好。
2: 林大，过来吧。这告示不算了。
0: 太爷撕毁告示，命令收回，你们还不快快谢恩啊！
3: 太爷，
4: 太爷，
2: 太爷，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5: 你竟敢怀我的大事？
0: 哦，原来不是朝廷之意。
5: 你少来这一套！我问你，叫何名字？家住哪里？
0: 俺乃山东人士，姓马，名周。
3: 马周，
5: 马周，你可知罪？
0: 不知我罪犯哪条？
5: 你罪？
0: 罪什么？
5: 你罪？
0: 罪什么？
5: 这，好你个山东人啊！你来我新房作甚？我说来呀，
6: 有，
5: 把他给我押解出境。
6: 好。

0: 而为柴管新怒，立别可北有旧帆。
1: 旧帆
2: 啊！
0: 先生，柳布，多谢先生相救之恩。
3: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
0: 请问先生家住山东何处？
3: 我乃诗品人士，
0: 尊姓大名？
3: 名叫马周。

师妹。

0: 师兄
1: 我说伙计啊，这可真是寡妇蒙恬，趣事儿多呀！
2: 趣事儿多。
3: 我说满刀，该上路了，
2: 走。
0: 师妹，师兄，师妹，师兄，
1: 师妹。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

0: 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新奉先听旨，
5: 万岁。
4: 丰田承用，皇帝诏曰，山东人士马昭乃是当今七贤大才，今闻此人流落信奉，特命当地官员寻他进京。
6: 马昭
4: 接旨。
5: 万岁万万岁。
4: 贤林呐，万岁上司马昭非同一般，你要仔细寻找。
6: 大人放心，此事报在下官身上，别说是一个马昭，就是十个八个的。
4: 休得啰嗦。
6: 是是是是是。大人一路风尘，请到后堂设宴。
4: 安徽衣冠等候待吗？
6: 是是是是是是是。
7: 宋大人
4: 免。
7: 再宋大人
4: 免。
7: 再宋大人
4: 免。

骂肘，骂肘。

0: 人一们走上。
1: 太爷，
0: 马周哪里去了？
1: 奉您的命令，已将他赶出了新坟。
0: 胡说，谁叫你们赶他？谁叫你们赶他？
2: 啊，不是太爷您。
0: 去，速速追上，将马周马古老爷给我请回来。
1: 马古老爷。

0: 启禀万岁。启禀家业，前面几针桥头有一埋子花的挡住去路，
1: 命他们让路。
0: 是。上。

0: 你好不讲理，
1: 快快收了你的摊子。
0: 你为何毁贬干人？
1: 这些人当住俺家业的码头。
0: 家业，让他下马而行。
1: 你胆大包天，
0: 你仗势欺人，
1: 你快快给我闪开。
0: 你快快向族人道歉。
1: 你让路，
0: 俺不让。
1: 你让路，
0: 俺不让。
2: 王管家，这位秀才不过是为了多买几文银钱，他的字画咱们全部卖下就是。
0: 哦，你要全买我的字画？
2: 你赋予他银钱？
0: 啊，不买了。
2: 却是为何？
0: 遇到识货之人，俺分文不取，双手奉送。
2: 好啊，
0: 像你这样的家业，俺倒是见过不少，腰插万贯，胸无玷墨。若把这字画卖与你，岂不是对牛弹琴？
1: 你大胆！
0: 你不过仗着组织势力，捉谋捉妖，连牛都不如。
1: 呸！吵！大！
2: 王管家，住手！住手！

0: 你赔我的字画。
1: 好你个臭卖字画的，找我打。
2: 住手！住手！
0: 干什么？
2: 快滚！
3: 哎呀马子老爷，我们太爷有请。
0: 你们认错人了。
3: 没错，谁不知道您是山东名士马昭马姑老爷？
0: 这是从何说起呀？
3: 我说你什么？快把马姑老爷请回去。
4: 好嘞。
0: 这。
1: 他就是马昭。

哎呀呀，畜生啊畜生，你把孤王我害苦了。畜生一路狂奔，竟来到信奉县城。待我仗义勇山之初再做道理。

0: 田主任哪里？田主任哪里？
1: 来了！
2: 客官，住店还是吃酒啊？
0: 人家你将那上好的菜肴拿来与我。
2: 好，客官稍等。

0: 暖，吃酒。
1: 哦，店家，我向你打听一人。
0: 客官，打听何人？
1: 他乃山东人士，姓马，名周。
0: 马周。客官，与马周有情？
1: 无情。
0: 有辜？
1: 无辜。
0: 无情无辜，你打听他做甚？
1: 请问店家，
0: 这龙
1: 可是马周所画？
0: 画上未留姓名，客官如何知晓？
1: 这，哎，店家，说是你来看。
0: 又是一幅画喽，
1: 两幅丹青，一种奇诗，同出于马周之手。
0: 画龙无言，
1: 我要他为龙点睛。

0: 也罢，我就把此花暂存一处，三五日后我来接人。
1: 客官放心，我定让马主宴尽风华。吃酒，吃酒。
0: 好好好好。
2: 店家，店家，店家，店家。
1: 王半头，王半头又有何吩咐？
3: 我们太爷今日借用你的酒店宴请贵客，把你这里吃酒的、歇脚的、闲杂人等统统给我赶出去。
1: 这怎么能行呢？
3: 这可是我们太爷的命令。
1: 你
3: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1: 六位客官，请了，
4: 请了。
1: 小店多有的罪，县太爷要接此宴请。
3: 哎，公干。
1: 哦，是公干。六位用把饭的快走，不曾用饭的就到别处去吧。
5: 哎，
1: 哎呀，客官，你也收拾了，快走吧。
0: 店家，你这旧楼饭店招揽生意，为何将众人赶走？
1: 县太爷要借用小店，传话赶走众人。
0: 哦，哎呀，这位县令就如此的威风。
1: 客官，你
0: 哼，俺偏要吃完这一顿酒饭。
6: 马老爷请啊！
0: 赵县令，这是何意？
6: 马老爷请。
7: 哎，马老爷，
6: 马老爷，马老爷。
1: 客官，县太爷马上就到，你快收拾了走吧。
0: 太爷，不过一小小县令，岂奈我何？
6: 小小的县令，好大的口气啊！哎呀，马老爷请，马老爷请。
0: 哦，原来是那金马之人。
6: 你好大胆，竟敢藐视本县！
0: 你就是县令？
3: 这就是我们太爷。
1: 哎，客官，这就是兴丰县主。
6: 太爷今日有事，暂用此殿。你，给我出去！
0: 我要是不出去呢？
6: 我用乱棍把你打出去！
0: 你，
1: 哎，客官。自古道命不与官斗，你还有你自己的事情，何必招惹麻烦？你快收拾了走吧。
0: 哼哼，好吧，我暂且让你一步。
6: 量你也不敢不让。
1: 你客官，番茄，
0: 这。店家啊，引我进马住铺十三，银钱不在身边，你与我赊账如何？
8: 这倒是句实话。
6: 哈哈，太爷，我看见你就不是个好人。

0: 却原来敲诈我信封百姓。我说来呀，把他给我押进大牢。
1: 走，
2: 且慢。太爷，这是我的我的亲戚。
1: 亲戚？
2: 不料再次相遇。
0: 哎呀呀呀，你怎么不早说呀？既是马爷的亲戚，我请你吃饭，我请你吃饭。店家上酒。
3: 是，这亲戚好不奇怪。
4: 英俊，
3: 哎，英俊松俊乃是凯甸人的本分，先生入座入座。
4: 哎呀，这是从何说起呀？我不吃你的酒饭，
0: 我定叫你配客。太爷有事叫你帮忙。
4: 何事？
0: 你先坐下，自有用你的时候嘛。
4: 这，
0: 去去去去去。
4: 这，
0: 马老爷，哎，下来，下来。谁叫你坐到那里？那是上座，你在那里下座
4: 啊？好好好，
0: 马老爷，请来上手坐，
2: 倒坐，
0: 上酒。

0: 胡说，谁嫁给你？你有那个福气吗你？怕你命薄不分晓。
1: 哦，那你要嫁给

0: 意嫁给他就是了，与我何干？
1: 你与他是亲戚，这官媒就得你做。
0: 我与他非亲非故，这件事做不来。
1: 哎，做来做不来都要去做，事成之后太爷我赏你2两银子。
0: 太爷，此事我断断的做不来，你还是领情。
1: 来来

0: 酒钱。
1: 这，
0: 你白吃了我的酒饭，敢说做不来？
1: 好，我与你说就是。
0: 这么罢了，快去，快去。
1: 嘿，这位秀才，县太爷有个女儿要嫁你，你要还是不要啊？
2: 哦，
0: 我那个女儿年轻。
1: 他那个女儿呀，年轻。
0: 我那个女儿貌美。
1: 他那个女儿貌美。
0: 我那个女儿呀。
1: 他那个女儿。
0: 哎呀，你问他愿意呀不愿意？
1: 他问你愿意不愿意？
2: 我不愿意。
1: 他不愿意。
0: 你怎么成了个传话筒了？去去去，本县我自己说，自己说。马秀才，本县有一小女，有一许配给你。哎，这可是抬举你啊！
2: 太爷，我乃一介寒士，怎能与小姐谈情？
0: 无妨，无妨。太爷我喜的是清贫，爱的是寒士，我不嫌，我不嫌呐、
2: 啊。大丈夫志在四方。待俺成就功名，再来一请。
0: 此话当真？
2: 当真。
0: 好，马周接旨。
1: 圣旨，马周。
0: 皇上圣旨，哎，你自己看吧，自己看吧啊。
2: 果然是圣旨，
1: 原来他就是马周。
0: 这寝室该成了吧。

0: 京，却是为何？
1: 皇上既有贤宗这等能干的好官，俺马周就不必多事了。
2: 你敢不遵圣旨？
1: 不过是一朝废旨。

0: 我领神啊啊啊
1: 啊啊啊啊情深不白不杀
2: 这官不做你也得做，
1: 俺偏不做
2: 有了功名盖一清，
1: 这一清么，
3: 大丈夫出言驷马难追，
1: 俺自然要依。
4: 哎，你
2: 哎呀好贤婿。

0: 我讲呢，做官的诀窍是来指引，咱翁婿二人是亲帮亲，大户还是亲兄弟，做官含蓄咱自己人，只要你手段使得稳，我保你受用不尽，富贵满门。
1: 哎呀，如此高论，好不知爽。
2: 你叫典主任请来。
0: 叫他做甚呢？
2: 少一请师呢。
0: 对对对，叫他添些酒菜助兴，店家赏酒。好好伺候。
3: 是，
1: 英俊。
3: 马先生，你。
2: 英俊。

0: 把他给我拖牢下去。
1: 好。
2: 谢太爷成全。
0: 慢，我把你押进大牢。
2: 你敢无师心律？
0: 少来这一套，你现在还没当官，还在我的管辖之内。
2: 就是在你的管辖之内，你便怎样？
0: 听我安排，攻占皇恩，情愿之上。
2: 若不听从，
0: 我念你几条罪名，就能置于你死地？难道谁还替你伸冤着不成吗？
2: 你，哈哈，原来你就是如此为官。
0: 苗小风大，官小权大，王法官人，我管王法。
2: 我若姓权，首先清除尔等离炉之徒。
0: 放肆！
2: 马周，我来问你，你为何不做官？
3: 哎，看你倒是个好人，可

0: 你不知这诈官一打，好官难装呀！
1: 来呀，
2: 呀，
1: 把他给我打入四囚牢！
2: 好。

0: 是何人？
1: 孤王。
2: 啊！我是说，我孤王也知，
1: 你们
2: 也孤王听之啊！
0: 哎呦，这还差不多。
2: 人用骂咒，乃是皇上的意思。万一皇上知道了，你能撤罪的气吗？
0: 皇上，天高皇帝远，你知道个啥？哪个上司不听衙门禀报，难道听信小民叫喊着不成？就是皇上现在来到此地，他也得听我的
2: 啊！
0: 你说是不是？哎，你说是不是？
2: 就算是，就算是。
0: 慢！你白吃了我的酒饭，难道就这样放你走了不成？今天我叫你做东。嗯。拿出酒钱，他也放你；拿不出酒钱，你也去做大佬。

0: 哎呀，太爷，你看我确实是分文无有，我不知太爷你看准了我的何物？
1: 我们太爷看中了你的马。

0: 既然他也喜欢，俺就将马封锁。
1: 痛快，痛快！太爷开恩，放你走了啊！哎呀呀，
0: 谢太爷，谢太爷！
1: 站住！太爷，我看见你就不是个平常人。不要以为本仙我不识货，你这身衣裳是波斯绸的，价值百金，你是如何得来？说。
0: 你便怎样？
1: 你定是相马，这衣裳非偷即抢。我说来呀，
2: 有，
1: 把它给我统统地扒下来。
0: 谁敢？
1: 上！看我的！

0: 关上城门捉拿相马。
1: 好，
2: 起来。
3: 好吧，我给你

0: 你就不怕我上州府衙门上告？
1: 上告？嘿嘿，我说你朝里头有人吧，府尹是我恩师，太守是我妻子，当官的一个样，你告不到。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给太爷我带马。
1: 太爷，您不坐轿了？
0: 今天太爷我要试一试那匹马。

0: 万岁！
1: 万岁，你让奴婢找的好苦啊！
0: 万岁，你为何落下这般模样啊？
2: 说是你们来谈。
0: 万岁戎马一身，千军万马尚且不惧，哪里强盗如此厉害呀？
2: 哎呀，那绿林好汉孤王我倒不怕，这种强盗孤王我，哎呀，实实地不敢领教，不敢领教呢。
1: 我说您呀，就不该出警啊！
0: 为了一个马州，何劳御驾行动啊？
2: 哎，不到这里，怎知事态如此？
1: 万岁，那马州就是桥头卖字画的秀才。
2: 嗯，十四岁故，信奉咸阳，四求老内，大舅马州马来。

0: 参见太医。
1: 哦，师娘，我命你去找马周商量小女移亲之事，你想的怎么样了？
0: 太爷既要家女，尽可当面去说，寡妇人家事事不便启齿。
1: 哎，事成之后，太爷我赏你两天侍寝，从简殿房。
0: 我乃孤爽寡妇，做不得媒婚。
1: 你敢违抗我的命令？
0: 这是太爷相亲，又不是命令。
1: 我命你前去。
0: 实难从命。
1: 大胆！

0: 太爷在他的酒店之中搜出画龙一轴，
1: 拿来我看。一条没眼的龙，这是何人所画？
2: 禀太爷，这是我子淼。
1: 你子淼？
0: 太爷，这是马周所画。
1: 你如何知晓？
0: 小子原先居住在山东，马周画龙是天下闻名，谁人不知，哪个不晓？
1: 马周啊，马周！华龙舞燕乃是凡下七骏杀头的大罪，我还怕你何来？只要你签一个字，画一个押，供认这龙是马周所画，太爷我立即放你回去。
2: 太爷，这是我自己所画，
1: 我拿你之罪，
2: 我甘愿受刑。
1: 你受刑也救不了马周，我要先斩后奏。来呀，
3: 有
1: 将华凤号转呈刑部。
2: 慢，太爷，这画上大有学问。
1: 什么学问？
2: 这华人的名字深藏其中。
1: 在哪里？
2: 待我指给你看。
1: 你贪污私囚，我拿你顶罪。来呀，
3: 停，
1: 把他给我拖了下去，给我往死里打。

0: 不知万岁驾到，未曾封相迎接，亡妻恕罪。
1: 新奉先，
0: 卑职在。
1: 你可知古王到此何事？
0: 万岁驾临小仙，想必是失察，新奉命请忙。天赐雨露之恩，信奉先一篇神评，两极春英三半听命，四海康宁五谷丰登，六学期王七学有考，八方九阳九五道欢，十不群芳百家聚精，千家高粱万民。
1: 好流利的话，
0: 小臣为官，爱民如子，是可几分功，抚慰济困，是清正廉明。十余年来，两袖清风，从不贪百姓一寸丝一两铜。
1: 故命你寻找马周。
0: 启奏万岁，马周乃山东相马柳川新丰，已被小臣
1: 捉拿下狱。
0: 他划了一条下龙，辱马万岁。
1: 城来顾看。
0: 遵旨。
1: 四旗老内大舅马周。
2: 遵

0: 万岁请看。
1: 雪殿龙君，行奉先，
0: 卑职在，
1: 抬起头来。
0: 啊！
1: 孤王今日到此，特来偿还你的旧情。是回我的马匹。

0: 岂是万岁他死了？
1: 报！启禀万岁，堂下有一女子受刑，已经奄奄一息。
2: 师妹，
1: 速速搭救。
2: 遵旨。

0: 师妹，师妹，师妹。
1: 是妹。

救

0: 马先生，这幅画龙该点睛了吧？
1: 众请举目。
2: 宣列龙经，
1: 马走见。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总是

0: 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人生之路》以及电视剧《人世间》。电视剧《人世间》改编自梁晓声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周家兄妹数十年的命运起伏为线索，谱写了一部属于中国百姓的生活史诗。之后请您收看《绝来了》《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五彩丝线》《戏韵端阳》。粤剧名家赵志刚，京剧名家宋小川，黄梅戏名家何云，粤曲名家梁玉荣，文化学者谷曙光，齐聚广东道教，入画岭南水乡，共赴一场端午广府之旅。非遗相聚，东江游龙，端午佳节好戏不断，绝来了端午特级戏韵端阳，邀您吃粽子、划龙舟、地大戏、共端午。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3: 大靠呢，对在舞台上的不同的装束，它也是代表不同的身份。我们戴上这个盔头，再戴上这个铃子，它一定是武将。这四后边的四根旗子叫靠旗儿，包括我们前面穿的有一个这个硬的这么宽的要靠肚子。尤其旦角呢，它这个美化嘛，它身上有很多的飘带，这穗子转起来就非常的好看。但是实际是这个大将的盔甲，是代表了这个把它艺术美化了，所以它在舞起来呢有很多的技巧，比如说翻身啊，比如说点翻呐、啊，这些转身啊，这些亮相啊，它都有它固定的程式。拉开山膀，比如说我们这一整、两整、整关，然后扔这靠绸子，蹭蹭蹭贼，蹭一紧，所以它有一套这叫起霸的程式，蹭一勒。
4: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

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您好。
1: 哎，你好，请问办什么事情？
0: 我想给孩子改个名字。
1: 啊，那你相关材料带了吗？
0: 哦，带了。你看一下。
1: 原名高新宇，是这个吧？
0: 啊。
1: 想改什么？
0: 改一个姓，陈星宇，陈，耳刀陈。
1: 改姓啊？
0: 哎，
1: 为什么要改姓啊？
0: 啊，孩子是跟外公外婆长大的，妈妈是独生女，我想表示一下感恩，随妈妈的姓。
2: 哦，
3: 莹莹，看你今天不太高兴啊，想妈妈了？
4: 不是，妈妈昨天才跟我通过电话。
3: 哦，那是什么人惹你生气了？
4: 舅舅，我问你，要是你有一个一直喜欢的朋友，就是你跟他特别要好，学习啊玩啊都在一起，到天天放学也要一起走，有好东西也一起吃，他突然就做了一件对你不好的事儿，怎么办？
3: 哎，坐下说。哎呀，你刚才说这个人是你的好朋友。那他做什么事情让你生气了？
4: 就是为了评优秀，就像去优秀胜任队员那种，就是因为我的票数比他多，他就不高兴了，向老师汇报，说我有一次上课的时候不好好听讲，偷看小人书。
3: 哦，那你上课的时候有没有偷看小人书啊？看就看吧，有什么大不了的？
5: 舅舅小的时候也在课堂上面偷看小人书。
4: 啊，你也偷看过？
3: 当然了，我们那个时候的条件哪有你们那么好啊？我还记得那本书啊，被人翻得就剩半本了，又旧。那个故事叫做《智取威虎山》，说的是打土匪的事儿，可精彩了。但是，是一个同学借我的，所以我必须在上课的时候看完，然后还给他。那本书是他最喜欢的。后来他还把那本小人书送我了。
4: 那他对你可真好，就像我的好朋友，以前也对我真的很好。
3: 但是他打了你的小报告，是不是？
4: 嗯。
3: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以后还要不要继续跟他做好朋友了呢？
4: 我不知道。
3: 你现在不知道就慢慢想，生活当中有些事情就是这样，得慢慢来。
4: 要是我想不通呢？一直想不通呢？
3: 那就一直想。
4: 你有一直想不通的事儿吗？
3: 我有。

0: 那你怎么办？
1: 那就一直想，想通为止。
2: 我自作主张做了一件事情。
3: 你给孩子改名字了？我姓，
2: 是。
3: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的前程。啊，还有，毛头再过段时间这个学期就要结束了。这两天我了解了一下，我想让他下个学期转学，比现在这个学校远一点，但是也挺不错的。
3: 双星，你还有什么想做的？你有什么打算？你必须一样一样都告诉我，你不要再瞒着我了。
2: 我想做两件事情。第一件，给孩子改名；第二件，让孩子转学。以后我不会出现在孩子学校附近，凡事你要多多操心。
3: 还有呢？你还有什么打算？你说你还有什么打算？
2: 秀丽啊，你别哭，我求你跟我离婚。秀丽，这件事情你必须听我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的前程，我求你了。
3: 双心，这件事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2: 不管什么样的后果，我都已经做好了准备。我只希望整件事情的后果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

我叫高嘉林，我想查询浦江学院1984年高考录取档案。我有证据证明我当年的录取名额被他人冒名顶替。我提交证人亲笔写的证词、身份证复印件，还有我向原户籍所在地教育局提交的申请副本。

喂，吴律师，我想跟你约个时间，你看你什么时候有空。对，还是上次那个事情，下周二下午2:30是吧？好，那我们律师事务所见。

0: 就把话说清楚吧。你要早说这个态度，咱俩也不至于闹那么僵。咱家也就不至于出高加林那么档子事儿了。不过也没事儿，大不了就把大学文凭还给他。我二哥也不是没办法在上海生活。当然，对咱俩就更没啥影响，对吧？
1: 高三星，我不会再跟你过下去了。 我今天就要清清楚楚、当着你的面跟你说这句话，你听好了，我不会再跟你过了，我要跟你离婚。你要是不同意，我就去法院起诉。今天我说出来了，我也就不怕你了，不管怎么样，我都要跟你离婚，我有这个决心。刘小玲，你别欺人太甚了，行不行？
2: 你对我们家都这样了，我还把你接回来？我是想好好跟你过日子，你明白吗？
1: 好好过日子，高三星，你早干什么去了？你觉得你把我跟我二姐害得还不够惨吗？我不会再相信你了，我也从来都没有相信过你，我不会再跟你过了，不会。你听得懂吗？只要能摆脱你，我这条命都可以不要，你要你就拿走啊！

0: 巧玲，巧玲。
1: 二姐，我走了，你别担心我，我不会做傻事的。我就是想着从现在起不能再依靠你了，我得靠我自己。我先下车了，你不用找我，我要找一处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凭自己的力量好好过日子。二姐，这一次是你回来解放了我，现在是时候我去解放我自己了，你多保重。我安顿下来会和你联系的，巧玲。

0: 你坐吧。
1: 不了，我今天来是想给你一样东西。这个原本是你的。

0: 钱还给你。
1: 你用不着给我发律师函，也不用找律师了。
0: 你说什么？
1: 我说

0: 高明楼父子向组织交代了一切，有关部门对其中涉及的问题进行立案调查。高双星取消学历，并开除公职，而高明楼也受到了法律应有的惩罚。
1: 这个月的生活费我已经转过去了，还是那个账号。另外，你跟儿子说，这个星期我有点忙，就不去看他了。
2: 小魔头今天还念叨，都说两三个星期没见你了，
3: 你就跟他说我出差去外地了，啊，回来就去看。
4: 双星，你最近怎么样？身体还好吗？可千万不要累病了。
2: 没事，我很好。放心。
1: 最近我好，
2: 了解一下房。 商品房，特价，啊，了解一下房子啊，特价房，商品房，商品房，您看一眼，商品房啊，商品房，特价。
5: 下一位，你好，高双星，会骑助力车吗？
2: 助力车，哦，会，我会，我会。去这边填一个表吧。哦，好。还非常的糟糕啊，是吧？这一路下滑，
6: 看来我们后面
2: 那怎么办？我也不想看到。好，想想办法。
6: 对吧？
2: 嗯。各位老师啊，相信大家也看了，摆在你们手上的是前三个季度订阅量的调研报告。大家应该很清楚，照此下去，我们的杂志前景。
6: 令人担忧啊！
2: 是啊，发行量日渐低落，这是事实。但据我所知，这不止我们一家杂志社的问题，只要是同类的杂志社，都在面临同样的困境。
6: 没错，文学创作的杂志现在确实是很难办，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广大文学创作爱好者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只是什么呢？他们现在的需求变了。据我了解啊。 这些文学创作爱好者，他们已经不仅满足于读别人的文章，他们还想自己写，他们也想拥有读者看到自己发表的作品。而一个杂志的体量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在想，可不可以为这帮人搭建一个更加宽广的文学舞台？
7: 什么样的舞台？
2: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文学网站。
8: 你看看，杨林，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文学平台？这就是我们的新舞台，是所有文学创作爱好者的新天地。舅舅，这个就是你们的文学网站？
2: 嗯。
8: 所有人都可以在上面发文章，我能发吗？
2: 人人都可以，你呀，你看啊，只要你进行一个简单的注册，有一个自己的笔名，就可以拥有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个人账号，就可以在这里边发表你想写的文章了。
8: 那太好了，我也注册一个。
2: 好啊。
8: 可是我没电脑。
2: 让你妈给你买一个。
8: 我妈妈是很固执的，我怕跟她讲不通。

0: 林雅，你妈妈呢不是个固执的人，她是活得太辛苦太累了，你现在长大了要知道心疼她，懂吗？你要像个大人一样好好的跟她说，我相信她会明白，只要对你好的她都会去做。
1: 舅舅，要么你去跟我妈妈讲讲。
0: 我可不管，这是你的本事，要说你自己说去，反正我话就撂在这儿。如果你说通了你妈妈，她点头同意了，我那边就帮你买电脑。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2: 你说这孩子多有心眼儿啊，还跑到你这儿去告状搬救兵了。
0: 丫头大了，她懂道理，她现在是有思想的，你不能小瞧人家了。
2: 眼瞧着就十四了，马上就要中考了，你说这个时候她要买一个电脑，把这么大一个玩具弄回家，天天打游戏浪费时间和精力，哪还有心思学习啊。
0: 电脑虽然是玩具，但也是学习工具，就像我现在的工作我都离不开电脑，我相信有一天你的工作也会离不开电脑。好，我知道你最大的心愿嘛，就是希望他能够好好读书，将来考一个好大学。
2: 这是马栓的心愿，我这辈子就是希望一是把这家面馆开好，二是希望我爸和巧玲能过上更好的日子，三就是替马栓实现这个愿望，让莹莹考上大学。只要替她实现了这个愿望，我的心就踏实了。
0: 莹莹聪明着呢，她没问题的。孩子到了这个年龄啊，就是逆反期，你越不让她做什么，她就越要做什么。与其这样呢，你还不如静下心来，耐心地听他到底怎么说，像个大人一样对待他，或许会有更好的效果。
2: 行吧，听你的。
0: 哎，对了，巧玲最近怎么样了？
2: 现在倒是经常来电话，说是在一家外资企业公司打工，听起来不错。还说以后想考一个营养师资格证。
0: 好啊，好事。
2: 给你做碗面吃。

0: 你看一下有没有受潮，刚才外面下雨了，我拿雨衣简单的盖了一下，你看一下。
1: 挺好的，不用查，
0: 你还是看一下吧，这是我们的工作流程。
1: 我检查过了，很好。
0: 那谢谢您使用我们的货运物流，再见。
1: 哎，等一下，要不进来把头发擦一下，都湿了。
0: 啊，不用了，我还有其他包裹要送，再见。
1: 哎，你辛苦了。
0: 不辛苦，我现在挺痛快的，感觉心里有座大山被移走了，很痛快，真的。
1: 保重。

0: 姐，你还记得吗？很多年前你说过，以后要是有合适的机会，咱们再在一块儿干点什么吧。
1: 现在有机会？
0: 没错，有好机会。
1: 什么机会？
0: 中央厨房。
1: 中央厨房是什么？我不太了解。
0: 是一种新的餐饮经营模式。
2: 这是好事儿啊。
1: 我想跟小勇一道去考察一下这个中央厨房的经营模式。
2: 中央厨房这是新生事物，你真的打算做？
1: 嗯，我想做，但是不懂就没有办法做，所以必须去考察一下。嘉玲哥，我来是想麻烦你。
2: 放心，莹莹交给我。
1: 你别惯着他，上网时间不能太长。
2: 知道了。你自己申请了用户名，谁教你的？
3: 我看书自学的。
2: 可以啊，我觉得你学习新鲜事物的能力很强啊，很好。这是你的笔名，一只来自西北的丫头。
3: 怎么样，这个名字很棒吧？
2: 一只丫头，挺好啊。怎么了？
3: 你看，我贴了两篇作文，没人读啊。
2: 来，你看啊，这里是浏览记录啊，这就是你的点击，你看现在已经有几个人点击了，对吧？这就是你的第一批读者，这就是你的火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 真的哎，有30多次点击，那就是30多个火种。
2: 嗯，怎么样，想不想以后当个作家？
3: 像舅舅一样写作文写小说。

0: 妈，
1: 嗯，
0: 下午有个记者说要来采访，见还是不见？
1: 见啊，当然见。
0: 好，
1: 我要告诉他们，从现在开始啊，由你正式接手舞蹈学校和舞团。
0: 谢谢妈。
1: 萍萍，高嘉林结婚了吗？
0: 他没有，跟我一样。
1: 啊，那。

0: 你们是不是还在彼此等着对方啊？你们原本啊，是有机会在一起的。
1: 妈，一个机会有了，另一个就会失去，
2: 反之亦然。
1: 这人世间有很多事情是无法两全的，你和爸爸不也这样吗？
0: 是啊是啊。哎，萍萍啊，等我病好了，我们一起去爸爸的墓地去看一看，好吧？
3: 同学们，今天的文学课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文化青年杂志的主编著名作家高嘉林先生为我们做讲座，大家欢迎。

0: 大连，你的课讲得真好。
1: 谢谢。当年你教的也很好。
0: 谢谢。

0: 小珍，
1: 嘉玲哥
0: 回来了。
1: 是啊，上午刚落地。你先坐，我给你做碗面。
0: 你等等，再多加几个菜。
2: 有朋友一起？
0: 一个老朋友。
2: 谁啊？
0: 我。

对不起，嘉玲。你说了很多次对不起了。之前说和今天说意义不一样。之前说是想表达我的歉意，但是今天我还要跟你说声对不起。我想求你一句话。

0: 秀蝶，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嗯。
0: 年前我参加了社会人员教师资格证的考试。
1: 你拿到资格证了？
0: 我拿到。
1: 接下来你有什么样的打算？
0: 我想回去。
1: 回去？回哪儿？
0: 回陕北，我老家。
1: 为什么？
0: 我想了很久。这些年磕磕碰碰，拐了很多弯子。虽然我很努力，有了一些起色，可以在上海生活下去，但是我的内心有一种不甘，一种折磨。我不想让自己再这样下去，我要重新找回自己，找回自信、自尊，还有自重。我最不能放下的就是你跟孩子。我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和孩子。我要创造一个崭新的自己，重新面对你们。我不希望孩子因为有我这样的父亲而感到自卑。我要他将来为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骄傲。
1: 为什么非得是陕北？
0: 那是我的起点，是我的家乡。我只有在那里才会感觉到内心安稳。
1: 你已经决定了？

0: 石人姐，跟你商量个事儿，有个公司想跟咱们合作，我想争取一下。这是文件，我看过了，你看一眼。
1: 这不是巧玲打工的那家公司吗？
0: 对呀，这不巧了吗？哎，巧玲还是不愿意跟咱们一块儿干。
1: 她不愿意，她在那家公司已经做到主管了，想接着往下干。哎
0: 呀，我跟你说姐，这事儿要是成了，那咱们也算是一块儿干了。姐，你看着吧，咱们公司啊，一定能越做越大。
1: 我信。
0: 姐，你为什么这么爱喝咖啡呀？
1: 一开始我也喝不惯，觉得苦，但现在喝起来却觉得回味无穷。马栓，事儿都过去了，咱的日子越过越好，往后都是好日子。

0: 是，
1: 双喜，
2: 江林，哎，你回来了啊？啊，是啊，回来有几天了？这些是你的学生？啊，
1: 三年级，我现在在城关小学当老师，就是以前的南马河小学。哦，哎，同学们，来来，快来，快来，快来！ 来来来，还记得我给你们读过的小说《奋斗》吗？记得。这位就是小说的作者高嘉林，高嘉林老师，大家鼓掌欢迎。哎，
2: 好了好了。
1: 你回高家村了吗？啊，
2: 我打算明天回呢。
1: 那我跟你一块儿回。
2: 好，我们骑车回去。

0: 自己的路得自己走，走路才有自己的路。想通了，回家找自己。
1: 高加林，我抽时间可以去学校教孩子们跳舞啊。

0: 一个大学生都没有，明天就是预考了。
1: 债主已经求醒，
2: 一日不如不能出山吧。好好读书，别跟你二姐一样，只会在家里干苦活。
3: 我必须考上，这家里吧，把宝都压到你一个人手上了。
4: 你跟那个高家里能不能比？
5: 名字和成绩都写在榜单上了。
6: 请关注人生之路。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9: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0: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2: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3: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4: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

0: 公元1969年，中国几乎100%的城市人家都面临着或即将面临着同一种大的纠结，这是他们自打成为城市人家后从不曾预料到的。
1: 帽子歪了点，哎，头发捋一下。
2: 西藏天，咱天儿给我。
1: 哎，出来了吗？
3: 出来了。
1: 啊，
3: 嗯，在那边。
1: 一共是5张啊。
3: 5张。

0: 这一共是61本。
1: 嗯，
0: 可不能让别人看见，都是很难得的东西。
1: 好，
0: 大部分都是别人的，有老师的、同学的，还有朋友的，还有好多没的几本。因为咱们家呢是工人家庭，所以比较安全，大家都集中起来放到了我这儿，看管好。
1: 哦，
0: 我建议你呢最好也读一读。
1: 嗯，
0: 你读书太少。
1: 哥，
0: 那你还是叫我姐帮吧，她也得走。
1: 她走你还不让我走啊？
0: 你犟不过的。
1: 哥，你要说学习啥，我真不如我姐，要说犟，她还真不如我。
2: 我去说。
0: 哎，爸给我这件大衣，你不电影厅有了吗？给你。
1: 给我了？真的假的？
0: 真的呗。
1: 哥，那你咋办？
0: 我们兵团还会发。
1: 行，谢谢哥。
3: 哥，什么？哎，婶儿，侄儿啊，你妈呢？
4: 我妈在里屋呢。
5: 正好
3: 你们娘俩都在。哎，
4: 婶儿啊，
3: 哎，
4: 来来来来，快坐。
3: 哎呀，忙着呢。
4: 啊，坐。

0: 我要给他们收拾收拾要走的东西。阿姨，
1: 婶儿来了，先坐，婶儿。
2: 哎呦，你看，哎呀，你们这俩孩子都在，我呀都不知道怎么说了。这是
3: 婶儿是来动员我俩下乡的吧？
2: 你瞧这周荣，不愧是高材生哈，了事如神。
1: 婶儿啊，我哥马上就去建设兵团了。
2: 一家啊只能留一个，我们家也是仨孩子哈。这不现在就只剩下呀我们老姑娘春燕儿。哦，
0: 那个
4: 荣啊，
2: 哎，
4: 坤儿啊，
1: 哎，
4: 你婶说这个事儿跟你俩有点关系哈，你俩听听啊。
1: 好，
2: 我要说的事情呢，它是这样的，上面的政策都已经很明确了，多子女的家庭一户只能一个人留城，其余的那都是上山下乡的对象，无论早晚都得走上山下乡这条革命青年的必由之路。
3: 婶儿不用说了，我明白了，我现在就跟你表个态，我走。
1: 我走？
3: 我比你大。
1: 那我还是男的呢。
3: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啊。
0: 姑娘啊，姑娘家的好日子就那几年，你知道啥呀？
1: 对呀，你看妈都表态了。
0: 表啥态了？
2: 对对，哎，你表个态，表态。
0: 姐呀，你说这十个手指头伸出来，咬哪个哪个不疼？
2: 哎，那我说说我的意见。炳坤去，小子安全些。
1: 对对对，
3: 婶儿，春燕俩姐姐也不是小子呀。
2: 我们家三个丫头没得选，我也不放心呢。没办法，要是赖在城里啊也行，人家不给安排工作，年纪轻轻的就在城里这么闲着，那不就成了废人了吗？
1: 哎，对对对，婶儿说对了，妈，那咱就这么定了，好吧？
3: 婶儿，春燕俩姐姐您也不放心。不还是让他们走了？
2: 要是把你跟我那俩丫头搁到一块堆儿，我对我家两个姑娘我倒是放心，对周荣我不放心。你呀，太招人，太漂亮了。就咱这光字片，你说哪个小年轻的那心里哪个不惦记着他？
3: 所以啊，我离开光字片不正好吗？
0: 哎呀，我的个傻姑娘啊！光字片的小伙不就是想看看你吗？这看就看呗，看能少一块肉啊。你要是一个人在外头，
1: 对，你指不定出什么事儿呢。
2: 你闭嘴。
5: 婶儿，妈，我建议啊，周荣留下，炳坤走。
3: 哥，
5: 虽然呢炳坤是咱们家最小的，但是初中毕业了也够上山下乡的条件，我相信别人行他也行。
1: 对，
3: 你怎么就知道我不行？
5: 还需要我把婶刚才的话重复一遍吗？
3: 妈，
0: 不是你荣啊，这事儿吧，这么的吧，等你爸回来跟你爸商量商量啊。
6: 回来了。
2: 哎呦，哎，你看看，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6: 哟，大婶儿，哎呀，来了。哎
2: 呀，好了好了，不了不了，我得走了，我得到前面那几个街道啊去继续做动员啊。你们呢，赶紧再商量商量，哎，一有结果呀就告诉我一声，我好跟主任去汇报啊。
0: 行行，我送送你们，送
2: 哎呀，不用不用，我忙着忙着啊，不用啊，
0: 慢点慢点，
2: 快快快，好好商量商量啊。好，回来回来回来，哎，好，哎。
7: 何英娶回来了，
8: 喜了不账，
9: 一人一张，
8: 你的。冬儿，秉义的，也秉坤的，啊，
9: 这是底片，放在家里，保存好了啊。哎呀，这很可能啊，是咱们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0: 这说啥话呢？
8: 实话，我和秉义这说话就要出发了。

0: 两个还都是两年就一次探亲角，什么时候能够再回来还得看领导怎么安排工作了。我还听说丙一那个建设兵团是按照军队那个管理方式，我是在重庆离得远，总之以后可能我能回来，丙一没在，丙一回来了呢可能我又不在。咱们讲不是还得再走一个吗？哎呀，全家五口人，再能凑到一块儿难了。
1: 在江辽省吉春市，在光字片，这户周姓人家的父母和儿女也被那种纠结之网给罩住了。
2: 他爸，再走一个的话让谁走？

1: 我十七周岁，太小了吧？妈，要是实在不行，让炳坤跟着我。太远了，太远了，有一个就够了。冰川虽说还有工资，就是又远，两年才能回来一次。 咱就在咱们市周围找一个农村去插队，嗯。妈想你了，你就回来看看，别让妈管。没事儿，妈，不能这么大。
2: Yeah.

0: 还是先送你吧。
1: 先送你吧，我的车开得晚。
0: 妈，还是先送我爸吧，他岁数大了，还带着东西。
1: 先送你，
0: 爸，你看，走，
2: 妈。哎
1: 呀，这孩子，你这
3: 没事啊，没事。哥，先送你，你的车开了40分钟之后，爸的车才开。你让爸一个人早早在车上等，他更不好受。行了，走吧。冰毅，
0: 妈，
4: 这是妈自己攒的钱，你拿上。
0: 妈，
4: 穷家富路。

0: 你也是啊，你去送我吧。没事儿，不是，不用送，
1: 陪陪吧，
0: 我自己能行。

0: 也不让你吃不饱的饭，回吧，好好照顾妈妈啊！回来，特别差劲，快点。妈，我开车了，快跟爸爸告个别，再见面又得好几年之后了。
1: 把头伸出来！
2: 哎呀，你这……
1: 哎，
2: 你，
1: 这是我妈的，这是我的。
2: 别胡闹，你让人看着笑话。
1: 我才不管别人笑不笑话，我也不想管。
2: 你最调皮。

三线工人周志刚的人生只发生过一次决定性的改变，就是由农民变成了新中国的第一代建筑工人，他们一家五口也便都有了城市户口。这一天，他们的三个儿女中有两个将失去这个城市户口。

0: 姐，
1: 咋了？
0: 你来一下。
1: 咋了？
2: 姐，这是哥临走之前交给我保管的
1: 书啊。
2: 你知道啊？
1: 里边还有我三本呢，《叶尔绍夫兄弟》《安娜卡列尼娜》《唐诗三百首》。
2: 哎，同一个家庭出生的，同一个父母生的，你俩就是比我优秀。
1: 你也不是不优秀，不聪明而已。
2: 谁不聪明？
1: 用词不当，用词不当，不是不聪明，是头脑简单。

0: 头脑简单也不对啊。
1: 不简单不简单，单纯单纯行了吧。哎，你还小嘛。
0: 反正你就是比我强。姐，
1: 嗯，
0: 这我走了以后这些就交给你保管了，一共61本。
1: 这些书很有可能是绝版，一定得保存好。就是咱们家也不是100%安全。
0: 那咋办啊？
1: 藏东西最安全的地方是看起来不可能藏东西的地方。放外屋门后边，冬天往上放大白菜，夏天放被子棉衣。走，现在就搬过去。
0: 好。
1: 哎，等会儿，妈，家里头还有油布吗？
2: 里屋柜子顶上好像有一块，
1: 拿过来。防潮。
0: 哎，姐，
1: 嗯，
0: 要不要给这上面放几串干辣椒啊？
1: 干什么？
0: 防虫啊。
1: 谁跟你说辣椒防虫的？哎，也是，不怪你，号称初中毕业，其实初一都没读完，等于就是个小学生。走。哥跟你说过了吧，我们俩一致认为你读书少，你得多读点书。
0: 哎，你放心吧。
3: 正说呢，想问问你啊，你说离咱吉村比较近的农村都有哪些呀？
4: 这我还真不知道。哎，对，主任在里边呢，你去问问他。
5: 行。
4: 哎呀，我还有好多家要跑呢。我先去了啊。
3: 你快去忙吧，快去忙吧。
4: 好了。

0: 你这东西没了，我姐应该走了。那你倒是念呀，我又看不懂，你快念，快念呀，快！亲爱的妈妈，炳坤，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是的，我下乡了。
1: 而且不是去吉春市的郊区农村，是很远很远的地方。蔡晓光送我上火车，你们不必担心。至于我为什么非要到那么远的农村插队，自有原因。这原因只有蔡晓光知道。3天后他会来家里跟你们解释，信中不便详说，不安全。
2: 安顿好后，我会常给家里写信。妈妈放心。妈妈说，女孩的好年华就那么几年。只不过我认为，好人生比好年华更重要。所以，秉坤不必内疚。我下乡不是为你，是为我自己。这事儿，走吧。
3: 你要照顾好妈妈，带我和哥哥进床前知晓。他去了贵州，为啥呀？贵州那么大老远的地方，他为啥要去贵州？
0: 他爱的人在哪里？ 他爱的人不是你吗？
3: 是啊，小光，那啥，你们。

0: 他从初二开始就谈恋爱。
1: 那时还不是爱，是崇拜。崇拜是爱的基础。
0: 那他俩见过面吗？
1: 你去北京串联的时候见过，一见钟情。
2: 够伟大的。
1: 是。我说你，我算什么？追求你姐的人太多，他需要一个遮挡，一个掩护。我呢，喜欢跟他在一块儿，各取所需吧。真伟大的是你姐，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义无反顾，不计后果。
0: 他你不到
2: 妈，
0: 这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就叫私奔。

0: 年之所以谓之青年，乃因有青春为伴，而青春之所以宝贵，乃因它和种种的希望如影随形。青春像吊兰，吊在半空中也能开出特有的花来。
1: 大家在这儿原地休息一下。

0: 情书啊？
1: 不是，我妹妹下乡知青到贵州去了。
2: 秉坤来信说爸妈都很生我气，爸说从此跟我断绝父女关系。哥哥，亲爱的哥哥，你应该是理解我的吧？人活着要有信仰，没有信仰与行尸走肉无异。可我现在除了爱情还能信仰什么呢？你说。
3: 妈，我走了。
4: 啊，
5: 戴帽子了。
3: 哦，
5: 这孩子，木材厂那么远，冷了。

0: 哎，怎么着？这怎么着？这怎么这事儿？这还不是咱找的？
1: 对呀，这不给咱找丢人吗？确实，想不到这种人。
2: 通知你啊，去看枪毙涂志强。
0: 谁让我去啊？
2: 厂长呗，咱们厂出15个人，9点半工厂门口集合。
0: 我不去。
2: 啥呀？为啥不去啊？半天休息还能算工钱？
0: 你要去你去。

0: 面去啊？我这不带通知你去的吗？
1: 红花，你是不是没看过枪毙人呢？
0: 我胆这么大啊，我也没见过。我听人说了，
1: 人说枪毙的时候那人吧，啪啪在那一跪，然后那枪上膛，咚脑袋，
0: 嘣这一响上去，那人当时就躺地下。杵那干啥呢？突发呀？干啥呀？这脚好像给我砸着。
2: 这上面的指示精神呢，我是非常的理解。除了杀人犯的单位啊，上面要求我们必须派人到现场接受教育。你和涂志强是发小，又是朋友，
3: 不算发小，就普通朋友吧。
2: 丁坤呀，不能因为人家犯了法就什么都不认，这不好啊。你们俩当着台木亮，他总是扛着大头，你扛小头，这不是朋友，这是什么呀？你去吧，朋友一场，只当是送行了。
3: 主要厂长我胆小，我见不了那场合，我晚上做噩梦。
2: 做噩梦那就对了呀，这就达到了对你的教育目的。别人可以不去，你是必须要去。
3: 不是厂长，为啥？
2: 这是厂里支部的决定。
4: 因为你革命意识不坚定。
2: 去的时候多穿点，外边天冷。上面要求我们呀，要跟个全程，先到看守所，之后再去游街。
5: 坤呐，司总理不？
6: 谢强哥。
5: 小坤呐，以后想干点啥呀？
7: 我以后我想当爸。
5: 瞧你这点出息。

0: 等等，该讲的人道主义我们也得讲，
1: 给他找个帽子。
0: 胡闹，他怎么能戴我们的警帽呢？
2: 那我把警徽摘下。
0: 不行，他要是戴了你还怎么戴？早干什么了？行了，等我回来再出发。
1: 我的帽子可以吗？舍得吗？
3: 舍得。
1: 去吧。
3: 谁呀？没见过呀。

0: 没事吧？冰块，
1: 咋了？
2: 啊，
1: 下
2: 来！
1: 这大男人至于？
2: 冰块，
3: 你知道啥？枪毙的里头有他一朋友。
2: 文志，
1: 胡志强，
3: 你咋知道的？
4: 刚刚看守所，你们不都已经喊了吗？
3: 行，
0: 出事了啊！
2: 来来来来，背上，
0: 来来来，
2: 没事吧？
0: 辅助，辅助，
2: 走，好，走，
0: 辅助，
2: 该让，那边。
5: 没事了，
4: 周炳坤。
5: 你看咱们，这钱
4: 一会儿我们去周炳坤家找他。
6: 找他干啥呀，水哥？
4: 你知道强子前面跟我说什么了吗？

0: 春燕，今天江边、昌平人你去看了吗？去。楚志强看见你们了。
1: 那没有。
0: 那最后，他被那啥的时候，你看见了吗？哎，你是不是傻呀？叫你去你就去。
1: 他们也让我去了，我就不去，凭什么呀？切！你真行，我要像你这样就好了。
0: 那你就是真觉得我好呗？
1: 是啊。

0: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1: 我知道你啥意思，不就没看上我吗？闪跑！
0: 哎妈！啊！哎，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不让你自己到。
2: 回来了。啊！
0: 等我下班回来。
2: 没事儿。
0: 啥没事儿啊？你等我下班回来。
1: 那谁家的姑娘
0: 啊？那谁，春燕。
1: 婶儿，我是老乔家三姑娘。
2: 春燕儿啊，嗨，你看我这眼神，你今天穿这么漂亮，是相亲去啊？啊？
0: 行，你进去吧，妈。啊，
2: 行，
0: 我到。
2: 你进来坐会儿吧。
1: 不坐了，快回屋吧，怪冷的。啊，
0: 别老自己倒，那滑就卡了。
2: 没事。
0: 啊？我妈，我姐走了以后，我妈老哭，眼睛哭坏了，说是角膜炎，看不清东西。嗯，
1: 我说呢。
0: 行了，
1: 我帮你吧。
0: 你帮我啥呀？走吧。
1: 等会儿。
0: 你干啥？
1: 咱俩一块
0: 儿，不用。
1: 哎呀，我都来了，你说，顺带手的事儿，正好我也回家，走，走啊。嗯，这都省事儿。涂志强可是让咱光字片出大名了哈，你说都一个片儿的，参加工作了，你们还分一个厂，分一个组，那冷不丁的就成杀人犯了呢。杀人是得偿命，就算咱是法官也得判他死刑，是吧？
0: 我不知道，我就知道强子哥是好人。
1: 没说他不是好人呢，
2: 那好人也不能犯罪呀。
3: 是吧？嗯。这男的是周炳坤，女的呢？那女的是谁？
4: 周炳坤有个姐姐，听说已经下乡了，
3: 处对象了，
0: 于是冻上了，带娃搞好。
1: 哇，
0: 你不会到你伸啥脚？你
3: 不对，啊，这个女的见过我，啊，她见过我和强子在一起。嗯，

0: 不累吧？
1: 没事，强子哥。
2: 品管那小子最近咋的了？心不在焉的？
3: 不是跟人打架，就是迟到早退。
0: 我不干了。
4: 那发工资的时候咋整？
0: 哎，秉坤，
5: 能不能问问东北姐帮我找工作？
6: 今天下午来了封电报，你哥到底出啥事？出啥事了？你别瞒着我。
7: 请看《人世间》第二集。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州竞渡，粽叶飘香，五彩丝线，戏韵端扬。越剧名家赵志刚，京剧名家宋小川，黄梅戏名家何云，乐曲名家梁玉荣，文化学者古曙光，齐聚广东道教，入画岭南水乡，共赴一场端午广府之旅。非遗相聚，东江游龙，
14: 你们放个水吧，
15: 加油，有一滴一滴的烟。
1: 端午佳节，好戏不断。邀您吃粽子，划龙舟，看大戏，共端午。
16: 吃粽子吧，还是甜的好吃。
17: 咸的好吃，
16: 甜的好吃，
17: 咸的好吃，
16: 甜的好吃，
17: 咸的好吃。
18: 冇嘈啦，冇嘈啦，粽系道教好。
19: 端午佳节送乜嘢？
20: 又美观又心意，
21: 好，送您胸囊绣鸳鸯，好事成双福满堂。
19: 送您五色金丝线，祈福纳金绕万界。

0: 挂菖蒲，
1: 挂艾蒿，
0: 斩断五毒清污浊，
1: 招来百福纳千祥，
2: 气运端阳，
3: 气在道教，
4: 共祝您端午安康。
3: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6: 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哇，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

0: 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2: 端午安康，
3: 爱香飘岭南，细韵绕端阳。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的节目请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名家老师们齐聚在我们的东莞道教。今天是五月初五，端午节嘛，那聊到端午节，老师们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
4: 端午节让我想到了广东粤剧白蛇传。
5: 对，在我们老家安徽啊，也是五月初五嘛，端午节的这个庙会上，我们也会有，必须是黄梅戏啊。
2: 我想到了粤剧，我们演过屈原，我的老师尹桂芳1954年就演过屈原。我在中央电视台和这个上海电视台也制作过一部作品，叫《屈原独饮》，也挺有意思。
6: 那就唱一段。来吧，
3: 来两句，说出我们的心声了，小川老师。
6: 对，
2: 那来两句，
6: 来两句。

0: 好哇，这是屈原的名句啊，
1: 对对
0: 对，吧？众人皆醉我独醒，
1: 举世皆熟我独清。
2: 这边的端午节呢，就其实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仪式，就是要爬龙舟。
0: 爬龙舟，
2: 爬龙舟，
0: 就是划龙舟，划龙舟的意思。
2: 我们这边叫爬，
3: 它叫爬，
0: 这么爬，
1: 这个就叫爬，
4: 爬就是这样就爬，
3: 叫爬，
0: 爬啊，使劲
2: 儿，叫赛龙舟
3: 啊，赛龙舟，赛龙舟。
2: 所以呢，有一首呢特别出名的广东音乐叫《赛龙夺锦》，
3: 好，
2: 对，然后我们就把它剪成了那个乐曲来唱，
3: 好
2: 啊，我唱前面两句吧，
3: 请您欣赏。

0: 广东的发声，
1: 很有气势哦，
2: 乘风破浪开，
1: 就是龙船即是飞，
2: 得是飞，
1: 乘风破浪去，
2: 去
3: 啊，很有气势，
0: 真好真好，
3: 哎，用黄梅戏来唱一下哈，端午的感觉，年年端阳，年年春，年年端阳，年年春，
4: 好优美啊！
0: 它的比较喜庆的，我们京剧呢就是《白蛇传》中那个白蛇责怪许仙的一句唱，哎，
5: 你人心将我上端阳佳节劝雄黄。
0: 是这样的，
3: 听到雄黄，听懂了，
0: 对，雄黄酒。
3: 好了，龚老师，到你唱了。
6: 雄黄，哎呀，
0: 雄黄酒，
6: 我可唱不了，不敢关公门前
3: 耍大刀。
6: 不过呢，刚才几位老师表演的都是文的，哎，我下面来
3: 个舞的，
6: 介绍一个舞的。
3: 介绍啊，
0: 我以为您要来舞的，哎，
3: 能科普一
6: 下。我今天太荣幸了，近距离的听几位名家的这个演唱，嗯，陶醉了。端午节在2009年入了世界非遗，
3: 对，
6: 这是我们国家第一个进入世界非遗的传统节日，它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呀。你看端午节我们吃粽子、包粽子、赛龙舟、配香囊、挂艾草等等等等，在我的家乡小的时候，我记得端午节家家都要挂钟馗的像，辟邪、去病，祈福啊，寓意特别好。下面我推荐一个，闽南地区流行的泉州的提线木偶，钟馗醉酒，哎，
3: 掌声欢迎！
6: 你们肯定没看过吧？
2: 很有意思，
6: 对呀，
0: 很奇特。
7: 大家好，大家好，
6: 欢迎欢迎，您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泉州木偶剧团的张耀华。

总魁，阎王光我奇魔大神赐宝剑一口，斩妖除魔。啊，怎奈妖魔生生不息，这真是烦闷的。啊，酒，有酒。啊，好，红缨云。

再喝一杯。

0: 北河王子一醉解乡愁。
1: 一醉解乡愁。

0: 哎呦，
1: 闻闻香啊！

0: 醉了，醉了，醉了。
1: 潇洒，
2: 哎呀，
1: 哎，眼睛还闭上，
3: 对，眼睛，
1: 眼睛还闭上了，
4: 睡着了，打呼噜了，
1: 还肚子那个，哦，打呼噜了，
3: 起伏的。

0: 这醒了又。
1: 拔出长腰，
2: 拔剑要拔剑。
3: 所以你挑灯看剑
4: 了，这拔剑很难的，是反
3: 手，反手，我自己都拔不明白。

0: 太厉害了，好，谢谢大家掌声。
1: 那么这个提线木偶的话，每根线的话它都有它的用处，所以它的操纵的话，它每增加一条线哦，它就增加了一个动作，所以它线越多的话，操纵难度就越高。
2: 越大啊！
1: 那我们传统的木偶戏的话，它只有13、14根线，那发展成现在的话，最多一个人操纵的有36条，啊，甚至两个人操纵的最多有那种变装的。哦，甚至有40-50条。
0: 那咱们这个有多少条？
3: 咱们今天是多少？
1: 啊，30根。
0: 哇，也不少啊！
1: 对。
0: 刚才我还在跟何云老师说，就是看着那个线啊，我们光眼睛看就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那眼睛都看花了。但是您每一根都把握得非常精准哈，
1: 对，
0: 无论是眼睛啊、嘴巴呀、手指啊，很细节。好了，感谢耀华老师，我们跟着耀华感受了福建的木偶戏。中国是地大物博啊，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民俗。那么接下来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感受全国人民一起过端午的热闹吧。

0: 龙舟道，粽叶果肉味最鲜。
1: 糯米香到沙田，番薯甜味更对味呀。
0: 梗系唔系啦，咸肉粽先系粽嘅灵魂啊嘛。
2: 回头，
1: 白糖和白醋是更绝配的。
0: 梗系唔系啦，咸肉粽好。
1: 咸粽好。
0: 咸肉粽好。
1: 咸粽好。
0: 大家评下你啦，你哋话咸肉粽好，抑或甜粽好啊？
3: 甜粽好，
1: 甜粽
2: 咸肉粽好，
4: 甜咸大战，
2: 咸肉粽好，
3: 甜的好，好好好好。我个人认为啊，甜粽有甜粽的好，对吧？咸粽有咸粽的好，
1: 对，
3: 大家各自有理。那我觉得其实说到各有风味的话，今天不如再请出一位这个文化推荐官，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其他的粽子故事，好不好？
2: 好，
3: 来，掌声有请。
5: 大家好。
6: 我好，
7: 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广东省文化馆的陈彩。今天呢，我想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广东东莞市的道教的果珍粽。
2: 果珍粽，
5: 果珍粽，它是一道我们省的非遗的一个名品。所以今天呢，我也请来了我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非遗传承人李志平、李完章。咱们都知道啊，咱们道教的果珍粽是起源于咱们的明清，然后定型于民国，咱们呢发展和传承在当代。那两位老师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在传统的包法和现在的包法有什么样的不同，给大家展示一下。
8: 好的好的，我们道教粽呢主要分两大品种，一个是咸粽，一个是灰粽。我们的咸粽呢主要由以下这些食材组成，有这个脱皮绿豆，然后呢这个糯米，还有这个是猪肉，新鲜的猪肉，然后再配上五香粉调味，还有新鲜现打的咸鸭蛋黄。
4: 太新鲜
8: 了。对、嗯、然后呢还有这个是莲子，这是咸粽，然后呢这是灰粽。灰粽呢为什么它的米是黄色的呢？因为我们放了那个碱水进去，然后再配上这个红豆。这个红豆呢的做法就是先将新鲜的红豆呢浸泡一夜，然后再把它蒸软，蒸软以后呢再撒上白糖，然后再把它调一下味道，吃起来的口感呢就是很清爽的。然后这款呢就稍微清香一点。你们还有配方哦，它的配方就是加上蒜蓉和沙姜，斩碎以后，然后再把它炒熟。
5: 这个是叫管草啊，东莞的管。为什么叫管草？因为这是生长在东莞水乡里头的一种植物，当地人叫咸水草。哦，咸水草。哎呀，它呢主要现在用于我们的管草的编制，还有我们的这个端午的这个粽子的技艺，两个都是我们的非遗项目。
3: 这个就是非常的环保，而且是不是粽子？

0: 会更香一些，比用绳子扎的更香一些哈。其实从口味上有新式的，有传统的，是不是包法上也有新式的和传统的？
1: 对，现在让我爸爸展示一下传统的包法。
2: 好。好好
3: 用三片那个粽叶
0: 啊，三片
3: 放在那个手左手上那个
4: 左手上
3: 开始呢，抓把糯米，就叫绿豆，
5: 绿豆
6: 有比例，
5: 哦
0: 有比例的，
5: 对
3: 有比例，要铺平，就那加个蛋黄那个，
1: 黄
3: 个肥肉，哎
7: 呦，
5: 这个肉蒸熟的肉非常的软，
3: 两个莲子，
5: 成双成对，
3: 哎对对对，追加一下那个
0: 再压一层绿豆，
3: 压上去。然后再加一盘糯米，对不对？
8: 能不好吃吗？
6: 包住，
3: 用那个粽叶把它盖面。
5: 粽叶盖住。
0: 哎，这好像那个小龙舟啊，像不像？你看，
9: 可以有一点，有一点，
7: 这么包。
3: 粽叶那个手会反过来，只要那个，那个角，粽叶角度那个要角细度。
5: 反包。
3: 然后啊，用两个那个
7: 手摁住。
3: 摁住，把米压下去。压上去。
0: 压紧。
3: 就要。
0: 这是课程重点。
8: 这个在反包，掌握核心技术。
3: 关键的。这个粽叶
0: 像个小元宝一样，
9: 是，
7: 现在都是这样，
0: 好看，
3: 对，要包丰满一点，
5: 然后
7: 绳子，
3: 就加那个管草，
5: 哦，这几个就是用上的那个道具了，就是
3: 道具，哎，一圈，
0: 基座上，
3: 先开始一圈，
9: 一圈，
3: 中间，
9: 两圈，三圈，
0: 嘿，哦，还要转个反面。
9: 哦，
0: 有点像那个包礼物，
9: 对吧？
0: 啊，
9: 是。
7: 哦，这个这
0: 扎好了。哦，这个扎好了。
3: 哦，对不对？那个角有几角？
0: 对
9: 对对对对。
3: 这个粽子好看，
7: 这四个轮角。哎，
3: 对对对，
8: 这个我拿北京去了，这个。
3: 对。
8: 去教他们包甜的。
1: 好，我包一下这个甜粽子，这个新式的包法。
6: 新式。
1: 对，这个一开始这里有点难哦。这里打一个勾，打一个兜兜，又用手摸着它哦。
3: 摸着是个现代的。
1: 然后呢，翻糯米，对，翻点红豆。然后呢，再放一把这个。
7: 傻了。哎呦，
1: 这个哎，我们的甜粽稍微配比咸粽
0: 米多一点，
1: 小一点，没那么大个。两片包边边哈，包边边。
0: 怎么复杂？
1: 哦，这样子
7: 好看。
1: 我们这个草呢，其实它绑的时候也有讲究的，就是它这个管草呢，它一个头这边大，这个尾巴这里细一点，对，我们要它力度均衡嘛，怎么扯出来的时候呢，要绕一个圈，然后扯出来，它会一头一边大的，
5: 一边小的，
1: 对，力度就比较均匀。
7: 啊，这是三个，这是一样的
1: 哈。对，绑法是一样的。
0: 老师包起来，
7: 就像手上这个会上家的这个。
1: 嗯，你看。它这里是不是三横一竖是一个丰收的丰字？对，这边其实是一个米字，就是寓意的五谷丰收。对，
0: 非常美好的寓意，
1: 就是这样。
10: 三位，你们三位谁是？
6: 完全是云里雾里。
1: 那就还是有些众望所归了。
9: 一起，
0: 一起，
1: 我们千里有给你挑一
7: 件，
1: 千里挑一件，
6: 你得教我
1: 啊，我给你教你哈。哎，你拖着，
5: 对，是红须更多，
9: 放一把。这个不够吧？
1: 啊，那多放一点也行。
10: 上家就多放一点。
9: 甜蜜的生活。
1: 怎么样啊？可以，
5: 还可以多点红豆。
9: 哎，
1: 对他舍不得。
9: 我舍得。
6: 我主要是我们手松，包不住。
1: 包不成了。得要把这个红豆全部包了，才那个粽子打开才好看嘛，是不是？
6: 懂你的意思，是打开是白色的。嗯。
1: 就把它这个往上。
10: 盖起来，上记得提。对，两边盖起来，然后。
3: 那个美女抱着可以啊，
5: 加油何老师，
1: 加油，对，
7: 和何云老师转过来，
10: 何云老师一边包一边在露，
5: 不能冒油，
1: 对呀，
9: 我们怎么感觉你们不怀好意啊？
6: 这代表这来年的收成啊，确实是大丰收，哎呀，包的真好，
1: 扯出来，
5: 扯，
9: 用
6: 扯，
9: 好，
6: 你来缠。
5: 我们三个尽力的，
9: 我缠吧，
6: 缠是个技术，
9: 我要缠一个风字出来。
5: 我觉得这个鞋真是很好看。
8: 上家老师有点哆嗦了，
3: 你穿的
10: 别抖，
8: 别抖，
9: 啊，
3: 成功，
1: 你好
9: 棒，好，
5: 这个鞋没手巧，
1: 协力合作成功了，
9: 大功就要告成了，
1: 非常棒，
6: 成了，
5: 好，来呀，风字来了，
6: 好，
5: 给我的，我再给你写，
6: 来。
2: 来，
4: 好看，
9: 再试一下，
2: 暴风收。
9: 好，可以，我们三个人都合作啊，
2: 好看。
0: 其实大家在过端午的时候呢，无论是什么样的包法，只要是用心包出来的粽子，都是好粽子，都是香粽子，对不对？

0: 想到是龙刚不行，
1: 想到是龙刚不行，
0: 古人得得金表贵，
1: 古人得得金表贵。
2: 好，不错，
0: 有点意思啊。
3: 这是在练什么？
0: 在向我学粤剧的念白。
1: 对，
0: 但是这首诗蕴含的是什么意思？嗯，打一个运动项目。
1: 对，跟五月端午相关的。
0: 你来猜。
3: 哦，运动项目跟端午相关的，
1: 对，
3: 还夺得锦标杯，对不对？
1: 呼之欲出了，
3: 那就是龙舟啊，
0: 对，龙舟
3: 是龙舟吗？
1: 是是是。
0: 对，
3: 那这个说到这个赛龙舟，其实我们也很想了解一下，它有一个怎么样的历史和渊源？
1: 哇，赛龙舟讲起来也是渊源流长，在先秦时期的《穆天子传》里就有记载。它其实一直是作为一种祭祀的工具，那么我们今天呢也用它来祈福。那么龙舟的比赛这个进度，我觉得里面也包含了一种团结拼搏、众志成城的精神在里面。
2: 对，
3: 对，
2: 积极向上的精神。
3: 这说到坐船啊，我觉得咱们今天当中有个人特别有发言权，是不是许仙？
2: 是我经常演许仙，经常坐船。但是呢，我想体验一下龙舟的感觉是什么样。
0: 哎，划船的感觉。
3: 今天咱们就来着了。接下来啊，咱们就要请出专业的教练了，他就是前国家龙舟队的运动员，让我们掌声欢迎朱阳坤。哇，
4: 朱老师，
3: 朱教练好。朱教练好。
4: 朱教练
3: 好。那我们就先问一下朱教练好不好，这个划龙舟啊，主要讲究的是配合，对吧？还有这个划的动作，您给我们讲解一下。
4: 划的动作我们一般都是说分为三个板块，然后龙舟大家都知道它上面有三个岗位组成，是吧？一个是划手，一个是我们的鼓手，还有一个舵手。对，划手呢它是负责我们船的就是持桨滑行，鼓手呢它是掌控我们整条船的节奏，而最重要也是舵手，舵手也很重要，舵手是掌控我们船
0: 方向，
4: 对，船前行的方向。我们要不要试一下这个
2: 基本动作？
4: 对，基本的滑动的前行，对，基本动作。那这持桨滑行
2: 我们准备好。
4: 好，
3: 教练，我们已经排兵布阵好了，接下来教一下我们怎么划龙舟吧。
4: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一个基础教学，就是首先呢我们先做一个预备动作。当我们进入赛道以后呢，我们会整船人会为了一个统一预备动作，一般都是我们握桨，对，下面留一个权位上来一点，对，预备动作就是放在这个船舷上，精神集中就不要动了。然后当我发出我说各队注意预备，然后你就把这个桨平行向前举起来，我说划，然后大家呢就用这个肩背腰，就是你划哪边的脚，哪边的脚在前面，然后蹬船抬腰向后划就可以了。对，然后这个手提起来，对，一下下的来，然后也可以配上一个最基本的我们的口号，最实用的就是说一向前，二向后。那我们试一下，好，来，一，
2: 一，
4: 二，
2: 一，
4: 一，二，
2: 赵赵赵，
4: 一，二，
2: 一，
4: 二，
2: 一，
4: 二，哎，很棒，对，是这样的，
3: 一。二，那这个一二的节奏就是听鼓手的了。
4: 对对对，鼓手呢，他落点下来，你就一向前，二向后，这样。

0: 这样的话大家就能舟行一致，就不会去乱讲。
1: 明白。
0: 这个动作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船前行。
2: 对，
0: 接下来我们就和鼓结合到一起，我们试一下好不好？
3: 好。
1: 而且我发现这个鼓和咱们一般看到的鼓还不一样呢。
0: 是啊，
2: 是。
1: 也请教练介绍一下吧。
0: 就是说在我们东莞地区呢，当这个端午节之前呢，他会各个村呢都会请出自己的龙舟，然后呢进行一个叫启龙仪式。但是启龙仪式呢，它是一种龙舟的传承，但是在这个船上面呢所需要用的这个鼓就是我们这个新昌的这个鼓。对，它是在
1: 写的新昌，
0: 是的是的，
4: 对
0: 对，这通用的，我们传统龙舟都是用这个鼓，所以这个鼓呢，它就是我们大龙六十人，就东江的传统所用的鼓。所以这个鼓呢，它是在鼓的板块，它是做到了一个鼓的文化的一个传承。因为我也讲一下，因为这个鼓呢，它是我们传统龙的一个大鼓，但是呢，我就用我们现在通用的，包括国家队俱乐部用的这个净度的单一的鼓，然后呢，有三个板块，哪三个板块呢？你们猜一下啊，猜一下，这是什么？
1: 全体注意。
0: 对，还有吗？
3: 预备，
1: 预备。
0: 也对，精神集中也有，
3: 精神集中
0: 对。然后我说各队注意预备，然后我的手就会举起来，然后你们呢就做好预备滑的姿势。
1: 哦，这个
0: 对，做好预备滑的姿势，我们试一下。
3: 左手举起来，这
0: 好，来大家精神集中，各队注意预备滑。我们也可以喊出我们的口号：一、二、
5: 一。
0: 对，这个就是停下来，很好，很整齐，
1: 怎么样？
0: 很棒。
1: 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真正的到水里去感受一下这个赛龙舟啊？
0: 我们呢，这一次呢，我们今天也很荣幸的邀请来了龙舟队，然后配合我们一起去共同体验咱们这个龙舟的友谊赛。
3: 好。
1: 下水了，下水了。

0: 这家练你看，我们都已经换好装了，
1: 对，衣服也穿好了，是，
0: 是不是可以下水了？
2: 可以，但是呢，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我们腰上穿的这个救生衣？下水之前呢，我们要注意一个安全卫生提示，就是当你需要的时候，留意那个，
3: 这个，
0: 对，给它拉开就可以了，哦，对吧？然后呢，我们也有幸请到了咱们这个清河的龙舟队，那我们先参观一下，看一下，好吧？
2: 好，
0: 加油！太棒了，
2: 好棒。
4: 你们说最棒的，
5: 这是一个启航，
0: 这是一个启航，哇，
3: 跟贴了一样，
0: 是的，
6: 怎么可以整织成这样啊？
0: 所以龙舟呢，它就讲究一个整齐划一，就是这样而来的，要人龙合一，是这样。
3: 我们得脚好齐啊！
5: 是是是，
4: 咱们能不能骑？
0: 对，突然一下没信心，
5: 我们有信心。
0: 哇，好棒，好厉害，
3: 好越来越慢，越来越快了，
0: 冲刺了。
3: 咱们有信心吗？咱们有信心，
0: 我们有没有？

0: 信心？
1: 有。
0: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龙舟友谊赛，好不好？
2: 好。
0: 好，每人拿一支我们的龙舟桨。哇，对，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要用的这个纤维桨，
3: 好吧？
0: 每人拿一支，
3: 先一个走，
0: 老师走。赵
3: 刚跟
4: 就是变成第一队了。
3: 上下一队，
0: 第一排。
5: 雷声呀！
0: 注意手，老师手不要扶到这里。
4: 好兴奋啊！
0: 我来给你们打鼓。接下来也轮到我们去挑战这个200米的直道竞速，你们觉得怎么样？
6: 反正我们呢就是尽力而为，但是还是挺紧张的，
4: 紧张又刺激，
6: 因为我们上一次坐船还是在公园。
0: 公园里。那这一次要靠我们自己去滑了。
6: 对。
0: 我们接下来挑战的是200米的直道竞速滑，
6: 有信心？
0: 那么我们就开始喽。
1: 好，
7: 加油，
6: 加油。
0: 我们呢，先做一个放松的一个训练滑，好吧？
1: 好，
0: 我们从这里滑到200米的起点，
6: 先练一下，
4: 试滑一下是吧？
0: 好，预备，滑，对，我们先放松的，对对，很棒。如果觉得讲不齐，你可以喊出我们的口号：
8: 一二
9: 四，
8: 一二
9: 一二
8: 一，
0: 对，很棒，
8: 一
0: 对，
8: 放松，
0: 一二一二。
6: 感觉真不错哈！
0: 对，把桨插到水里就可以了。好，接下来就用我们的舵手进行一个桥头。对，
6: 我们
0: 就负责坐在这里，把桨平在水面上就可以了。
4: 是不是滑到后面就不是很用劲了？没有什么那个阻力。
0: 我们停在这里先。
3: 好，这样就好。
0: 对，这就是我们的起点，200米起点。
4: 啊，可以了。好，
6: 跟他们比赛啊？
4: 太厉害了！
7: 你们要跟他们比啊？
3: 超过他们，
4: 你们放过水吧。
0: 是的，我们挑战他嘛，我们气势不要输过他。
6: 好，
1: 好，加油！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0: 听他出发，好，精神集中，我们要喊出我们的口号啊！
1: 好，
0: 哇，一二一，加油！齐
4: 心协力，齐心协力，
0: 加油！
4: 争取第一，
0: 加油！
4: 好的，
0: 要重新啊！
4: 一，再十把劲，
0: 重新了啊！重新了，重新了，不要放弃啊！
4: 一二，
0: 加油！
4: 一二，
0: 一二。
3: 何云的桨已经
0: 这是个体力活了。
10: 何云的水花最大，
3: 那老师一脸水，你给老师洗澡了，你给，
0: 这是全身心的投入，
7: 这个体验感真好。
0: 好，
6: 耶，我们输得很光荣耶。
3: 虽败犹荣。
0: 好，我们开始登岸。好，我开始登岸，你们不要动，我先来，我先来。好，我先来。
7: 其实我觉得幸福感很强，
3: 对，特过瘾，
7: 特别快乐开心。
0: 对，龙舟的乐趣就魅力就在于这里。
4: 是的，是的，是的，
7: 一起使劲的那种感觉，真棒，
3: 特别好，
11: 大家庭的感觉，
4: 对，感染。
12: 哎呀，我觉得这真是我人生当中最有意义的一个端午了，
10: 对，
12: 因为是在端午划龙舟啊，
11: 对，
12: 是吧？太棒了，
11: 第一次，我们都是第一次，
12: 对，
6: 第一次，第一次，
10: 是的，
12: 最珍贵的人生的体验。谢谢朱老师，
0: 我们的文化传承到现在，传承到这个现在，让我们就深深体验。
10: 谢谢，
0: 感谢大家，端午安康，
6: 端午安康，
4: 端午安康。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量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啤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啤酒致敬美好。
1: 道教的夜景好美啊！
2: 是啊，
1: 太有端午氛围了。
2: 是啊，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啊。
1: 准确。哎，这还有市集。
2: 是啊，是啊。哎，我们赶上了。
1: 哟，戏曲脸谱。
2: 对。
3: 哎，你们好。
4: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哎，
3: 这些呢，粤剧脸谱呢，是我们东莞市的市级非遗。哦。这些瓷板画啊、茶具啊，都是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些文创。
5: 这个瓷板画很漂亮。
2: 对。
1: 这脸谱特别的精致，
5: 茶具一边
2: 是的，
5: 喝茶一边欣赏一下我们的戏曲文化，
1: 是没错，跟咱们节目特别应景。
5: 是
1: 上来第一个摊位正好就是戏曲，
5: 对对对对，
1: 谢谢老板，
5: 谢谢
2: 谢谢谢谢。
1: 这还有小狮子，哇，还有一个小醒狮，
6: 小女孩，
1: 哦，小女孩，哎，她这个小女孩，
5: 那我们现在应该去哪里呀？
7: 你带我们去哪？我
5: 这边。
1: 小狮子馋了，
5: 这个是什么？
8: 这个就是我们传统的龙船饭，然后结合我们童年的时候，我们比较怀念那个蜂窝煤，
5: 对对对，
8: 现在就看不到了，所以我们就传统的龙船饭结合了这个造型，重新的让大家去体验一下不同的感觉。
9: 我们能尝一尝吗？
5: 对呀，
8: 可以可以，来，
2: 很有创意，嗯。
1: 老板们都太大方了，咱们今天晚上这也是逛也逛开心了，吃也吃饱了，来，
2: 谢谢谢谢，
7: 好大一口啊，
2: 谢谢。哦，
10: 也有很强的粽叶香，嗯，是不是？
8: 不粽叶就在煮好之后，我们就放到粽叶上面，它会吸收粽子叶子的味道。
5: 糯米，里面是什么？
8: 我们有腊肠、腊肉，然后有虾米
9: 的，有海鲜味啊。
8: 对对，我们是鱼米之乡，所以虾米是一定要放的。
5: 有腊肠的味道，
8: 很香。
9: 这要不是热的，是不是更好吃？
8: 是的，糯糯的。
10: 对对对对，
1: 我们今天也划了龙船，对不对？
2: 赛完龙舟，
1: 对，
2: 吃龙船饭，
1: 太应景了，
2: 太好了。
1: 谢谢老板，特别好吃，
7: 好吃。谢谢我们的小狮子。
1: 谢谢我们的小醒狮。哇，咱们今天这一天真的收获满满，对吧？
5: 好开心，
1: 又体验了包粽子，
5: 对，
1: 划龙舟，哎呀，等等等等，刚才还尝了市集上的这些美食，
5: 是的，
1: 太有满足感了，
5: 收获满满，
2: 不虚此行。
1: 那各位老师，你们感受如何？
11: 我先说吧。道教第一次来，体会到我们城市的人民的幸福安康，非常接地气，非常安逸。真的，我希望全国的很多朋友们多来道教看看，因为品味我们一下呢，我们道教的粽香文化。
1: 哎呀，小川老师来了一天之后啊，彻底融入了，是不是？
11: 你看我吃的东西已经好搭车把上了，都是。
5: 已经彻底融入。我来用广东话说两句，好不好？
1: 那你更融入。
7: 来说，
5: 天南地北都是端午，喜里喜外都是缘分，缘希允，种香飘是海。
1: 好，
2: 粽香飘是海。
1: 这句我也听出来了。
7: 好，我来，
11: 还不错，
1: 厉害厉害厉害，
5: 现学的啊。
7: 粤语有什么好？广东话说吗？我就说普通话吧。
11: 好啊，
7: 黄梅戏一响，艾叶香一飘，啊，愿各位戏曲演员年年端阳，都能唱着家乡调，包着家乡粽。哎，
1: 这个祝福也很好，
2: 很好，
1: 对不对？
11: 对，
1: 我们都爱听戏，爱唱戏，
2: 哎呀，我今天也是感慨万千啊！在这良辰美景，祝愿粽香飘万家，人情暖心房。哟，
11: 诗情画意的，哎呀，诗情画意，
1: 直接总结了一句诗，
11: 对，
1: 是不是？
12: 到我了，到我了。作为地道的广东人呢，我欢迎大家多啲嚟广东品尝广东的美食，祝大家在广东食得开心，玩得尽兴。
1: 好，哎呀，大美广东，浩阔广东，是不是？那咱们也在节目的最后也送上我们的祝福，好不好？
2: 好。
1: 那首先呢，先祝愿咱们在每一个端午节都能够一起赛龙舟，一起包粽子，也祝愿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在端午佳节端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失眠睡不着，
1: 用希尔安宁。
0: 失眠睡不好，
1: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自天南海北，相逢有缘，都聚在我这天下客栈。今日新春，一年辛苦圆满收尾，来来来。

0: 起吃个团圆饭嘛，朝奉也一块热闹一下呀。
1: 哎呀，哎呀，我老朝奉嘛，就是喜欢吃。
2: 今天一定让你吃个够。哎，
0: 你们别忘了，这楼上还住着一对新人呢。
3: 那我去叫他们。
4: 懒子，
0: 凤庆，
4: 方在打昏，不想约姐挑令，姑娘敏子就要他想夫散了。
0: 两僧一去，归期无定，与君夜毕，相思夫满。
4: 懒子，夫人三告岁藏，总庆引波粉面。

0: 我刚才听说新郎官要走啊，
1: 这不是刚结婚吗就要走了，拿着新娘子得多伤心呀。
2: 哎呀，可走不走嘛，团圆饭要吃的呀。
3: 对，咱们就是要开心，定要把这顿团圆饭呐办得热热闹闹。
4: 那看行，说干就干。哎，老婆们，咱们把当年开赌坊的手艺拿出来，让小夫妻尝尝咱正宗的淄博豆腐。
1: 我说当家的，咱拐起来。
4: 哎，拐起来。

0: 青壳螺丝啊，嗯，哎呦我姐个，嗯，哎呦个鸡老师咪多，是啊是啊的里个嘞，
1: 嗨，你要吃啦？
0: 我要尝个尝尝味道，个尝尝味道，
1: 新人来。

新娘子，我这有块胭脂，老好了，今天大喜的日子就得漂漂亮亮的，来，我给你涂上。

0: 你看咋样？我也不用问了，你们看新郎的眼睛都瞅直了。
1: 仙女下凡子，美在妙也。
2: 哎，这喜字是俺写的，这么好的日子才得喜上加喜。
0: 好，还是你想的周到，我要把它贴在客栈最显眼的地方。
2: 哎，贴在大门上面怎么样？哎，这么高俺可够不到。
3: 哎呀，这点小事还是交给我吧，丫鬟搬凳子来。
2: 哎，小姐，
0: 诸事齐备，真有过节的气氛了。
4: 相聚即是缘分，多谢诸位盛情相邀。
0: 哎呦，你们客气了。天下客栈讲究的是天下一家，好事善事我老板娘都愿意做。
3: 得了得了，咱们赶紧去准备团圆饭吧，让他们俩说会儿悄悄话。

0: 上去搞个两啥啊？哎，今朝在这个天下客栈，我这个天下第一吃客们见证这对天下第一美眷哎！
1: 哎，不对呀，我们都见证了，凭啥你是天下第一？
2: 我们夫妻俩磨的豆腐，哎，俺老婆子写的喜字儿，也小有功劳啊！
1: 对呀，我看我的功劳最大。
3: 没错，除了我们家小姐。能挂上这个席子？
1: 对呀，我的功劳最大，我的功劳最大，我的功劳最大。我们不是要偷看，我们就是怕你们还有什么需要。
4: 对，
5: 我都听到了。作为各种技能，就是头一富豪。我看这天下第一，就是天下唯一。遇到是各美几美，那是天下。他美，
6: 天下一家相聚之缘，怎么作为方能与这非比寻常的对缘之意？
1: 说得好，那我们就在这非比寻常的团圆之夜，一起来拜个年吧！祝大家
7: 新春快乐，团团圆圆。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安排的是流花五月庆端阳，流花五月，垂垂绿杨，又一年端午如约而至。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老百姓熟忍端午的旧俗，也在这一天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把古老的节日过得有滋有味，鲜活动人。戏曲频道匠心打造端午特辑流花五月庆端阳，与您分享各地颇具趣味的端午风俗，邀请多剧种名家以戏会友，共庆端阳。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会。

0: 尽收，气闻千折。
1: 东风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引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碗。

0: 开启，星耀合肥，畅想华章。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榴花五月，垂垂绿杨，岁岁端阳，如约而至。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老百姓熟忍端午节的风俗，也在这一天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把古老的节日过得有滋有味，鲜活动人。各地都有哪些庆贺佳节的趣俗？相同的节日能品出多少不同的风味？本期节目带您跨越山海云

说起端午故事，流传千年的白蛇传说是老百姓最津津乐道的。听白蛇、看大戏已成为老百姓的端午风俗。戏曲舞台上，时逢端午，《白蛇传》自是必唱的一出好戏。

岳阳柳带雨，端阳繁花似锦，郊野中叫不出名字的鲜花热热闹闹地开了一片，给人们带去了端阳郊游、踏青赏花的新风尚。缘起于山野之间的黄梅戏，旋律中就带着乡土的气息，真实、质朴、浪漫、活泼，这是黄梅戏的艺术风格，也是安徽人的人间烟火。

0: 清晨，绍兴鲁镇迎来了一群亮丽的面孔。绍兴小白花越剧团的姑娘们有了难得的假期。对绍兴人来说，端午气清风和，正是外出走走的好时候。就如鲁迅先生日记中所写，家玄朴爱胜于往年，碧玉一悬一树，菖蒲艾草是念旧的绍兴人对传统风俗的尊重，香囊也是如此。越剧名家吴素英是团里有名的巧手，在他的带领下，少百的姑娘们给自己绣香囊，意在驱疫除病，祈求健康。
1: 你闻闻，很香。当当当当。小时候虽然知道香囊有重视，重视是吃的，特别这个香囊那也没错。
0: 越剧名家吴凤花给团员们准备了包粽子的食材，绍兴人的粽子咸甜兼有，馅料多样。年轻人做饭少，一条麻绳几片粽叶搅得大家手忙脚乱。
2: 你的叶子是最小的，包的米是最多的。
3: 我叶子很宽。
0: 绍兴人的端午节自然离不开越剧。王文娟先生的惠梅此时最为应景，一边唱戏一边包粽子，手忙脚乱也是一种别样的快乐。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不，是啦，晦气精神不能饮酒。
6: 听着他姑说不饮酒。

总魁阎王光我奇魔大神赐宝剑一口，斩妖除魔。啊，怎奈妖魔生生不息，这真是还本的。啊，酒有酒啊！好，红缨云。

0: 平生
1: 就安北河万世一醉解千愁，
2: 一醉解千愁。

哭。

0: 这血那有，等，拔出当阳将，要拔剑，
1: 拔剑，
2: 是啊，
0: 这拔剑很难呢，是反手，
2: 对，我自己都拔不明白。

0: 谢谢。
1: 妖魔。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在温州，端午则显得传统许多。温州人重视端午，也有流传已久的端午之道。温州的老人说，端午的太阳最有杀菌功效，稍微晒一会儿对身体有好处。这天晒过太阳的井水叫午时水，给孩子洗手可保一年一气不侵。不过对孩子们来说，壮蛋比洗手有意思的多。谁都想争一争壮蛋大王的美名。端午家家户户包粽子，温州人的餐桌上还会多一道美食——薄饼，时令美味卷入饼中，咬一口满嘴留香。
1: 你好，妈妈，你家这是什么牌子啊？
2: 好。
3: 对，我们这是温州。
0: 再来一杯清茶，对苏东坡所说的“蓝条见玉，菖花酿酒，天气上清和”，温州人有自己独到的理解。

且此四边却是无意，何王府招驸马？何王府招驸马？啊！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对中华民族来说，每一个重要的节日都寄予了我们最深沉的情感，也不例外。这一天，人们心中都会浮现汨罗江畔那伟岸的身影，它已成为中华民族爱国精神最有代表性的象征之一。从未有第二个节日像这样与一个人的精魂紧密连接，融入我们的骨血中。因为我们深知，活在当下，铭记过往，回首来处，方知去向。

作为曾经的健康，未尽名士的风流浪漫在南京得以承续。南京的端午也有着与他处不同的趣味。鸭子又一次被留在了南京人的餐桌上，再配上小龙虾、黄鳝、苋菜、咸鸭蛋，这端午五红寓意日子红红火火、幸福美满。日斜无事毕，一笑向杯盘。对施夏明和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的同事来说，端午也是他们享受生活的好时刻。魏晋轶事小说《世说新语》有云：“名士不必虚其才，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也许对南京人来说，痛饮酒、吃烤鸭，再配上一折好戏，才叫是真名士，自风流。

大喇，是生来矮，矮人，矮手，矮脚，矮不全。有人骂我是三寸钉，真正气人，气死。

忽听门外响，莫作懒惰人。外面什么响亮？待我吃去看来。

待我将门关好。无风灯怎么灭了？莫非有鬼？打鬼！打鬼！打鬼！

回屋睡觉去。

文德保家，悬挂在卧室梁上，必须飞身上去才得到手。那是献于咱爹宋大国安世谦、杨明洪。

四季如春的云南玉溪，景如其名，清流如玉。这里的端午风俗往往源于自然的馈赠，香甜的原浆芒果，地道的玉溪美食，竹海里流连徜徉，抚仙湖上扬帆起航。而对玉溪花灯戏演员以露来说，他的端午不仅要有美食美景，还得有淳朴鲜活的玉溪花灯。

0: 井水清冽，竹海浩荡，小火慢煨的粽子软糯咸香，天南海北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着古老的节日渲染新的底色。我们越过山海，感受各地截然不同的端午风俗，在这不同的风俗里，却又清晰地镌刻着相同的民族印记。也许这就是中华文明更续不断的奥秘。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

0: 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视剧《绝代双骄》。电视剧《绝代双骄》是胡一天首次出演古装剧，他在剧中一人分饰江峰和花无缺两个角色，令观众眼前一亮。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

0: 燕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5: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最终也会落地，那击最后一掌的人就输了。
1: 这种毒法我还从未见过。我轩辕三光在江湖中赌大赌小赌了不下上万次，还从未有一次未赌先输的。今日我不和你赌了，纵然我的掌力可以击穿这桌板，但是我却万万不能保证不会把这碗倒霉的汤给溅出来。我认输了，你说怎么办吧。
0: 江某，且敬你一杯。
1: 要杀要剐，往东还是往西，任凭阁下吩咐。
0: 我要你做的事你已经做了，所以你欠的赌债已经还清。
1: 就是这杯酒？
0: 对，就是一杯酒，你刚才喝了。所以我俩现在互不相欠。
1: 江别鹤，你难道不想一想，今日你若杀了我，江湖中你的名气会更加显赫。你若要我替你办事，无论奇珍异宝明马灵犬，我都可以替你取来。可是你却偏偏只让我喝一杯酒。
0: 若不是在下酒量强，少不得还得多敬几杯。
1: 江南大侠果然是义薄云天。我轩辕三光在江湖中赌了一辈子，还从未服过谁，但今日我服你江别鹤。小兄弟，不陪你了，有江南大侠在，那帮鼠辈不敢再欺负你了。走了，江湖再见。
2: 此人是十大恶人之一，江兄不趁机除去，岂不可惜了？
0: 哎，李兄，为何你那么轻易就说出除去二字啊？他只不过是一个好赌之人罢了，再说了，他愿赌服输也没有抵赖，就算要他的脑袋他也不会皱皱眉头。当今世上像轩辕三光这样的人又有几个呢？
2: 是，小弟错了。
3: 哎呀，这是我到了镇江以后唯一听到的一句人话。只可惜轩辕三光没听到你夸他，否则他一定会感动得痛哭流涕的。
0: 这位小兄弟应该是犬子的好友吧。玉郎为何不介绍朋友与为夫认识？一定是你做错了什么事，连累了人家吧。这条锁链一看就是旁门左道的东西，江某需要些办法将其除去。这样吧，你随我们回家。
3: 这可能不行，现在这酒楼之内还有好多人等着要宰我呢。
0: 好多人要宰你？谁啊？
3: 自然都是一些赫赫有名的英雄豪杰啊。这么多武林高手要宰我一个人，哎，我是不是应该感到荣幸啊？
0: 各位兄弟，他跟你们有什么深仇大恨，非得要杀他？
2: 江兄见笑了，几个孩子拌嘴，让我们出来吓唬吓唬这位小兄弟，我们也真是晕了头了。胡子一大把，还跟孩子们一起胡闹。
0: 好，我知道了。小兄弟，你放心吧，在下可以保证，以后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
3: 谢了，我江小鱼也很少服人，今日倒有些服你了。

0: 偏僻啊。
1: 江某喜欢清静，所以住得远了一点。来，请。
0: 没想到堂堂江南大侠的住所竟如此简朴。
1: 院子虽然不大，但对我父子二人来说已是绰绰有余。江某出身寒门，年少时吃顿饱饭尚且不易，有这么好的房子住，便常提醒自己知足常乐了。
2: 雅伯伯，雅伯伯，我回来了。
1: 他是个哑巴，曾经被人追杀，无处安身，我便把他留在家里帮忙。
0: 江南大侠果然宅心仁厚。
1: 过奖了，请。雅仆先下去。
0: 没想到名震天下的江南大侠过得竟然是如此清淡的日子，恐怕千百年来江湖中也没第二个了吧。
1: 这也没什么，古人云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句话江某从不敢忘。
0: 这把剑怎么绣得如此厉害？
1: 据说燕南天燕大侠就是用这样一把剑，虽然锈迹斑斑，却能威震八方。
0: 难道江大侠和他有什么渊源？
1: 仰慕多年，怎奈无缘一见呢？
0: 那为什么要放把剑在这儿？
1: 燕南天侠肝义胆，惩奸除恶，在江湖上没有人不仰慕，江某也是以他为榜样，因此就做了这样一把剑放在这里，为的是要激励我自己啊。
0: 江大侠果然志存高远，佩服。
1: 小兄弟，你不嫌弃的话在这里多住几日，江某明日就会托人去找一把削铁如泥的利器来，帮你们把这锁链打开。
0: 那就有劳江大侠了。
1: 玉郎，一走就是一年，为何招呼都不打一声？回到家里还不如实禀告。
2: 孩儿无意中发现一张藏宝图，觉得这东西稀奇，就想去寻宝，没想到半路被十大恶人之一的肖咪咪抓走了，这一关就关了一年，这才与爹。
1: 我以前怎么教你的？
2: 万恶贪为首，孩儿以后不敢了。
1: 我告诉你啊，以后别再跟那帮狐朋狗友在一起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
2: 是。
0: 哎，江大侠，这藏宝图在江湖上闹得沸沸扬扬的，不知你可曾听说过？
1: 略有耳闻，一张假藏宝图把整个武林搅得翻天覆地，各派高手为了他互相残杀，死伤无数。若江某早一点知道，定亲往峨眉，拼尽全力去阻止这场武林浩劫。
0: 那你有没有见过这藏宝图啊？
1: 没见过。
0: 没见过？
1: 怎么，你不相信江某说的话？
0: 那怎么可能？既然我要在这住上几日，江大侠不介意我四处参观参观吧？
1: 好啊，玉郎招待好江公子。
2: 是。快走啊。那这是我的房间。
0: 你住得这么偏啊？
2: 你懂什么啊，离爹远点好办事儿。
0: 你还挺聪明。那是什么地方
2: 啊？那后院早就荒废了，根本没人去。
0: 哦，
3: 爹，女儿该死。

0: 以为您早就不在世上，幸得以花公花公子相助，才知道您五年前就来了江南大侠府做客，今日赶到镇江天色已晚，可是女儿真的很想早点与您见面。老天保佑，保佑我父女今日便可团聚。
1: 铁姑娘，
0: 花公子，
1: 这么晚了还不休息，这是急着要去江南大侠府吗？
0: 被花公子猜中了，我实在睡不着，想去江大侠府上打听一下我爹的下落。
1: 此刻天色已晚，怕是不妥吧？
0: 我已经找了我爹整整十年了，眼下唯一的线索就在眼前，我一刻也不想等了。新兰寻父心切，江大侠应该也不会怪罪。
1: 等一下，我陪你一起去吧。
0: 有劳花公子了。

就是有隐秘的物件，夹在这些书里倒是不错。这么多书，翻一遍还不得把我呛死？对了，若是经常翻动的书，上面肯定没有灰尘。

0: 都是好人，家里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哈哈尔每天都在笑，可是心肠比谁都狠毒。这位江南大侠不会……
1: 这里就是江南大侠府了。
2: 江大侠。

0: 敢问前辈可是江南大侠？
1: 正是。没想到江大侠居然亲自迎门。二位是？
2: 在下铁心兰。
0: 在下移花宫花无缺。
1: 公子莫非就是在峨眉山平息武林纷争的移花宫少主花无缺？
0: 正是。
1: 我与铁姑娘深夜前来，多有打扰，还望前辈恕罪。
3: 哪里，花公子大驾光临，寒舍蓬荜生辉。来，二位里边请。

这张纸的大小跟铁心兰的藏宝图一模一样，江玉郎的藏宝图虽然小，但纸质也是一样的。这种纸市面上可不是轻易能买到的。藏宝图上的图形是用炭条画的，不用足够的力气根本画不出来，下面的纸上应该会留下印记。

0: 藏宝图的始作俑者原来就在江府。
1: 二位深夜光临江府，就是为了找十大恶人之一的狂狮铁战？
2: 正是。
1: 可是江某跟十大恶人素无瓜葛，为何你们会找到这里来？
3: 我知道您是大侠，我爹是恶人，但是我们得到了消息，五年前有人亲眼看到我爹在您府上。
1: 莫非姑娘怀疑江某窝藏了令尊？
3: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怎敢构陷前辈？我
2: 江大侠不要误会，铁老先生十年来一直下落不明，您是我们能找到的唯一线索，顾贸然前来还望江大侠能够指点一二。
1: 五年前我确实见过铁战，他不知何故来到了江南，到处找人比试武功，长江人打伤致残，弄得江南武林人心惶惶。我呢就把他请到了家里，好言相劝，我告诫他，习武之人应以除暴安良为己任，一味的好勇斗狠不会有好结果，更不允许他在江南掀起腥风血雨。
3: 那然后呢？
1: 然后他就走了。
3: 江大侠，您知不知道我爹去哪儿了？
1: 听闻他出了海，去寻找一位世外高人。
3: 再后来呢？这五年来有他的消息吗？
1: 一直没什么消息。那之后他应该再未涉足江南。

0: 若是客人自当以礼相待，但若是盗贼，那就另当别论了。愚兄，你这大半夜的跑哪儿去了？<笑>
1: 江兄，原来你也醒了呀！我刚刚吧，突然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有一个老神仙在我手臂上这么一搭。
0: 只听咔嚓一声，我就醒了。醒来发现镣铐已经解开了，哼，你说奇怪吗？
1: 这么神奇的梦，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做过呢？
2: 我也很奇怪啊，为什么这么多好事儿都发生在我身上啊？
0: 哎，
1: 那余兄，你醒了以后都去了哪儿啊？
0: 我好不容易得到自由了，当然出去溜一溜啊，顺便在后院赏个月嘛。
1: 赏个月？你编瞎话骗人累不累啊？说，你去后院到底想看什么？
3: 那里乌漆麻黑的，我什么都没看到。<笑>好啊，江小鱼，是不是不给你一些苦头吃，你就根本不会说实话呀？铁姑娘，你该高兴。如江大侠所言，令尊尚在人世，只要慢慢打听消息，我们就一定能找到他。
4: 江大侠，深夜打扰，还望海涵，我们就此告辞。我送你们。小鱼儿，真的是你，你竟然还活着，你知道吗？
5: 这些天快急死我了！他还活着，真是冤家路窄。你们认得呀？认得。江小鱼，别来无恙了。
6: 江小鱼，我看着往那跑。哎，你手上的锁链呢？爹。
3: 其实他早就可以打开锁链了，他假装自己被困，就是为了潜入我们家，图谋不轨。是真的吗？你说的不错，
6: 我要不是跟你锁在一起，江南大侠的宅院其实我想进就能进得来的。
3: 江大侠，这个江小鱼是我华无缺要杀的人，恕我无礼，我必须带他走。等一下。
4: 我不辞辛苦来到江大侠府上，就是为了弄清藏宝图的秘密，而刚好今晚，我发现了重要的线索。藏宝图？没错，就是那个搅得江湖上天翻地覆的藏宝图，其中还有很多怪异之处，我们没有弄明白吗？二位想不想听一听啊？
7: 哦，原来藏宝图的事情另有隐情啊！那这件事花公子也是亲历者，依我看。
6: 查清此事比个人院重要的多，对吧？好，大义为先，就姑且让你先说清楚。江大侠，请问你知道这藏宝图是什么时候开始流传于江湖的吗？应该是3-4个月之前吧。
4: 铁姑娘，你又是什么时候拿到这藏宝图的？我是4个月前。
6: 可是有人在1年前就拿到了这藏宝图，你们说这事儿稀不稀奇啊？更稀奇的是，我今晚在后院的密室里找到了这张纸，而这张纸的质地跟藏宝图的一模一样。还有一件更稀奇的事情，这张纸上面。
4: 还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制作藏宝图时所留下的印记。这可是无法抵赖的铁证啊！
3: 铁姑娘，这是那藏宝图吗？
4: 嗯，这痕迹的确是那张藏宝图，没错。
3: 这么说来。
6: 这假藏宝图是江大侠府中人做的，你说的不错，可究竟是谁呢？江别鹤，是不可能的。江大侠德高望重，我相信他不会做出这样的事。

0: 而江玉郎和雅仆，他们两个在我发现后院密室之后竟然要将我杀了灭口。此二人其中一个就是假藏宝图的制造者，亦或是二人合谋贻害武林。
1: 你是说他们两个伪造藏宝图？不可能吧，
0: 江大侠。从我见令郎的第一眼，我就看出他是一个心狠手辣、野心勃勃、贪财好色却又善于伪装的人。我说的这些，你这个做父亲的，我想是看不见的。强兄，我没冤枉你吧？你还不承认？你敢说今天在酒楼里要杀我的人不是你指使的？
2: 他们都是已经成名的大侠，又怎么会听我的话呢？
0: 因为你爹的名头大呀。这种狐假虎威的事情，我相信你应该干过不少吧。
1: 玉郎，此事关系重大，你说实话，是不是你干的？
2: 爹，我连峨眉山都没有去过，我怎么可能画得出藏宝图啊？
3: 江大侠，令郎说的可是实话？
1: 对，他从来没去过峨眉山。
0: 那这么说，是雅仆。

0: 江大侠，这雅仆是什么来历？都怪我滥发善心，收留了他。许多年前，他是个剑客，由于杀害无辜，被人刺穿了双耳，堵哑了嗓子，为躲避仇家追杀，投奔于我。
1: 一个剑客，怎么会甘愿在别人屋檐下为奴呢？

0: 无涯门，他是无涯门的人。没想到，他竟是无涯门的奸细，装聋作哑的，在武家藏匿了这么多年，为无涯门办事。他们爪牙众多，杀人越货，无恶不作，一直为武林正派所不耻。这一次，一定是无涯门。
1: 居心叵测，他是想试图借着假藏宝图，引起江湖的纷争，以渔翁得利，独霸武林了。这么说，利用假藏宝图害死那么多武林人士的，是无涯门。
2: 我江别鹤真是瞎了眼睛，被这个贼人蒙蔽，罪不可恕啊！江大侠，请勿自责。
1: 既然藏宝图的事情已经水落石出，那我就得带江小鱼走了。江大侠，我可是你家请来的客人呢。
0: 江少侠，你刚刚了却了这桩公案，江某本应留你多住几日，可是你与花公子的私人恩怨，江某不便插手。
2: 就在这儿吧，我们来一次公平的对决。
3: 这好像有点不公平吧？
2: 我们一对一，有什么不公平的？
3: 我刚刚在江府被那个哑仆打伤了。哎呦，
2: 你受伤了？
3: 嗯，
2: 好啊，我检查一下。
3: 哎呦！

0: 你又怎么了？
1: 你突然有点尿急。
0: 你早晚是死，何必要这么拖延下去？
1: 哎，谁说我拖延了？常言道，水清无鱼，尿尽无敌。你不让我尿尿，是不是你怕了？啊，怕我清干净了，你不是对手啊？哼。

0: 你走错路了。
1: 喂，你去哪儿了？我刚刚迷路了，找了你半天了。哎呀，走走走走走，去决斗。

0: 出招吧，
1: 我得用绝招才行。
2: 可是，为什么不好好练功？
1: 小鱼儿啊，小鱼儿，
2: 你哪有什么绝招可以对付花无缺？
1: 看来今日是要死在这儿了。
0: 你可要使用兵器。
1: 我没有兵器。
0: 你若要使用兵器，我可以陪你到有兵器的地方，任你挑选。
1: 你明明知道我纵有武器也非你对手，却偏偏要这样问，问得我还挺感动的。你明明要杀我，却还对我这么客气。若是别人，我必定认为他是阴险虚伪之人，可我知道你不是。你连作假都不会，因为以你的本事根本就不需要作假。
0: 你的确很了解我。
1: 杀了我以后，你如果还想再去找一个像我这么了解你的人，恐怕就很难了。
0: 不错，但不足为惜。
1: 来吧，出招吧。

0: 你不要管我，让开！
1: 小鱼儿，
0: 铁姑娘，对不住了，今日你阻止不了我，我必取其性命向移花宫复命。

0: 江小鱼，你还算是个人吗？自以为谁都比不上你，瞧不起任何人，可别人要杀你的时候，你却一点法子都没有。你瞧不起女人，尤其是铁心兰。明知道她爱你，就拼命的去伤她的心。可到头来，小鱼儿，江小鱼。
1: 最该被瞧不起的人，就是你，小鱼儿啊，小鱼儿，你自以为是天下第一聪明人，可现在呢？现在却要像条狗一样夹着尾巴逃，逃过了这次，下次呢？ 你难道要逃一辈子吗？花无缺的计谋也许不如你，但他有那样的武功，又需要什么计谋？

0: 公子，你有心事，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吗？没什么。
1: 若不是铁心兰阻挠，公子早就已经杀了恶人江小鱼，回移花宫复命了。
2: 铁心兰也真是不懂得自爱，这么龌龊不堪的勾当也做得出来。这种江湖女子，自然不知廉耻。
0: 够了，这件事情以后绝对不许再提起，也不许因此羞辱铁姑娘，不然绝不情饶。
2: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脚踏跪地眼望生人，城墙高万丈，全靠朋友帮啊！海下班初来乍到，还请列位看官呐，多多关照啊！俗话说呀，把式把式，全凭架势。 没有架势不算把式，光练不说那是啥把式，光说不练呐那是假把式。现在就请小女给大家露一手。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镜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请小女给大家露一手。

0: 谢谢各位父老乡亲、兄弟姐妹，
1: 谢谢
0: 谢谢。

0: 您要看的好啊，就给个赏钱。无论多少，师傅了，海家班都感恩不尽呐。哎，
1: 谢谢。
2: 今天挣的可真不少，可以去吃顿好的了。
3: 我要吃刘荣军的酱牛肉和八宝鸭，
2: 我们也要吃。
4: 对了，三金女儿红，
2: 我听说此地的女儿红非常有名。
4: 可这水里地都能闻到酒香呢。对呀，那就来时机嘛。大家当今日想喝多少就喝多少，喝个痛快。
0: 好。
4: 也许像他们这样，才叫闯荡江湖。
0: 好了，
4: 而我活的连鬼都不如。
0: 哎，都小心点啊！
4: 这个放好了啊，放这儿了。对，这个这儿吧，来。哎，好了。哎，小心点，快点啊！哎，收拾家伙事儿都给我小心点啊！对，好了，不能磕磕碰碰的把它弄坏了。
5: 知道了，明白。
4: 小心点啊！
0: 好嘞，
4: 把这箱子抬走。
5: 知道了。
4: 班主，你们这儿还缺人手吗？
6: 这，
4: 我想跟你们一起走江湖。
6: 小兄弟啊。
4: 走江湖可不是好玩的，你得有本事，还得不怕吃苦啊！
0: 我不怕吃苦。
4: 那你会什么呀？
6: 我会翻跟头。
4: 哎呀，你说干咱们这行的，谁不能翻上几个跟头啊？那是最简单的玩意儿了。
0: 是呀，
6: 我可以连续翻一两百个。
4: 一两百个？你要是真能翻上一两百个，嘿，得。 咱也甭说一两百个了，你要是能翻上50个，这碗饭呢就够你吃一辈子了。山珍海味，我不敢保证，但是我敢保证顿顿让你吃饱喽。
0: 哎呀，
6: 好，
0: 就是吃饭。
6: 行，这玩意儿啊，
0: 饭
6: 就聊这么多吧。
0: 可以吧？
6: 真的，看看怎么办。
0: 是。
4: 从今儿个起，你就是咱们海家班的人了。他们几个都管我叫四爹，你跟他们一块叫吧。
0: 真是可以啊，
6: 四爹。
0: 是，
4: 嗯，好。
0: 我叫海红珠，你叫什么？
7: 我没有名字。
0: 我看你呆头呆脑的，就叫你小呆吧，还小呆？
6: 行，挺好，
0: 行，
7: 不错。
0: 哎，哎，
7: 妈，
0: 你说那家伙？
4: 也不知道是真傻还是假傻，每天除了翻跟头就是在那发呆，给银子都不要。
0: 管他呢，他那边银子不要，咱们可以多分点啊。嗯嗯，更好。哎，红烧肉。哎，别吃啊！
4: 来，吃肉，吃肉。
0: 哦，真香！
7: 哎，爹，你最爱吃的。
4: 不会自己来，自己来。哎，你们快吃啊，快吃。
0: 肉好吃，肉好吃，就是这个味儿香。
4: 往吃，往吃。
0: 小心点啊。
4: 来。
7: 小丹，别光吃白饭呀！来，尝尝我做的红烧肉。哎，你来咱们海家班这么久，为什么一直不说话呀？你就把我当成哑巴吧。<笑>可你明明不是啊！我知道你以前一定有很多故事，只是你不想说罢了。我只是一个死了爹娘的小乞丐而已。
0: 你不想说就算了，何必编瞎话骗我？我只想告诉你，咱们海家班这些人都和我爹一样是热心肠。你既然来了，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你有什么事儿，别总埋在心里，说出来，或许大家能帮助你呢。

0: 你快吃呀，快吃。
1: 昨天那个酒啊真好喝，今天晚上得空啊再去喝两杯。
2: 甭想偷懒耍滑，我告诉你们啊，咱们海家搬走南闯北，到哪儿都有人赏饭，靠的就是真本事真功夫，能耐学会了他一辈子都是你的，跑不掉也丢不了。男子汉大丈夫活在世上，自己没本事别想被别人尊重，本事有了别看是卖艺的，别人也得敬咱们三分。要想有本事啊，没别的办法，就四个字，勤学苦练。江湖上有名的剑客大侠也都是练出来的。

0: 公子，这都一个月了，铁姑娘一直跟着我们，撵都撵不走。
1: 她就是怕您去杀江小鱼，真是没羞没臊。
0: 消息要是传回移花宫，我们可担待不起。不如干脆……
2: 你们先去休息吧。
1: 是。

保不全我就守在你门口，看你能把我怎么样。小鱼儿，你可要跑得越远越好，为了救你的命，我铁西兰可把脸面全搭上了，你以后要好好报答我呀。

炮五七，你出来！

0: 小姐有何吩咐啊？没事了，谢谢。没事。
1: 多谢花公子。谢什么？那个毯子。这儿点心不错，给姑娘如果不嫌弃。
2: 就一起吃点。我当然不会嫌弃了。这么丰盛的早餐，求之不得。说好陪我出来玩的，你怎么又不理我了？ 想什么心事呢？就知道发呆。其实我也有心事，这些年跟着我爹走南闯北，从长江这一头到那头，真想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好好孝顺他老人家。哎，小呆，你将来有什么打算？
3: 一个呆子能有什么打算？虽然我给你起名叫小呆，但我知道你是聪明人，不但聪明，而且要比别人都聪明得多。我说的对吗？
1: 聪明有什么用？
2: 当然有用了。不稀罕。哎，你这个人可真是奇怪，明明是个聪明人，却不稀罕自己的聪明。一个人如果只有聪明，当然不够了。 但是如果能把聪明用在正道上，再加上侠气仁义，那就一定打得作为了。哎，连这些道理都不懂，你到底是聪明人还是呆子啊？哎，你看那条船，那个男的虽年轻，却风度翩翩，像个大侠。那个姑娘，应该是他的心上人。 怎么样，羡慕吧？他们两个看上去是不是特别般配？真是一对神仙眷侣啊！

0: 黄丫头要开场了啊，这场第一个是你。黄丫头，黄丫头，
1: 哎，
0: 你怎么跟小呆出去一趟就变得跟他一样魂不守舍的？
1: 我没啊。
0: 没听见开锣吗？赶紧上场了。
1: 哦，
2: 开始了，开始了，
3: 要开始了。哎呀，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呀，丫头，没事吧？啊，能起来吧？没事吧，丫头？人有失手，马有失蹄呀，还请各位多多包涵呐！啊，丫头，还不赶快给大家赔礼啊？再露两手给大家瞧瞧。
1: 快，还露什么两手啊？这丫头今日一看就心不在焉的，八成是想汉子了吧？
2: 你胡说什么？
3: 姑娘，你在想谁呀？
4: 是不是在笑我呀？谁若再对这位姑娘无理放肆，我定割下她的舌头。
5: 我就挖了她的眼睛，还不快滚！多谢二位少爷相助啊，这也没什么，恐怕今日要白忙活了吧？这个。
6: 拿去买酒吧。哎呦，多谢少爷，多谢少爷。嗯，这个足够买几十坛的酒了。哎，
5: 是啊，是啊，是啊。哎，老头，我大哥为什么赏你银子？你不明白吗？啊？
6: 这
5: 好，丫头，赶快谢谢少爷。
6: 谢谢少爷，多谢二位。
5: 哎，再打个喜欢你，就别再喝两杯。
6: 少爷，少爷，少爷，
5: 这可不成啊！我们海家班打靶是卖艺，可从来不陪人家喝酒啊！少废话！
7: 干什么？没敬酒不吃吃罚酒！
5: 一边去！
6: 给爷们儿开回去！
7: 住手！
6: 啊！
7: 你
6: 放开我！你放开我！
7: 谁也不能带走他！
6: 小呆！
5: 臭小子，你还没死呢！

0: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1: 糟糕，可别连累海家班。
0: 大哥，大哥！
2: 小丹，
3: 是惊扰了，我们是来找人的。
4: 找人？找谁呀？
3: 江小鱼。
4: 江小鱼？我们海家班从来没有这个人，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3: 错不了，他今天杀了人，我打听到他一直跟着你们海家班翻跟头，请你们把他交出来。

0: 你们说的是海小呆？他是跟了我们几天，不过他不住这儿了。
1: 他已经走了。
0: 哎，你们

孩子，看你的样子，好几天没吃饭了吧？来，那就吃吧。

0: 不过这还有一点啊。
1: 谢谢你啊，大叔。你这还缺人吗？我不要银子，管饱就行。
2: 我说小伙子啊，每天窝在这油腻腻的后厨闷不闷呀？要不然改天我带你出去玩玩。
1: 啊，我不闷，挺好的。
3: 一份羊肚丝，辣口。
2: 哎，得嘞得嘞，稍等片刻啊。哎呦，哇哇，快走！哎呀，不行了不行了，哎，肚子疼得很。那个羊肚丝已经下锅了，帮我去炒两下啊。哎呦，哎呦，
1: 炒羊肚丝，幸好肖伯伯教过。
4: 哎，这个还不错呀。嗯，
2: 哎，过来过来过来啊，
4: 哎，过来。
0: 哎，客官，您有何吩咐？
4: 这羊肚丝是你炒的？
0: 是我炒的。
4: 嗯，不对吧？怎么味道和以往不一样啊？
0: 您要是对这个菜不满意，我再给您重新炒一盘。
4: 哎，不，这味道挺好的，我喜欢，比上次好吃多了。啊，就照这样，再给我加一盘。快去呀，待会给你赏钱。去。啊。

0: 哎，小老弟啊，深藏不露啊！从今儿起，后厨由你掌勺啊！
1: 我，
0: 以后四海春的生意啊，全靠你了！哎，对了，再给我炒一份，我都给掌柜的炒一炒。
1: 快点！
0: 哎，来了来了。
2: 好吃，真香。

0: 师父，三湘镖局在江南遇到了些麻烦。
1: 说，是生意上的事，与江南的两河镖局发生了争执，以致剑拔弩张，您看管不管？
0: 人命关天，我这个当长辈的还是要管。你叫上几个师兄弟，明日一早随我去江南。
2: 哎呀，小老弟啊，今天你可得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呐！咱这里啊，又来一位大人物。
3: 谁啊？
2: 铁无双，铁老爷子呀！看你的样子，就是没听说过吧？在江湖上，这铁无双老爷子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说他是武林霸主，那都不过分。咱们四海春的东家也曾受过铁无双的恩惠，最给他老人家面子了。所以啊。
3: 二楼雅娟从来不接客人，就是给铁老爷子留着的。只是不知道，他老人家怎么突然就来了江南？好好做菜啊！铁无双，李大嘴的岳父吗？我倒是该去看看老爷子长什么模样，敢把女儿嫁给李大嘴。
1: 师叔，
0: 嗯，
1: 三湘镖局的事儿。
4: 还得请您老人家给主持公道啊！公不公道，得看两河镖局怎么说。两河镖局总镖头赵全海到。
5: 见过铁老爷子。
0: 请坐。

0: 热酒来喽！嘿嘿，客官，您。
1: 这里还有赵全海的事，有意思，这下我更得好好听听。
2: 今天我赵全海应铁老爷子之召而来，我有几句话不得不先说清楚。
3: 哼，无酒不成席，先干了这杯再说。请。请。
2: 铁老爷子，您的酒我也喝了，咱们不妨开门见山。断合肥运往关外的那批镖银，我们两河镖局早已和段老板谈定了，江湖中人人知道此事，厉总镖头应该也是知道的吧？
1: 没错，
2: 厉总镖头既然知道，就不应该派人再到江南来将这笔生意夺了去。
4: 赵总镖头此言差矣了吧，生意是我接下来的，不是我抢下来的。有句俗话叫货比三家，跟江湖道义可没什么关系啊。
2: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说我们两河镖局不如你们三湘镖局？
4: 我可没这么说，谁强谁弱自有公论。
3: 好，此事的来龙去脉我已经清楚了，今日我在这里摆酒，难道你们还要刀兵相见吗？
2: 晚辈今日卖铁老爷子面子而来，但也知道铁老爷子对三湘子弟格外庇护，所以本不想让您为难，只是他厉总镖头这么看不起我赵全海，这么看不起我两河镖局，我们也不能失了这个面子，咱们两家不妨一斗到底，怕你不成？
3: 哎，二位先知稍安勿躁，先都坐下听老夫把话说完。赵先知话说得不错，老夫世居湘潭，三湘武林中人多与老夫沾亲带故，但今日赵先知给老夫薄面前来

0: 不约。若是让你负气而去，难免会有人说我偏袒不公，老夫在江湖上的颜面何在？
1: 铁老爷子的意思是要替我主持公道。
0: 张氏，你耐下心来，且听老夫如何做主。李县知，老夫的意思是这票生意就让给两河镖局，你意下如何呀？
2: 铁老爷子，这
0: 人在江湖以和为贵，你若肯接纳老夫的建议，老夫就将衡山的那片茶园赠与三湘镖局作为补偿，你意下如何？
2: 那茶园可是老爷子所剩不多的产业，晚辈断然不能接受。
0: 你若还能念及江湖规矩，免我三湘子弟被武林中人指指点点，我老头子区区一个茶园又算得了什么呀？嗯，
1: 铁老爷子大仁大义，全海实在是惭愧。不如这样，这票生意便让与三湘镖局吧。
2: 哎，这可不行，这趟镖原本就是赵总镖头先接手的，还是应由两河镖局来押送。
3: 真是奇怪，这两边刚才还争得面红耳赤，恨不得立刻拼个你死我活，铁无声三两句话居然又互相谦让起来了。好个铁无声，不愧是武林中的领袖人物。
0: 两位贤侄都是高风亮节，这趟镖就由两河镖局和三湘镖局联保，岂不是皆大欢喜？
2: 好好好，就这么办。啊，一切全听老爷子的。
0: 来，老夫不虚此行了。敢，
1: 请弟兄，以后你我同心协力，肝胆相照。
2: 谢赵兄，
1: 干！
0: 来，干！坐吧。
4: 左镖头，左镖头，你怎么了？左镖头，左镖头，你怎么了？左镖头，
2: 不好了，左镖头中毒了。
0: 这到底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
2: 要问你才是啊！
4: 住口！
2: 这些酒菜明明大家都用了，怎么你……
0: 李贤侄，
2: 李贤侄，
0: 来人！把四海中的厨子伙计全都抓起来，逐一盘查，看看谁在酒菜里做了手脚。
3: 奇怪，这些酒菜都是我备的，怎么就中毒了呢？
5: 师傅，这事交给我，我一定查清楚。
2: 总镖头，
4: 总镖头，
2: 总镖头，
4: 镖头，
2: 总镖头，
4: 总镖头。
6: 事情办妥了吗？
5: 妥了，
6: 现在还需要再找个替死鬼才更稳妥。
3: 这声音怎么那么像江玉郎？
5: 谁？他是厨子。

死了。我点了他的神书血，就算是个练家子也活不成，何况是个厨子。他就是撞上来的替死鬼，该怎么说随你。

这五绝神功中的医学大法还真管用。

0: 香玉郎怎么会出现在这儿？他和铁无双的弟子有什么关系？他们到底在搞什么鬼？还有那毒药，竟能让人浑身僵硬。血魄金。
1: 师父，师父，
2: 此毒稀奇古怪，下毒者是何居心？
1: 师父，有个厨子畏罪自杀，可能与赵轩还有宿仇。
2: 不会，这毒绝非中途所有，我行走江湖几十年，从来没有见过。如果没猜错的话，是
3: 陈彪，他们中的是血魄精毒，按照方子快去配药，还有的救。

0: 真山血魄经，果然是血魄经。不可轻信，莫中了贼人诡计啊！不
1: 会，我曾听人说过，只有血魄经，才能让人全身僵硬而死。快，快去抓药！
0: 是。
1: 都说我段合肥是江南首富，可我的银子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为了我这趟镖，三湘镖局两河镖局先是争得你死我活，后来又从湖南搬来了铁无双做说客，哪成想一顿饭功夫，厉风和赵全海都中了毒。
2: 常来了，段老爷，请。好了，下去吧。这件事情已经传得沸沸扬扬的，只是其中蹊跷。
3: 还不知晓，<笑>我不管是谁害了谁，总之这两镖我都不相信了，所以这趟镖我就请贵镖局帮我保了吧。多谢段老爷信任，李某一定不负重托。段老爷尽管放心，您的镖交到我们双狮镖局手上，保证完好无损的送出关外，绝不会出一点岔子。
0: 好，收镖之后。 段某不会亏待双狮镖局。
4: 来，段老爷用茶。
5: 宗镖头，有一封您的信啊，
3: 爹。

0: 三湘武林盟主跑到江南来管闲事，岂不是不给江南大侠面子？江别鹤不介意，江玉郎却是心胸狭窄之辈，就想下毒害死铁无双。
1: 不对，
0: 那为什么是另外两个人中毒，铁无双却没上？会不会是江玉郎一不小心下错了？
1: 怎么可能，江玉郎心思那么缜密，怎么会犯这种错误？一定是他故意的。
0: 血魄精他又是从哪儿弄来的？
1: 这还用问，肯定是后院密室里找到的嘛。
0: 这小子胆子这么大，他真不怕他爹江别鹤发现卸他一条胳膊啊？
2: 李总镖头，你们父子如约而至，也还算有点胆量。
0: 这声音怎么有点耳熟啊？
3: 我金氏李迪行走江湖30年，还没被谁吓破过胆子。二位既然下了战书，就报上名号吧。
2: 仁义双侠的名字，不知道你们父子听过没有？
4: 仁义双侠，我双师镖局与你们无冤无仇，为何屡次劫我们的镖车？
2: 你们做了多少恶事，自己心里明白。
3: 你们两位既然连连得手，我等又查不出你们的来历，为何不找个地方好好躲藏，反而下战书与我们父子在此决斗呢？
2: 江湖上哪个不知，赵全海和厉风已双双中毒，他们人虽没死，但三湘镖局和两河镖局的威信却已大伤。
3: 这与我等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口述梨园高兴发专辑。从走进胡剧团那一刻起，高兴发便将一生交付给了这株水乡沃野间生长起来的戏曲之花。本期节目听高兴发讲述梨园往事，探寻胡剧艺术的文化底蕴。之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带来由王一宏主演的豫剧《芝麻官后传》。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式智慧。

0: 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列车即将到达湖州，
2: 它的底色有些与众不同。
3: 那么怎么喊呢？咿呀哦哦，
2: 有些玩世不恭。
3: 我有时候买一瓶小的酒。
2: 有对表演的强迫症。
3: 这个箱子都放在这个嘴巴，风浪一点，抿住一点，把它咬紧一点。
2: 舞台上的他就像是一个魔术师，无中生有，隔空取物。
3: 干活了，干了。
2: 演员都怕的吃螺丝，却是他的代表作。先让高新发告诉你，胡剧是什么？
3: 我们湖州、浙江北部地区唯一的一个剧种，胡剧。胡剧也属于瘫痪，所以它也是按瘫痪，跟上海的沪剧啊、宁波的甬剧啊、余姚的姚剧啊，它是一个系统。杭州的杭剧啊也是一样的。那么这样的，我们这个瘫痪系统的这个，主要它是个这个戏啊，它都是来自民间的生活小戏比较多。最开始的时候啊，它以三小戏为主的。三小戏什么东西啊？小生、小旦、小花脸、小丑。那么这样的个是生活气息和比较浓厚的。他在浙北地区了，在杭嘉湖这一带，我们这个剧种他还是比较喜欢的，特别是农民群众，因为他都是生活的小戏嘛，他比较喜欢。我们湖州还有一个曲艺团，曲艺团呢就是唱三跳，一个打板，一个拉胡琴，叫琴书，这是胡剧的前身。三跳板呢，三跳板，滴答滴答答答哩呀，
2: 哎呀，铃哥铃哥，这样。从瘫痪演化而出的胡剧，就像是一粒深藏于土壤中的种子，无论严寒酷暑。

0: 它都会破土而出，生根发芽。
1: 我们这个剧种在解放前，在解放前啊，都是流落在乡间的民间的，这老艺人很苦的，真的。山西之后到厂子里面去捡这个香烟屁股吃，生活比较苦，艰苦比较。是党刚解放，把这些流散的民间的艺人全部集中来合作学习，改人改戏，这样成立剧团。53年成立的这个剧种。
0: 1953年，随着剧团的成立，胡剧正式列入浙江的戏曲剧种。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许多民间艺人有了稳定的生活来源，创排剧目，改革表演，培养接班人。
1: 那么当时省里面派了一个专家，戏剧专家啊，写戏的，把我们这个剧团老艺人当初流传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就是活捉姚麒麟，就是有点像豫剧那个秦泰那个戏一样，改名为麒麟带。那么到53年在省里调研的时候了，那拿了很多高奖，这个呢就把这个剧团在53年的时候趁着这个机会把它成立了。成立之后，我是在57年在胡剧团招考第二批学员，我是招进来的，考进去，考进了胡剧团。我这个小学毕业，文化水平低，但是年迈我老。
0: 对于高兴发来说，与胡剧结缘更多源于童年的苦难，
1: 生活被骗，家庭困难。我6岁父亲死了，过世，父亲也过世不好的，栋梁柱没，家里面没有人栋梁柱了。我们三兄弟，老大13岁到做学徒，我呢是8岁吧，可能是七八岁的时候可以带了，可以走路，可以自己有一点能力。那么妈妈带了身边，还有个兄弟比我小3-4岁，那么送给一个地主家的放牛当儿子了，学的。我出生地湖州的，我出生地是在安徽的广德市，我是出生11年，11年到今年是80多岁了，85了86。那么逃难到了湖州，因为日本人还没有投降啊。11年吧，我11年出生吧，但是战乱时期，所以父亲也死的嘛，也过世的嘛，家里逃难的跟人家逃难到湖州。那么经人介绍呢，我母亲呢就是跟到一个湖州的继父，继父呢是怎么呢，他是一个货郎担，这种小商品啊，很苦的，家庭很苦，读了3年书，在湖州小学毕业，毕业之后呢，好，在街道里做一些宣传啊，那是把社区的青年就集中一起，一个是学习，另外呢还要有什么劳动啊，你们要去擦这个城市建设，擦城墙啊，什么什么挑河泥啊，这么几个呢，叫我们去青年一起去做这个，每天呢

0: 2毛5分钱吗？
1: 生活中的饥寒保暖让他选择成为一名胡剧演员。
0: 那么这个家庭的苦艰难，这个深深印在我的心里。所以当时的胡剧团招考这个榜一出来之后了，我马上接到你推荐，哪些要学习文艺的，现在胡剧团在招啊，你们可以去报名去参加，我们给你开这介绍信。那有个工作啦，赶快去报名。报名呢，那时候我还是比较幸运的，一考试他就那像那胡子本地话，哎，这个是西的胡肉嘛，就是活泼一点，对吧？因为他有一个老师啊，招考老师来讲，把《麒麟带》当中一句台词，他唱一句叫我跟一句。萝卜家的夫人啊，问你都唱这个，你唱一句，跟老师唱一句，我听不懂呀，到底是什么东西？这句什么东西啊？我唱那个萝卜青菜，老母亲催无人啊问，他们都笑了。哎，跟起香港鸡，香港鸡们就是小鬼啊，都我弄吧，哈哈，这样的我都考取了。考取了之后呢，我就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这个工作，因为他有3个月的考察期，考察期如果不通不过的话呢，不来事的话，马上叫你回去的，那我不怎么糟糕了，我家里吃什么？家里这种负担没有了嘛，我这个继父也是担子轻了，那么这样呢？我跟胡剧搭上了缘，结上了缘。
1: 高新发深知学戏的机会来之不易，这是他能改变生活现状的唯一途径。
0: 学戏是很苦的，当然了，学戏的哪个行当不苦啊，对不对？我17岁呢是不到这个那这个弯腰啊，下腰啊，说翻跟头啊，这个，因为请那个武功老师，每天早上要练的，练功的，这基本功都要练的，走边呐、啊，起霸呀，什么啊，躺马呀，什么说你都要来一遍的，踢腿呀、啊，什么劈腿呀、啊，这个是训练。京剧这一套东西啦、啊，很艰苦的。我其他东西都过得关，就是翻跟头过不了关。为什么呢？身体17岁已经超过这个人，给你弄不动了。老师下面翻不动，你翻不动，那么一翻嘛就要跌下去，噔，对，跌跤。你跟头不要翻了，其他的功架你一定要练好，否则的话你到台上去没有站相，也没有坐相，那不行的。我说这倒是对的，所以我呢就知道武功这方面呢一般，就是说，但是就是注重的在唱、做表演这方面去赚钱。
1: 17岁的他从头学起，要比别人付出更多辛苦。
0: 人家6点钟起床，我是4点钟要5点钟的起床。我知道自己条件不够嘛，那就是把嗓子练好。老艺人就是说的，嗓子要吊的，要早上

要到底湾里去，到这个到郊外去，到田埂上去，你去喊塞比了钢笔了钢笔，都是个去吊赏。那么怎么喊呢？一二哦哦。那么这样呢，就是把我的经历

0: 那么我们这个剧团呢，还没有就说拜师傅了，还没有。但是我心中有师傅，王小芳。为什么呢？我看到这些老艺人当中呢，有很多都是过去解放前以前才从戏的，他做什么东西都像反派，他也做的。他做一个，做一个这个就是十八拳的叫十八拳呢，就是他身体有点缺陷的，啊，这样很像的，唱又唱得好，一喝酒他的嗓子光灿烂，哎呀，这个又真出轨了，我这怎么搞的？他这一喝酒的精神，提起的精气神一下子能出来，啊。那是他演大花脸，他演日本鬼子，跟人家演两样的。我唱戏学戏了，我都要每次要跟这个晚上安排谁上场谁做跑龙套，他有一本东西放到那里的，今天谁哪个人的高兴饭做什么啊，这个龙套他在写的。我呢就巴不得呢，呵呵，写上我每次跑龙套我都要去，老师啊，跟着怎么说，我都去求他。为什么道理呢？他有二两粮票的补贴，还有一毛五分钱的这个夜餐费，我们只有十几块呀，学员只有14块钱一个月。那么这样呢，就是讲减轻了家庭的负担，我自己呢又能够，你虽然看看两一毛五分钱的个粮票，这个姐姐也很多问题了，所以这个呢。我呢就是只专心在这里方面。所以我跟我现在的孩子们讲，我说你们要看戏看老艺人怎么演，他的一抬头抬步怎么走，怎么像老生像小生，花脸怎么做的，你要在台边上看，这个经常看呢，你就是学习。所以我们呢，我当时的时候就是这样，他有个条目，条目边上呢，专门看一些老人学习。现在看得多的自由了，你心中有数，有底。你不要搞错，你到台上去，你不要乱搞错了。那时候很当心的。其他事不管，就是学。
1: 谋生是一种磨练，也为高新发学艺带来了原动力。他仔细揣摩老艺人在台上的一举一动，主动争取各种登台机会，终于这些努力带来了回报。
0: 这种老艺人的，他的是我特别注意，我就是心中呢就是有他。那么我们这个老师呢，老艺人呢他是喜欢喝酒的，哈哈，我有时候省一点钞票啊，买一瓶小的酒啊给他喝喝，问他是这个唱怎么唱，这个烧香调怎么叫烧香调怎么唱的啊？哦，个唱的，教你一路就来一路开。那他这样一个，唱他你就教你怎么唱，你看，所以我对他了，他一个是老生，他是比较专长。很像，所以这个麒麟带当中的一个老，他的父亲啊叫张老松。

0: 他走了之后我就接上去了，我已经背熟了，我已经基本上是背熟了、我行当的他没有规定的，我除了花旦不做，老旦不做，小生没有我的份，其他样样我要都要读。我巴不得这个老人今天感冒，明天腿上受伤，哪里腰里疼痛啊、没办法上台，那我了跟导演说，能让好吧？你不了，你什么了？五公里山，你看看那个嘛。所以我们那时候学戏了，就是考一个是求看，那么讲难听点，偷一点，是吧？哎，老师怎么唱的，怎么这样呢？要增加自己的这个风险的，那慢慢的成熟。成长起来，对啊，成长起来呢，小角色可以跑了，可以到台上去讲两句话了，还可以跑一跑了，对吧？可以动一动了。两场演出来嘛，你基本上都是在熏陶当中，耳濡目染的当中嘛，学到很多东西。这个老艺人的身上，他有什么好处？那个老艺人身上他唱的比较婉转，唱的好听，对啊，那就要去问啊，这句怎么唱起来弯过来的，怎么的呢，对啊，一定要学到。
1: 日积月累的实践，高兴发对舞台与表演有了更多领悟，胡剧为他解决了生活上的困苦，带来了荣誉，他也为胡剧的发展付诸全力。
0: 所以我呢，不到一年，正好巧省里面有一个作家到我们湖州，写我们湖州呢，这顺义将军就在我们这个安界长兴这个新四军的基地就见证，他写了一个本子叫《太湖红浪》，那么我在带《太湖红浪》这个现代戏，基本就三打湖州城了。那么这个戏呢是个现代戏，不打日本鬼子的。啊，这里呢我演两个角色，第一个角色演一个渔民，青年渔民刚刚结婚就被日本鬼子杀死了。这是一个，那很简单了。后面一个呢，演一个国民党的军官营长。这个营长呢是吹牛的，牛皮营长。哈哈，他这个要演得活了。那这是匪兵面面相，哎，扑的什么的，吹牛，看见那个新四军的。大队长的时候看见他也看到这就下台了。在五八年是嘉兴地区汇演，那时候呢湖州跟嘉兴呢是一个地区，叫嘉兴地区，在嘉兴调研，凡是嘉兴地区的剧团每个县都有的去调研，我们参加的节目呢，就是这个《太湖红浪》。我们几个当初的三个青年演员，年纪比较轻的，我就得了一个三等奖。我几岁呢？18岁。我啦，还比较幸运的，我18岁得了一个三等奖之后啦，哎，这更出色的那。他是说我今后要出山的，那这些老艺人都在背后讲，这个没找你啥个，门桌要出山的，那就是这个螺丝一定要吃好，吃。

0: 你可别喝着呢。
1: 这白羊肚。
2: 这顶梁是米多。心是细的你该来。
1: 这个动作连贯性的。分段。情绪上嘛一亮嘛。正好吃了这个。这样的观众看到这他也好像也在吃。这样的这样是吧，嘴巴还有螺丝这样，螺丝肉这样。心啊的你嘞，还有米干的你去，这用第一个钱小姐要吃第六位，
2: 一是为在家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

0: 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出锅里热红薯，可是面又甜呐、啊，把嗨。对，我就是唐僧啊。啥？您问我为啥来在这开封街头卖红薯？哎。

0: 快孝敬大爷，我几个铜钱儿花花。
1: 老汉尚未发誓，哪儿来的铜钱呢？
0: 过来，站住！没银子，哎，有红薯也中。大爷，我今儿个全包了，等到你家公鸡下蛋的时候再来给我算账。走。
1: 哎呦，哎，快走，快我的红薯。

0: 奶奶，我要下轿步行，莫要惊动地方官员。
1: 是。

0: 换我来哄说。
1: 大胆狂徒，光天化日之下殴打年迈老人，是何道理？
2: 军爷，别发火，那个叫唐城的老儿，他可不是个好人呐。他才当过几天芝麻大的官，竟敢是阎老太师的高明妹妹，如今小官回家，打他几下，官带
3: 大胆。天子严嵩早已被朝廷治罪，你口称太师，定是严当。来，
4: 在
3: 拿下了。
4: 好。
5: 孙儿，奶奶何时选花？
3: 奶奶，方才有一泼皮欺负一老汉，名叫唐城。奶奶，这个唐城是不是我爷爷在京城长城铁道那个唐城啊？
5: 唐城，这一老汉，我来问你，你可是清源县那位唐城吗？
6: 小老儿正是那个唐城啊。
7: 哦，老夫人，恁是？
1: 他老人家乃是当朝一品宰相张阁老的夫人。
7: 哦，小老儿唐城叩见张阁老夫人。
5: 过十次人。

0: 县，你为官清正，百姓称赞，我老爷已请下圣旨，将你官复原职。
1: 啊！
0: 你火速进京，到吏部领聘去吧。
1: 我
0: 王勇
2: 在，
0: 取来纹银50两，送与汤知县。
1: 不！
3: 老头，你就拿住吧。
1: 公子，我多谢老夫人。
0: 贵县保重了。
1: 我又做官了。
4: 嫂儿他爹，莫非你一口气憋在心里得了失心疯病了？
1: 我又做官了。
4: 嫂儿他爹，你可想开点啊。
1: 嫂儿他娘，
4: 哎，
1: 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张阁老念我都严嵩有功，请下圣旨又给我复了官。嫂儿娘，你看这是啥？
4: 咦，哪人这么多银子呀？
1: 方才遇见张老夫人，老人家赠我纹银50两，要我火速进京吏部领聘。
4: 嫂儿他爹，咱活了这大半辈子了，真是遇上好人了呀！
1: 遇上好人了吗？
4: 老天爷保佑张阁老夫人多福多寿，多福多寿，
1: 多福多寿。
4: 哎，嫂儿他爹，
1: 哎，
4: 咱把咱种的大红薯送给那张阁老夫人，也是咱的一片心呐。
1: 哎，对，过了。哎，我这。
2: 三老娘，
4: 哎，
2: 可惜老人家已经走远了。这样吧，老人家的恩情咱们以后再报答吧。
4: 中是中，只是我这心里想别了一块啥东西，越心不安呐。
2: 哎，来日方长，以后啊，咱们加倍图报。我说三老娘，
4: 哎，
2: 赶快大殿火速进京。

0: 县百姓听真，新任知县唐太爷今日到任，闲杂人等闪开喽。
1: 爷早门
2: 早，
1: 接官请去斩。

0: 弟，哎，你看那边黑压压来了一群人，那是干啥嘞？
1: 叫我看看。哎呦，四老娘，想必是江陵县的文房书吏、三班衙役都来接咱们嘞。

0: 列位请起，列位请起，
1: 谢太爷，
2: 请太爷夫人更衣上轿。
0: 好，我说来，慢点，慢点。哎，三郎娘，
3: 哎，
0: 你先到县衙里歇会儿去。
3: 那你来，
0: 我先到四城溜达溜达，让江陵县的父老都知道唐僧今天又上了任了。
4: 中，我是三儿他爹。
5: 喂，
0: 哎，老板儿啊，老板儿，过来过来啊，老板儿啦，今儿啦，可不必在开封老家买红薯那阵子啦，这得嫁个那个
6: 老爷。
4: 我说啥呢？
6: 老爷，
4: 你要走去走回呀？
0: 放心吧，啊，来呀，
5: 走，
0: 给夫人睡觉，老爷更衣。

我堂堂的老毛病咋着也改不掉，我还要为民撑腰，为民。

今儿个是我那四桂堂的奉献的头七呀、啊，地西白玉娟要来的江边祭奠，我和张大少爷约好在这江边等他。来时天早，我下到江里摸了一条鱼。小景张大少爷，怎么这般时候还不见少爷来呀？那不，少爷他正向这边坐着嘞，我得赶快上前迎接。

0: 像那京师虽说是繁华之地，乃是天子的脚下，又有爷爷管教的紧，这次跟随我家奶奶回到元军家下，离我爷爷可就远了，真乃逍遥啊！
1: 见过少爷。
0: 凤莲，
1: 少爷，
0: 那白玉卷可曾到来？
1: 少爷，那白玉卷正向这边走着了。这江边无人，咱何不将他的嘴一塞，一定小脚抬了回去，省得给他磨牙啊！
0: 凤莲，那白玉卷可是你的兄弟媳妇啊！
1: 亲兄弟我都不要了，还说什么兄弟媳妇？

0: 难得你有这份孝心呐、啊！
1: 少爷，只要恁老高兴，让我往东，我推肚朝西；让我大哥，我不念急呀、啊。
0: 事成之后，我有重赏，
1: 谢少爷。少爷，那杯卷他。

0: 弟媳，不要害怕，是大哥我呀。
1: 大哥你，
0: 哎，二弟投江自尽，至今尸首不见呐。哎，这是葛老夫的长公子，年纪和二弟是同窗好友，带领家庭前来这里打捞，弟媳你就该上前谢过才是啊。
1: 这
2: 小娘子，书生这里有礼
1: 了，谢公子
2: 罢了。人死不能复生，还望娘子节哀呀。小娘子正值刀口拈花，万万不可哭坏了身子啊。向那方向，不过是个寒酸的书生，娘子嫁给他呀，好比那鲜花插在那牛粪上。
1: 你

0: 我当是谁？这不是在开封街头卖红薯那个老头吗？
1: 张公子，先生堂称礼不领聘，将令出去就到将令上任来了。
0: 如此说来，你到俺这将令做知县来了。
1: 正是正是啊。
0: 堂称
1: 有。
0: 常言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你这次复官可全靠我爷爷。你没有忘吧？
1: 恩重如山，怎敢忘啊！老夫人可好？
0: 没忘就好。

0: 太爷。
1: 讲。
0: 有一女子名叫白娟，投江自尽，被一个叫风凉的救起。那风凉不愿见官，已经走远了。
1: 也罢，也罢。
2: 见过太爷。
1: 这女子啊，我管你年纪轻轻，身穿重孝，竟寻短见，莫非你有什么愿望不成？
2: 我。
1: 你家住在哪儿啦？
2: 就在前边。
1: 那咱走着说着行吗？

0: 那丰县平日可有仇家吗？
1: 并无仇家。
0: 那有什么疾病？
1: 身抗体健，并无疾病。
0: 无病无灾，无仇无怨，新婚跳江实在罕见，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就更奇怪了。
1: 哎呀，
0: 书童，
1: 有，
0: 将白绢送到县衙，交给夫人好好照看啊。
1: 是，多谢太爷。
0: 去吧，闺女。这桩案子我越听这则越糊涂了嘞。要说酒里有毒药，此酒并非他一人喝，众人同饮一壶酒，怎么就他一人见阎罗。

说有人将他害，并非是别人把他推下河，分明是他自己不像话。众人眼见是铁证，无有人证是瞎说的。

0: 到那里，有人从中左手捉，
1: 凤梁进屋之后，倒是个一点。

0: 太爷，太爷，
1: 哦，办头何事啊？
0: 太爷，
1: 哎，
0: 小人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当讲无妨，说吧，说吧。
0: 太爷，
1: 哎，
0: 那日跳江的不是奉献，
1: 哦，是，
0: 他乃是奉粮。
1: 你待怎讲？
0: 那日张灯时分，有人看见冯亮穿着冯县的新婚礼服跳进大江，在江里是游来游去，全城百姓纷纷议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1: 他怎么样？
0: 他只卖了白绢一人呐、啊！
1: 此话当真？
0: 句句实言。
1: 那个冯亮他家住哪里呀、啊、
0: 他和冯县是一门俩院，就住在隔壁。
1: 好，抓住冯亮不就真相大白了吗？来人，
0: 在
1: 与我捉拿冯亮。像那冯亮不过是一市井无赖，身后必定有主事之人，万万不可打草惊蛇。班头啊，
0: 在
1: 冯亮救人有功，叫他前来领赏。
0: 冯亮救人有功，前来领赏来了，
2: 来了。昨夜三更做梦，到大元宝乱蹦啊。叩见太爷。
1: 哦，冯亮。
2: 太爷，
1: 我见你方才救人之时，你的水性却非一般呐、
2: 啊。太爷。
1: 哎，

0: 好好好，你不仅见义勇为，侠义肝胆，而且那个身怀绝技，堪称国家栋梁，万民表率。本天一要呈报荆州知府，给予金表，二要中奖。
1: 小孩呀、啊！
0: 慢来慢来，老爷我刚上任，没带银子。
1: 重算，
0: 奉一时。
1: 太爷，
0: 来来来，明天一早啊，县衙领赏。
1: 谢太爷。
0: 哎，去吧去吧。
1: 室内允候。

0: 招财进宝啊！
1: 这一回，我看你小子还往哪儿跑？

0: 人走是运，马走膘，风凉县衙报粗腰。来此已是县衙，门上谁在啊？
1: 干啥？
0: 小民风凉领上来了。
2: 你就是风凉？
0: 这还有假？太爷亲口许上，我要是不来，太爷还得让你俩啊去请我来。
2: 干啥？
1: 干啥？
2: 大爷，我等候多时了。
1: 走，
0: 令上有这个令法吗？
1: 走。
3: 为官民如镜，王法无私情。
1: 风凉来了，
3: 戴风凉，
1: 走，
0: 来了。风凉上堂心不惊，自有后台把腰撑。
1: 走。
0: 太爷。
4: 哎。
0: 见过太爷。
3: 风凉。
0: 太爷，
3: 你可知罪？
0: 太爷，小民是将领安分百姓，不知有何罪呀？
3: 大胆歹徒，怎样定下奸计？新婚之夜害死了你弟弟风祥，还不从实招？
0: 我当时啥事儿呢？原来是这事儿犯了。稀松平常。太爷，奉献新婚之夜投江自尽，人所共知。太爷，你咋说是小民我把他害了？太爷，你可不要冤枉好人呢。你
3: 凤两个，你是拿着那老爷我当猴耍了呀？你、啊，你真是拿圣人面前独白扎线，鲁班面前耍副本，真算是弯刀假了。
5: 干脆
3: 挑明亮相，失说了吧？那是挑奸的，不是奉献。
0: 谁？
3: 你。

0: 还是你看的山原因说明白。不要怕，快说话。老实讲，快点儿。
1: 小命呐、啊！你看那大江水深六级，往哪儿跳？我不要小命了！我。
0: 凤亮，你不是说别人打鱼用网撒，我凤亮打鱼用手抓？虽然这话你喷得大，跳到水里像道家，昨日。

0: 江边把人救，你左一把右一把钻斗水里，一把抓假是不假？
1: 太爷，
0: 哎，
1: 小民是通点水性，
0: 哎，
1: 可杀人之事
0: 怎么样啊？
1: 太爷，
0: 嗯，
1: 我冤枉，
0: 耶，
1: 我冤枉，
0: 耶，
1: 我冤枉啊！
0: 不懂大刑，量你不着。来，
2: 走，
0: 大刑，刺狗。
2: 啊！
1: 看来，今天这事儿是保不住了呀。太爷，奉献北海一案，小民就是连底儿都倒出来，只怕你也管不了。
0: 是吗？那咱就骑毛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1: 太爷，你听。

0: 这么说，奉先是被张仪害死的？
1: 正是，张仪就是当今张阁老的亲孙子。啊！
0: 我来问你，奉先师姑现在何处？
1: 我和奉先是一门俩院，奉先师姑我把他装在一个木箱里，埋在俺家后院了。
0: 哼，书童
2: 在，
0: 带领仵作前去起事。
2: 是。
0: 发亮
1: 太爷，
0: 转心虎士和宝物现在哪里？

0: 讲。
1: 十一去除却是风险，七窍出血，中毒而亡。
0: 嗯，别别
2: 啊！
0: 警方两手剑开关
2: 啊！
3: 太爷，你惹不起张大少爷，那小民我来顶缸了不是？
2: 走。
0: 为民做官要清廉，先传张仪到堂前。
2: 来，
0: 传张仪堂前听审。哎，我说，咋回事了这是？
4: 太爷，小人上。

0: 有效，求太爷开恩。
1: 太爷，堂堂个老夫树大根子粗，小人我不敢去，望太爷开恩呐！
2: 望太爷开恩！
3: 原来是张家十大他们怕不敢到阁老府里把人呐、啊，这事子都叫唐城碰上了嘞。好，我绝不难为你们，请起。
2: 谢太爷。
3: 暂且退下。
2: 是。

0: 两人两天遇一案，天与恩人有牵连，小鬼的胳膊满缠，这桩案子怎么断？悬悬悬！哎，要想捉张仪，还得用巧计，连人带保护，就这么一刀停。哦，夫人到了，一路伤风感冒，病情可轻吗？怎么要撞啊？
1: 吓的了、
0: 不知是哪个吓着了夫人。
1: 老爷，你要把张仪判罪，他爷爷在朝身居阁楼，你要判他的小孙孙，这不是引火烧身吗？

0: 一夫人之见是叫我当个糊涂官
1: 啊？对啦，
0: 咋还对啦？
1: 老爷，
0: 哎，
1: 你没听人常说
0: 啊？
1: 那官糊涂，糊涂官；人不糊涂，难做官。少管闲事儿，少萝卜事。你也不想想，那人家的官大，你的官小，你能管得了吗？
0: 夫人，你是叫我昧着良心来当官了不是？
1: 嗨！你这块榆木疙瘩，咱一不贪赃，二不卖法，咱叫没良心呢。我是说叫你当个糊涂官。
0: 糊涂官啊？糊涂官咋当呢？
1: 你忘了
0: 啊？
1: 咱老家不是有句俗话吗？
0: 嗯，
1: 睁着眼儿刮痧，
0: 刮痧；
1: 那挤着眼儿抓瞎，
0: 抓瞎。
1: 要是半睁半闭，三儿他爹
0: 咋样？
1: 那可是得罚呀！
0: 哎呀，可惜呀，可惜，可惜！夫人，你是个女流，你若是个男子，定然是个好
1: 什么？
0: 好糊涂官。
1: 咦，没吃过那羊肉，还没闻过那羊膻味呢。见的多了，就多了个心眼儿。那谁像你哟？
0: 我正愁着找不到只赚保护之人嘞，这不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吗？夫人。下官堂上一定严遵夫人教训，定要当个那个好糊涂官。只是依你之见，这桩案子怎样了结呀？
1: 那冯亮，他反正不是个啥好人。
0: 嗯，
1: 把他顶了岗，既开脱了张毅，又为白玉娟报了仇，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0: 夫人。做贼冯亮还有个难处啦，拿不到杀人赃证转心壶，我若判他，他定不服。
1: 咦，老爷，那转心壶现在搁老府，这谁能拿得出来呀？
0: 我倒有个主意。
1: 你有主意？
0: 哎，
1: 那你说我听听。
0: 夫人过来。
1: 哎，中。
0: 我跟你说啊，你到那之后啊，给他说媒。
1: 说了半天，你叫我去说媒了呀？
0: 正是正是。
1: 你看我这拙嘴笨舌的，这不是打鸭子上架吗？
0: 夫人定能上任。
1: 哎，不中不中不中不中！我先喊差，我先喊差。
0: 啊，不，谁人不知？我唐夫人乃是女中豪杰，巾帼英雄，足智多谋，嘴快心灵。你若前去，我好有一笔，好比那老和尚拿块木线板。
1: 此话怎讲？
0: 拍中。
1: 老爷说我中。
0: 中。
1: 老爷说我中，我就去正是。为你装糊涂，前去赚保护。哎，老爷、那你得教教我。
0: 好啊。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排补肺丸。
7: 恩疼。

孙儿病缠身，愁啥娘？

0: 讲。
1: 门外有一媒婆给少爷提亲来了，
0: 命他进来。
1: 媒婆来见。

穴。哎，我要找到碟，在家嚼的那一本，我就给忘了。

0: 竟敢拿一个二婚女子到丈夫妻亲成何体统？送客吗？
1: 不能送客，不能送客。媒婆，你来提亲那一头可曾是我托？
2: 少爷，那凤亮一将此事说托才差媒婆我来的，只看少爷你这头愿意不愿意啦。

0: 孙儿病体如何呀？
1: 好了，
0: 孙儿想咱这堂堂阁老夫娶一个二婚女子，岂不惹人笑话？何况那白侍女刚死了丈夫，也不吉利，还是另选吧。
1: 不要不要，奶奶，你不是让我求学上进吗？那白娟满腹经纶，是咱江陵有名的才女，有她伴读，孙儿我定能给你拿个头名状元。
0: 说得轻巧，
1: 奶奶你就允下吧。
0: 还是以后再说吧。
1: 啊，你不允？

0: 好好好，就依你吧。
1: 多谢奶奶。
0: 媒婆，
2: 老夫人，
0: 何日下聘？
2: 那俗话说，那择日不如撞日，子丑寅卯，今日就好。
0: 春空，
3: 有
0: 取2两银子赏与媒婆，事成之后还有重赏。
3: 是，
2: 多谢夫人。
0: 孙儿，我去准备聘礼，你也要换换衣裳。
3: 是，
0: 宋奶奶。
4: 哎。

0: 哎，媒婆，白娟果然应了婚事，冯亮那小子没有撒谎吧？
1: 哎呀，少爷，那冯亮对着白氏夸侯府，说你家金银财宝堆满屋，还有一屋那朝廷赐天下无双的白玉壶，那白氏女指名要此屋。
0: 我当傻了，不就是一把宝壶吗？春红，
2: 有
0: 苏江转西湖拿来。
2: 是。
0: 媒婆，事成之后我有重赏。
1: 多谢少爷。
0: 家人们，
3: 有
0: 少爷今日我要定亲了。

0: 这样害死了奉献，还不从实招来？
1: 我冤枉啊！
0: 铁证如山，还敢抵赖？来人！
2: 来！
0: 大刑伺候！
2: 啊！
1: 慢慢，我找，我找。
0: 那就老实讲。

加

0: 掌之奏上。
1: 好，参见夫人。
0: 这里有两封书信，这一封掌之命你火速进京，迷城老爷一路上换马不换人，无钱之内定要回京。
1: 好，
0: 来，见了你家老爷，万万不可提起你家少爷犯罪之事，你要明白。
1: 好，
0: 这一封张勇命你送往县衙，秦椒知县汤城。
1: 好，
0: 回来。这两封书信事关重大，关系着你家少爷的性命和老爷的声望，一定要加倍小心，万万不可有半

送给唐城下官，难保孙儿周全。

0: 赔赔针线呐、啊！
1: 方才我把这边放上糖，那边放上盐，刚喝甜甜的快好喝，转了一圈再喝可就变得鲜鲜的了。这真是天仙分明，天地不产呐、啊！看来这个转心保护果然是仗义害死奉献的无证了。这是张毅，乃张居正之孙。张居正在朝身为阁老，位居首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我这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要升此案，那可好有一比呀、啊！好比那鸡蛋去和石头碰，八根鸡毛去撞钟。

0: 呀，
1: 恁说的
0: 有情啊。

太耍你这犟牛脾气了啊！你忘了，咱当年受的罪了。那年你身高明，学官便出京，身上无盘缠，逃犯到开封。若非是张阁老，你岂能？

船响，一步三晃，口干舌尖。

0: 就对啦，老爷。
1: 哎，
0: 张阁老和老夫人是咱的大恩人。
1: 大恩人，
0: 你要把他的小孙孙给杀了，这不成忘恩负义了吗？
1: 忘恩负义了，白卷来见。闺女呀，你父的冤仇你一定要报吗？

0: 闺女呀、啊，你的愿望太大，唐太爷的官太小，你呀先到荆州知府那儿告吧啊！
1: 太爷，
0: 哎、
1: 你
0: 我
1: 太爷，
0: 哎，
1: 民女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0: 当讲无妨，说吧，闺女。
1: 这桩案子，你是不该问，还是不该问？
0: 我
1: 难道你是怕他张家官高势大不成？
0: 我
1: 闺呀，
2: 闺女，闺女，回来，闺女，这转心壶是那张毅害死你夫的物证。你拿着他到府衙告去吧啊。
1: 谢夫人。
0: 惭愧惭愧。
3: 圣旨下。
0: 哦，圣旨下，夫人回避。
3: 要

0: 圣旨下，堂臣接旨，
1: 万岁！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据各臣占据朕宝座，只嫌堂臣曾身告命，不服建党，因此早先罢官削职，以示罢载。此情可怜，此志可嘉，捉鸡之首，荆州之父，望之谢恩。
1: 什么？我这个时候升荆州之父啦？
0: 望之谢恩，
1: 谢万岁。
2: 恭喜老爷高升啊！
3: 贺喜老爷高升了呀！
1: 荆州知府这个官儿，他升的可真不是事。

0: 白娟，壮志准下，本府为你报仇伸冤。
1: 谢请听，谢请听，谢请听，
0: 惭愧。

0: 我说，这时候你来这地方干啥来？
1: 嫂儿他爹，
0: 嗯，
1: 这桩案子你一定要审，
0: 一定要审，
1: 一定要问，
0: 一定要问。
1: 呸！你居然要和张家作对，我把你好友一比。
0: 比作何来？
1: 一旦撞石棍，你落个自焚身。
0: 宁可自焚身也要撞石棍，纵然可撞碎也叫他沾一身。
1: 三儿他爹，
0: 嗯，
1: 你就不怕再回去卖红薯了？
2: 老爷，红薯
0: 啊。别哭了，来呀、啊！
2: 哎，
0: 与我生啊！
2: 张老夫人到。
0: 咦，咱恁些事儿嘞？张老夫人到，闺女，回避回避。我说，要想做个清官啦，那可不容易。
2: 张老夫人到，
0: 有请老夫。哎呀。

0: 杀虎镇交难而至，三尺法堂成凶门来人，与我生啊！
1: 杀他爹！杀他爹！出来！去去！出来！
2: 去！
1: 杀他爹！出来！
0: 干啥？干啥？

0: 府堂上参见长老夫人。
1: 贵妇快快请起。
0: 谢老恩人。
1: 贵妇，奉献北海一案，不知贵妇怎么来判？
0: 我老人家，这个人证物证俱在，我只好按律来断。
1: 仗义作恶，将人害，怪我对他太溺爱。可张家只有这一条根呐，请把鬼杀。

0: 杀人行凶要偿命，大命驴挑载得轻，今日让我开脱他老恩人，你叫我依的是哪一宗？
1: 鬼夫人。

0: 主不动摇，
1: 小民怎能比阁老？
0: 民为国，本为最高。
1: 阁老之孙你上不了，
0: 王子犯法不能饶，
1: 上不了
0: 不能饶，
1: 上不了
0: 那不能饶。
1: 这话说的有点早，
0: 不早不晚看更好，看他还有啥花招。
2: 参见夫人，
3: 请王命。
2: 王命在呀。

情理有大功，面子全是大功。

哎呀，铁柱，铁拳虽然是亡命，上面写的什么我还没看清。不行，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各臣掌举政，有大功于国，日后如若犯罪，免去一死。铁拳上写的是张居正，和张仪分明是两股绳，叶德公孙德最泾渭分明，小张仪鲜活命是万万不能。拜哭了拜哭了，来呀，
1: 来
0: 与我生哎。
2: 禀老爷，夫人旨意。
0: 夫人吃力，他还想吃那柿子来。
2: 夫人上吊了。
0: 哎呀，这个上上吊了，
2: 上吊了。
3: 我苦命的老天啊！
2: 老爷，我还没说完。

0: 夫人上吊被救了下来，躺在床上，如今还有口气儿嘞。
1: 还有口气儿嘞？
0: 还有口气儿。
1: 还没有死？
0: 没有死。
1: 你这孩儿吧，你都下来，我就打吊。寿堂
0: 老爷，
1: 回禀夫人，就说我把恩人张阁老的孙子放了，就去看他了啊啊！
0: 是，
1: 去吧去吧，
2: 老爷、
1: 啊、
2: 你。
1: 咱都好好想想啊，方才说俺老伴生了最后一口气了呀，我要是说把老恩人的孙子给斩了，俺老伴那口气儿不也吓跑了吗？您放心，今天呐、啊、我是吃了秤砣，我铁了心儿

0: 本是市井无赖，百姓百受其害，平日为虎作伥，杀人心毒如柴，按律就该处斩，身手两下分开，打入死囚，囚后处斩。哎，本是官宦子弟，平日常把人欺，看上百事美丽便要杀人夺妻，按理就该处绞，此乃咎由自取，打入死囚，囚后处绞。
1: 好，
2: 案子也断完了，我离那卖红薯又不远了。
3: 奉旨下，
2: 连红薯都不叫我卖了，看来今儿个这吃饭家伙是非搬家不可呀。老唐，我豁出去了，脑袋掉了也落他个弯大的吧。
3: 少国公手捧皇王圣旨来到荆州府衙见

0: 少鹏荒生命，荆州见他成。荆州知府汤成接旨，汤成接旨，荆州知府汤成接旨，
1: 完岁。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据歌臣张居正暴奏，荆州知府汤成不以私恩而废大义，亲征联民，才堪大用，捉及失守，正三品，何乃安察使？
2: 嗯，
0: 王昭谢恩。
2: 耶，我咋又高声了？
0: 王昭谢恩。
3: 谢。
2: 我呢是
4: 广西老爷又高升了呀，
5: 河西老爷又高升了呀，
2: 我真的又高升了，
4: 又高升
5: 了，
2: 做梦了吧？
4: 哎，并非做梦。
1: 哎，二位看看，看看老爷我这脑袋还在脖子上长住了没有？
4: 长得结实住了。
6: 他爹，你这一生咋把我一生糊涂了？
1: 咦，可不敢呐！方才书童说你生了最后一口气了，这一回呀、咋着也不能再给你糊涂住了。你想啊，那个奸贼严嵩怎能与那贤相张居正相比？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

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女士的法则》。电视剧《女士的法则》以律师行业为切入点，多视角呈现了当代职场女性的生活样貌。之后为您安排的是《口述梨园》。明天是中国二十四节气的夏至和父亲节，让我们来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内容。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现在是常态律所在负责联创的案子吧？
1: 嗯，
0: 你在常态有眼线啊？
1: 怎么可能？而且我妈妈也买了联创集团的理财基金呢。

0: 喂，
1: 唐主任，什么情况？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结果？
0: 您不用着急，
2: 值班律师呢已经得到了吴文平太太的代理委托，很快就能见到吴文平了。
1: 我可把丑话说在前面，要是在七点前还找不到药剂的下落，后果你们看着办。
0: 喂，

0: 喂，唐主任，
1: 问到了吗？
0: 他太太不太了解情况，我们现在正在追踪其他的线索。
1: 那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0: 不用了，唐主任，请您相信我的专业能力。嗯。想什么？
2: 校关爱全人类的陈律师今天可以如此强硬，虽然怼人的功夫不怎么样，但是还是蛮可爱的。
0: 我也不想故意找什么茬儿，我就是想在这个案子当中坚守我自己的原则。

0: 我想为利益所用，你不也一样？别把我跟你划到一块儿。没有原则就不会选择当律师。
1: 我学习法律是因为我喜欢公平，当了律师呢，我就可以以我自己的能力维系公平。
0: 当然了，我也需要挣钱，
1: 因为钱能给我安全感，所以当了律师既可以维系公平，又可以赚到钱，一举两得。所以我觉得当律师最适合我不过了。
0: 很羡慕你的心态。

0: 应该就是这儿。您好，请问您是赵成峰先生吗？
1: 哦，等你们很久了。手机放里面再聊。
0: 好的，手机。
1: 进来吧，把门关上。
0: 我们是代表吴恩平先生来的。
1: 恐怕不是吧。恩平现在还在被拘留当中，还没有到找律师的时候，就算聘用值班律师也不可能现在就出来啊。
2: 那我们不是他的律师，那我们是谁啊？
1: 药厂的人。
0: 的确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药厂现在需要确认你们把东西送去了哪里，都用来做什么了。对于他们来说，这件事分秒必争。
1: 什么东西啊？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吴恩平先生交给你的东西，你们两个在这个周五晚上7:30左右见的面，他坐的是602公交车。
1: 已经2天都过去了，就算给了我什么东西，也不可能现在还在我这儿。
0: 要知道，我们能找到你，警察也一样能找到你，你也是在替别人做事，没有必要背锅吧。
1: 我也想等警察来找我啊。
0: 赵成峰说等我们很久了，吴文平才刚刚被抓，他就得到了消息，说明他跟吴文平是一伙的。他刚才说怀疑我们是药厂的人，说明他们已经掌握了对药厂不利的证据，这样就都说得通了。吴文平是质检员，估计是药剂出了问题。
3: 一个在公安局金口不开，一个坐等调查人员上门，很明显都是在故意拖延时间。整件事情看上去更像是谋划已久的一个局。
0: 我推测吴文平是想在周一药剂流入市场之前偷出药剂进行检测，而负责帮他检测的人正好就是在医学院工作的赵晨峰。那武先生的专长是什么？
4: 制药工程和管理。
0: 请问您在医学院教的是什么专业啊？
1: 药物制剂专业。
0: 所以故意拖延时间，为的就是举报药剂有问题的这个证据能够顺利的送出去。
3: 所以现在我们只需要找到被盗药剂的去向，就能够拦截完成律所交给我们的任务。今天晚上就算没白忙活。
0: 你想拦截？如果药剂真的有问题，我们应该帮助吴文平将这件事情的真相公之于众啊。
2: 你有没有搞错啊？四季药厂是我们的大客户，而现在客户让我们调查，你发现他有问题，你现在要反咬一口啊？
0: 怎么能是反咬一口呢？如果四季药厂真的有问题，
5: 每一个守法的公民
0: 都有义务将这件事情揭露出来。文平不是在犯罪，而是正义之举。
2: 你又在感情用事了。如果每个人都像吴文平那样，那么在入职的时候签订的保密协议以及责任条款不就成摆设了吗？对于四季药厂来说，吴恩平就是违反了公司规章制度。
0: 那照你这么说，四季药厂如果真的有问题，还需要别人来

0: 委托我们告他违法了。
1: 你这是强词夺理，不管四季药厂是否存在违法行为，那是公安局的事，与我们无关。我现在只是提醒你啊，什么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0: 我更要提醒你，什么才是一个守法公民应该做的。

0: 李主任，
1: 怎么回事啊？到现在一点进展都没有，是不是四季药厂对我们没有耐心了？
0: 我们怀疑四季药厂周一要上市的药剂有问题，
2: 武恩平偷了疫苗，有可能是为了送检，
0: 所以药厂才阻止和追查被盗药剂的去向。
1: 那陈然打算怎么做呢？
0: 他想要揭露药厂。
1: 你没有确凿的证据吗？
0: 不知道，但是陈然挺有信心的。
1: 哎呀，如果四季药厂真的有问题，那就是我们明堂所接的客户里第二个出事的了。
0: 您是怕四季药厂像联创一样？
1: 希望四季药厂没有问题，

0: 喂，
1: 校长，你怎么还没回来啊？
0: 哎呀，我还没忙完呢，这个案子牵扯到很多人的安全。
1: 哦，好的好的，那你先忙吧，别管我了。
0: 对不起了，送不了你了。
1: 没事，那个我到了地方我给你发消息，你忙吧啊。
0: 一路平安。挂了哦。

0: 李主任来电话了，他怎么说？他说不希望明堂再有客户成为第二个联创。那李主任的决定是什么？
1: 他没说。
0: 其实现在反推下来才明白，四季药厂为什么会让我们给武文平找代理律师。为什么？因为药剂确实有问题，所以四季药厂不敢跟警察明说。不得不说，你对医药行业还是挺了解的。
2: 四季药厂原来是我爸爸的客户，爸爸带着我的时候，我多或少我也学到了一些。 不管你认不认同我的决定，当务之急是先要找到被盗的药剂。
1: 走，去赵成峰家。

0: 妈，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1: 我送你啊。
0: 洋洋还在睡觉。
1: 东北那地儿啊，你不知道，我怕你吃不习惯，我给你带了点腌菜。
0: 谢谢妈。哎，那个洋洋和小冉，就麻烦你多照顾。
1: 瞧你说的，这洋洋是我亲孙女，我不疼她疼谁呀？放心吧。哎呀，哎，小冉呢？啊，
0: 还在忙案子呢，一个晚上了都没回来。
1: 还没回来啊？我问你，他是不是对你去东北有意见呀？啊，
0: 没有的事儿，你想多了。
1: 他爸没进去之前他忙，可他还能顾得上家呀。现在倒好，忙得连这家边都不沾了。
0: 妈，以后这种话千万别当着小冉的面说。
1: 我知道，放心吧，我又不傻。
0: 行，那我走。哎，待会儿记得叫洋洋起床送他上学。哎啊，哎，我走了，我走了。
1: 慢点啊。
0: 好嘞，
1: 路上小心。
2: 在调查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马上要上市的药剂质量有问题。
3: 武先生这么做是希望通过您的检测结果，
2: 举报药厂为了利益罔顾人民大众的生命，将有问题的药剂投放到市场上。我们决定帮助武先生将这件事情公之于众。
4: 请您相信我们，我们以人格担保，一定会将检验结果交给管理部门。
5: 你好，我是市场监督管理局稽查队的林卫平，接上级通知，对你们厂一批不合格的药剂进行抽查，这是质量抽查检验通知书。
6: 好的，我们配合。
5: 走吧。
3: 这个是吴太太授权的委托书，你看一下。我们的朋友现在已经是武先生的代理律师了，如果将来药厂要起诉武先生，
2: 我们会证明他的清白，也会将你们的善意之举公之于众。
7: 这个是检测报告，恩平吩咐过我，做检测的时候要录一份视频资料，都在这儿了，需要的话你们都拿去。
8: 那最好不过了。

0: 简总啊，咱们这个延吉分公司的职工宿舍呢，条件啊、环境啊都挺好，你该有的都有，什么空调啊、热水啊都挺全。哦，对了，那个就是咱们这宿舍的密码是116688。
1: 那我试试。
0: 哎，对，您试试。爷，你看怎么样？那个蒋总，你看这环境啥挺好是吧？
1: 挺好，挺好。
0: 嗯，那行，那个蒋总，你看你这一路过来，这舟车劳顿也挺累，您收拾收拾。那个晚上呢，咱们那个延吉分公司的呢，想跟你吃顿饭。
2: 给你姐姐放洗洗尘
0: 是吧？
1: 好，
0: 哎，行，那您忙，
1: 行，
0: 我就先走了。
1: 哎，好好好，
0: 东西放这儿了啊。
1: 哎，好好，谢谢。

佳然，我已经落地了。东北的天气很冷，新的办公室在开发区，路途比较远。不过这是一次新的开始，我希望也是我们新生活的开始。这段时间家里的事儿让你改变了很多，虽然你不经常跟我提爸爸的案子。 我总能感觉到你的焦虑。其实我很想在你身边帮你分担这些事，但是每次问起，你总是平静的一笔带过。昨天我无意中看到你资料的信息，我这才知道你在调查什么。或许这些年爸妈的感情一直是你的困扰，或许最近爸的案子。 让你变得比较敏感，但我想说，无论什么时候，我希望你都不要怀疑自己的家人，更希望你能早一些从这件事情中走出来。如果有什么事，我希望你第一时间告诉我。老公是你的后盾，不仅是生活上。

0: 欢迎简总，简总啊，来来来来，简总啊，我们这儿呢虽然是没有静海那边繁华，但是吃的是一绝呀。你可别小瞧这家店啊，这可是地地道道的延边特色菜，让你吃上就不想加。
1: 行啊，既然你这么说了，待会儿我使劲吃。
2: 对，你看咱们干监里的成天在工地上风吹日晒的，那就得对自己好点。来，我提一位啊，给咱简总接风。来来来，接风，
0: 欢迎简总。哎，欢迎简总。哎呀，简总啊，你这次来这么长时间，那嫂子能受了吗？啊？
1: 哎呀，老夫老妻了，还提这个干嘛呀？啊？这样吧，我啊，初来乍到，以后啊，希望大家多多关照。对，
0: 哎，简总，你这话说反了啊！这以后我们还指望着您多多关照呢，是不是？来来来来来，
2: 干干干，
0: 来来。
2: 哎，大鹏，来来来，就等你了，才来呢，来，
0: 这么晚的。
2: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咱工地唯一的美女大猫，这个是咱们新来的总监简佩然，简总。
1: 啊，你好。
3: 简总好，我叫大猫。啊，
1: 大猫，这个名字很特殊啊，我记住了。
3: 不好意思啊，你们这都喝上了，我来晚了，来，我才来，我先自己走一个啊。哟，这杯我干了啊。哎，
0: 敞亮，
4: 讲对了，哎，
0: 这就对了。
1: 好的，你好。
3: 那这样吧，既然为了欢迎简总，简总，来给我们打个圈吧。
2: 哟，哎，对对对，
0: 那成啊，你这不是给简总一个下马威吗？啊，
1: 我这个酒量啊，没那么厉害。
3: 说什么呢？没事，简总，咱俩打配合，你喝一杯，我陪你喝一杯。
0: 哎，这个行，这个行。
2: 哎呀，来来，
3: 咱俩先喝吧。来，简总，
1: 那个，我就打一圈，从他开始啊。哎，
3: 好，
1: 哎，
3: 好。
2: 简总，这酒量，
4: 太好了，太好了。
1: 啊，第二杯啊，
2: 来来来来，上上上，
4: 第二杯，欢迎简总。哎
3: 哎，咋不跟我碰了？
4: 能拉下吗？
2: 没事的，
3: 来，嗯，
2: 哎呀好，哎呀你看，来继续继续，
4: 来来来来。
5: 这就是上次那家商铺的摊位纠纷，在静海批发市场，你去了解一下。还是老样子，争取庭外和解啊。
6: 庭外和解的经验我已经积累的很多了，师傅。
5: 静海批发市场总是有这种纠纷，一家家的解决也不是个办法，你最好跟他们的法务接触一下啊。
6: 知道了，师傅。师傅，我来明堂一年了，我想早日接触核心案件，争取早日转。
5: 这些核心案件啊，大部分都冲着指定的律师来的，啊。其实我倒是觉得啊，像这种民事纠纷背后啊，有很多的潜在客户，啊，所以啊，跑基层的时候啊，多用点心，会有机会的啊。
6: 哎，我会注意的，是吧？
5: 哎呀，其实不管是转正还是实习律师，都是在办案，积累经验。时机到了，我自然会帮你办的。哎，去吧。嗯。

喂，女超人睡醒了。

0: 宋律师，汽修厂的案子办得不错啊。
1: 多谢白律师夸奖，没耽误你们工作就行。
0: 说真的，有没有想过再继续合作啊？
1: 太不凑巧了，白律师，我师父刚给我一个大案子。
0: 刚才唐主任呢去了李主任办公室聊了很长时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呢，有一个真正的大案子可以给我们再次合作的机会。
1: 什么大案子？
0: 飞来鹰。
1: 那不是二组的案子吗？
0: 那不是他们抢走了吗？他现在有机会拿回来，为什么不接啊？这不就是职场的准则吗？
1: 这算职场准则？
2: 难不成你想在明堂实习一辈子啊？
0: 你可长点心吧。
3: 你来找我就是为了四季药厂的事儿吧？
4: 关于四季药厂的事情，我想跟你解释一下。
5: 向管理部门提供材料
4: 是我个人的决定，跟其他人没有关系。
3: 四季药厂是我们明堂的大客户，这次的损失不光是经济上的，还有我们明堂在业界的口碑。
4: 我知道，我们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如果站在客户的角度，我的做法确实是有问题，但是我并不认为这影响了明堂的口碑。
3: 你知道吗？客户的信任度在这个案件中已经有所损失。
4: 李主任，我觉得信任度是应该建立在双方都程序合法的基础上，而这件事情是四季药厂犯了严重的错误，违背了他们的职业准则，而且我们明堂服务的也不止他们一家，还有其他的客户，所以我也不希望让业界认为我们明堂是一个为了利益就可以丧失原则的律所。
3: 可是小冉，那这件事你应该先跟我商量一下。
4: 当时事出紧急，我确实是有点冲动了。我犯的错误我个人来承担。
3: 行了，这事儿我有自己的判断。还有事吗？
4: 那天值班的律师应该是我，那个叫萧何的人是我师弟，是我让他带我去值班的。
2: 四季药厂的事情你应该很清楚吧？
6: 陈冉是我师姐，在这之前我有跟她提过希望能来明堂，上次代替她去做值班律师是我主动要求的，本来是想给自己一次展现的机会，如果影响到了明堂的案子，那我在这儿跟你们道歉，对不起。
2: 你倒是挺有担当的，但你知道这件事情对明堂的影响很大吗？
6: 对于明堂，我的做法或许有错，但作为吴文平当时的值班律师，这种站在委托人角度的做法我认为是没有错的。
2: 那你觉得这就是你的原则吗？
6: 您是律师，你应该比我更了解值班律师的立场。
2: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当时你已经是明堂的律师了，你也会这么做是吗？
6: 您觉得这样做不对吗？
3: 小冉，这件事儿啊，你做的的确不太妥当，他不是咱们明堂的律师。不过我也不会让他负这个责任。
4: 还有就是萧何一直想来咱们明堂工作，也在这次的面试人员当中，要是有可能的话，您能给他一个机会吗？
3: 哎呀，那就要看他是不是真的适合咱们明堂。
7: 你放心啊，我不会因为四季药厂的事对他打折扣。

0: 我刚刚看到那个小哥哥了。
1: 你说萧何啊，他是来应聘的。
0: 他能力不错，早就该收编了。
1: 是啊，之前以为他热爱自由，不能适应明堂的束缚。
0: 他是你的菜啊。
1: 你瞎说什么，他是我师弟，比我小好多呢。
0: 哟，对姐弟恋还有歧视呢。
1: 我就是在告诉你，单纯的受人之
0: 托。你老公走
1: 了？
0: 嗯。还适应吗？单身生活。
1: 平时都这么忙，即便他在静海，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不多。
0: 跟你妈联系了吗？
1: 我妈妈退休以后都快成了职业投资人了，每天忙活的尽是这些。
2: 简总，还适应吗？这边环境啊，比不上静海。这片工地啊，也是刚刚开发，各方面设施还在建设。
3: 你这话说的有点小瞧人了啊！我倒想问问你，
4: 你一个小姑娘在工地上干活，你适应不适应？
2: 你也太小瞧现在女孩了吧？谁说工地上就是男人的天下了？
4: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5: 小冉啊，我刚到工地。没事没事，谢谢啊。
6: 哟，哎，大毛，我这也脏了，帮我也擦擦来。
7: 去擦擦呗啊，
6: 大毛，我都埋成这样，我整脸上来。
2: 回家让你媳妇给你擦去。
6: 赶紧赶紧，
2: 废话。
6: 都工友吧，是不是？
7: 对呀，就是
6: 不知道，人家大毛喜欢白的，冲你长个黑底大的。
2: 笑笑，让你还笑。
1: 你的信息我看了。
8: 我是希望，你不要沉在里面，
5: 不要因为最近发生的事，就怀疑身边的家里人。毕竟我们是一家人嘛。
8: 有些事，一旦误解了，是很难弥补的。
1: 嗯，我知道。你给我点时间，我会把它处理好的。
5: 嗯，我相信你。
1: 你昨天晚上又喝酒了吧？
5: 东北的这帮同事啊，太热情了，我也不能拒绝。不过你放心，我心里有数啊。
1: 女儿跟我说了，她说她很想你，也很关心你。
9: 你一个人在东北，要少熬夜，少喝酒，
1: 少应酬。别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
5: 好好好，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小冉，我现在刚到工地上，工人都在等着我。这样，我先挂了，晚上再跟你视频，好吗？
1: 好，好，挂吧。
3: 够了。哎，好了，你接着往里走啊。
2: 哎，好嘞。
3: 好好。
2: 哎，简总，跟你说一下，刚才我们觉得这边呢，应该把那个调高一点。

0: 这是什么呀？
1: 奖励，你不是熬了一个通宵吗？给你调理调理身体。放吧。
0: 啊。
2: 我有约了啊，马上要出门呢。
1: 跟谁啊？
3: 当然不是跟你。
1: 我知道，我说正经的。
2: 公事儿不用什么事都跟你汇报吧？
1: 我没让你什么事都跟我汇报，我只是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有小秘密。
0: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谁没那小秘密啊？
1: 我就没有啊。
2: 我要迟到了啊，走了。
1: 那我送你。
2: 屁虫啊！
1: 许律师，这个裙子是不是开的略微有点高啊？

0: 宋大律师人不大，倒挺传统的，大男子主义啊。
1: 我怎么是大男子主义呢？我这是关心你。
0: 关心我？嗯，一般大男子主义都会这么说，想管我呀？
1: 不是啊，我妈妈说了，白露生不露，寒露脚，你这犯了养生大忌。
0: 宋大律师，你贵庚啊？
1: 26。
0: 看着像62。

0: 走了。
1: 那我就在这等你啊。
0: 你别搞得自己像专职司机似的，这样我压力很大的，我还没有进去我就惦记着出来呢。
1: 那不是挺好，要的就是效果。
0: 是吗？那我可不能让你得逞啊。
1: 那这样你出来给我发个消息行吗？
0: 再说吧，
2: 宝贝。
1: 你好。
3: 你助理啊？
0: 不是，男朋友。
2: 男朋友？你换口味了？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0: 未来可能要在一起吧。
2: 等会儿。真的假的？
0: 假的。真的。啊，
2: 不像是你喜欢的类型啊。
0: 那我应该喜欢什么类型啊？
2: 怎么着也得是大帅哥那样的吧。
0: 人家可是名堂大帅哥。
2: 我可没看出来。
0: 那你太不了解我了。
4: 钱女士您来了，里边请。
5: 好，你好。
4: 哟，老王，
6: 你好。
7: 你有什么好项目，大家一起合作吗？
5: 没问题。
7: 奖励不错，还可以。
8: 这个牌子的红酒，我们又进了一批，特地等钱女士过来。这个酒口感饱满醇厚，单宁质地柔和，您试试。
5: 好的。确实不错啊。
0: 2018年是这款红酒最好的年份。
8: 你们聊。
5: 好的。看来你很懂酒啊。
0: 我可以坐吗？
5: 请坐。珍妮，你好，我叫钱秋晴。我就不明白了，你既然是学金融的，为什么不去上海呢？
9: 我觉得在哪个城市发展潜力都挺大的，而且这里正好有一份适合我的工作。
5: 那有什么好的投资项目咱们可以共享吗？
9: 我觉得今年的话还是应该持一个谨慎的态度，去配置一些低估值的板块，宁愿少赚不多亏。
5: 恕我直言啊，你看你这么年轻，这么聪明，给别人打工，是不是屈才了？
9: 我完全懂你的意思。嗯。站在一个男人身后，每天收敛自己的光芒，围攻抢了身边人的风头，这种感觉很难受。您觉得呢？
10: 我爸自从退休以后，都快变成职业投资人了，他还买了联创集团的理财基金。
5: 对不起啊，我那边还有朋友，要不然我改天再跟你请教投资的事儿好吗？那我先过去了。

0: 金，
1: 看新闻了吗？
0: 嗯。
1: 这件事情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0: 这件事情的责任不在咱们明堂。
1: 我不这么认为。三个月之内，明堂的两个大客户都出了事，而且都是二组的客户。我们应该给下面人一个交代吧？就算不给下面人一个交代，也应该妥善的处理一下。要不外界跟同行会怎么看我们？难道以后我们要一直背着代理违法公司的帽子吗？那以后谁还会来跟我们合作？
0: 对，你的考虑是对的。
1: 合肥莱茵续约的时候，我建议陈冉跟许杰就不要参加了，我来谈。
0: 唐主任，这样不妥吧？
1: 李主任，陈冉和许杰虽然阻拦了四季药厂药剂的检验报告，但是他们转手就给了管理部门，这种不顾客户利益的行为不是一个专业律师应该有的表现。况且我认为飞来因以后会知道这件事情，我不认为明堂除了我以外还有谁能保住飞来因。
0: 唐主任，我认为我们对飞来因的态度是一致的，即便是你出手我也不会有任何意见。可是现在飞来因与我们律所的顾问合约已经到期两个月了，因为老陈的事儿一直没有再续约的迹象，所以我认为当务之急
2: 是要尽快摸清他们没有续约的顾虑
0: 是什么，你觉得呢？
3: 这个记者真会写啊，不好好报道事件反而拿职业道德上纲上线的。

0: 进。李主任，唐主任，本以为飞来因今天会来续约的，没想到连任影都没有出现。要想挽回飞来因，我觉得首先要打消万董的顾虑，这个案子就由我来接手吧。这个月初他们打来了一个季度的顾问费，我们之间的业务往来还是在持续的，只是对于签约的问题。
1: 他们还没有明确做出表态。这个客户一直是我们二组来负责，我希望如果有什么问题，还是由我来解决。
2: 你们解决得了吗？既然你们留不住这个客户，大可以找类似的鞋厂合作，何必吊死在一棵树上？
3: 哎呀，你们都稍安勿躁，我先跟万董通个电话，再商讨对策。

0: 既然你们留不住这个客户，大可以找类似的鞋厂合作，何必吊死在一棵树上呢？
1: 调查每个证据是我的工作，我没有必要把每个步骤都向你汇报吧。明堂的每一个律师都可能是你的竞争对手，包括我在内，向竞争对手透露信息是职场大忌啊。
2: 究竟是谁派你来的？是李公明还是唐英？
3: 你还真是个好学生啊，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没有听出来唐主任的话外音吗？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你定
10: 自助扫码，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8: 主动承担，
11: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9: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你们解决得了吗？既然你们留不住这个客户，大可以找类似的鞋厂合作，何必吊死在一棵树上？
1: 哎呀，你们都稍安勿躁，我先跟万董通过电话，再商讨对策。
2: 静海政法学院毕业啊？你就是萧何啊？
3: 嗯。
4: 白律师，怎么现在就我们俩人还没分配啊？
2: 你好像说过喜欢悠闲一点吧？现在着急啊？
4: 我就是担心自己到底分到哪儿。
2: 如你所愿，一会儿跟我去报道。
3: 那我呢？
2: 你有别的安排，走吧。
3: 哦。
5: 走了。
2: 啊，已经四点了。行了，不用痴心妄想了，我要下班了。
5: 再等等，没准一会儿李主任会叫我们呢。
2: 已经过去半天了，假如还需要我们，一定也是个半成品，我是不会接手的。
5: 一定是因为跟我爸爸的案子有关，才不会继续合作的。
2: 陈主任的案子呢，只是一个催化剂，说不定这个时候万董正在和某个律所的高火把酒言欢呢。你也不用想那么多，这个案子不行，还有下一个。
5: 师傅，成泰事务所张律师。
6: 啊，您好，张律师。
3: 这是我的名片。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成泰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张闯。我这次来是罗太太委托我前来交接联创集团的所有文件资料。我之前就联系过您，您一直没有回复。
5: 不好意思，这件事情要等我们跟李主任汇报沟通以后才能给您答复。
3: 不用了，罗太太已经和你们李主任沟通过了，您把文件资料给我就可以。
2: 这些文件资料是我们律所的机密文件，不是罗太太的私人物品。张律师是不是有点太外行了？我们需要内部开个会商量之后再答复您。刘芳，送客。
5: 张律师，这边请吧。这边请。下班了。

0: 天气转凉了，注意照顾自己啊。
1: 你傻乐什么呢？有了新组员开始放松了是吧？
2: 我没有啊，我自己还没转正呢，你又来个实习律师，我这转正不遥遥无期了吗？
1: 那没有办法呀，人家的愿望就是想去一个悠闲一点的组，我只是满足他。
2: 白律师，你这有点当众讽刺人了。我们李主任的组那是明堂扛把子，忙着呢。
1: 是明堂扛把子，扛把子找我要什么案源啊？那你现在有时间吗？来我办公室一趟。
2: 有案源？
1: 唐主任清点，来拿资料。
3: 白律师啊，嗯，你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呢。
1: 谢谢李主任，律师嘛，案头工作做得充分一点是应该的。
3: 宋秋啊，你该好好向他学习。
4: 好。
2: 白律师资料准备得这么充分，是不是因为二组一直拿不下飞来硬啊？
1: 有备无患总是好的嘛。
3: 好。
5: 妈，我爸和你通电话没？
6: 啊，我跟他打电话了，他说一切顺利。
5: 我又没问他顺不顺利。你俩聊什么了？
6: 你老妈我又不是最强大脑，还能一字一句的记得聊天内容啊？
5: 连这个都不记得。那他有没有说想你什么的，或者昨晚课谁忙去了？
6: 你说你这天天的你都在想什么呢？你都多大了啊，我给你老爸老夫老妻的了，想什么想想的想的。你说他天天在工地上忙得要命，他能干什么呀？啊，跟谁在一块？跟同事啊。
5: 你俩就通了一通电话。
6: 不然呢？
5: 我不是让你们俩通视频的吗？
6: 白天已经跟他联系了，他忙工作的时候我老跟他视频不太好吧？你是不是想他了？想他了咱们晚上跟他通视频啊。
5: 朽木不可雕也。
7: 我托朋友问了，这个钱秋晴之前投资过很多金融产品，盈亏都有。
1: 他最大的一笔投资在联创，很可惜命不好，赶上联创的案子，到现在都没有撤回资金。
8: 他的可支配资金能查到吗？
7: 并不多。
1: 他曾经倒是赚过不少，
7: 但他的胆子很大，到手的盈利就会立马投入到下一个项目。
8: 啊，好，我知道了，我晚点打给你。你这是又搞突然袭击啊？
2: 哎，怎么说呢？
8: 哎，看来是有好消息啊。
2: 这么说吧，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距离我养你的目标越来越近。
8: 这可很难说，我很难养的。
2: 这不能给点鼓励吗？
6: 鼓励鼓励鼓励鼓励鼓励鼓励鼓励鼓励鼓励。
2: 不走心。
8: 说吧，什么高光时刻呀？
2: 看到没，三个大字，飞来硬。
8: 宋律师，关于案子的事儿你不应该告诉我。
2: 你又不是外人，看不看
8: 明堂的每一个律师都可能是你的竞争对手，包括我在内，向竞争对手透露信息是职场大忌啊。
2: 你的教诲我刻在心里，记在脑门子上，但是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么大案子，我只是想跟我女朋友分享一下这个消息。
8: 哎，谁是你的女朋友？
2: 你啊。

0: 而且呢，你也太乐观了。这个案子不仅仅只有李主任参与，最后果子会落到谁的手里，还很难说。
1: 你怎么叫唐主任回去？
0: 就这话功夫，你已经向我透露了两个重要的信息了。宋律师，你可不可以不要对任何人都那么无私呀？
1: 我跟你说过，在你面前我没有秘密。来，帮我分析分析。
0: 你让回家自己分析。
1: 那我今天不住这吗？

0: 老师，拜拜。
1: 拜拜。
2: 喂，妈妈，我在洋洋兴趣班呢。怎么了？
3: 哎，我想问你啊，杰尼你认识吗？
4: 他中文名字叫许杰。
2: 哦，是啊。您怎么知道他的？
4: 我们在会所认识的。他好像对
3: 投资很感兴趣哈。
1: 你好，哎，到你了，教吗？
2: 哦，
1: 你不教我先教了、啊。
2: 你先。
1: 好，
2: 对不起。
1: 好。
4: 其实，
3: 他是对我的流水和账目更感兴趣。
2: 那您为什么这么说呀？
3: 他侧面打听过我的账目和流水，虽然做得很自然，但是
4: 还是有投资界的朋友善意的提醒。
2: 他是我的同事。
3: 行，我知道了。
2: 这样，妈妈，我回去问问他。
4: 好，那就先这样吧。
2: 啊，行，挂了。
5: 明白，谢谢江总监。再见。啊，情况是这样啊，程泰正在拉拢费莱英，我和唐主任呢明天打算亲自去一趟福门，
6: 说服万总。
5: 白宁和宋修跟我们一起去。
2: 主任，费莱英是我的客户，应该我去。
7: 现在费莱英拒绝跟我们续约的最大原因就是受陈主任案件的影响，再加上四季药厂事件的负面效应。我上次已经跟你说过了，你这个时候出面真的不合适。
5: 行了，现在首要任务是先要稳住万董，至于客户的归属问题等续约以后再议，就这么定了。
8: 好了，李主任都已经决定了，这个案子你想抢也抢不过来，他们想干就让他们干呗。
2: 你去见过我妈妈了？
8: 看来静海没有秘密啊。
2: 你为什么要找人调查他？
8: 大柱，你是在生气飞兰英被抢，还是在生气我调查你妈呀？
2: 之前我跟你讲过我妈妈的情况，如果你不相信非要调查，那你起码先跟我打个招呼。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8: 你知道的，我来静海就是调查你爸的案子，调查每个证据是我的工作，我没有必要把每个步骤都向你汇报吧。

0: 这是林创集团的所有资料，这个是上司匿名给我寄来的文件，都给你查吧。哎呦，哎，你这个好看啊。嗯，以为这是真的吧？
1: 对啊，
0: 哇，这个很贵。
2: 钱女士，我能和你聊一下吗？
1: 那你们聊，我们先您坐，
0: 请坐。我想知道，究竟是谁派你来的？是李公明还是唐颖？我知道你要了解什么。客观地说，我不爱陈文光。俗话说得好，有爱才有恨。我不爱他，所以也不恨他，更谈不上用钱去伤害他。算了，你还没有结婚吧？我不去给你传播这种负能量了。咱们言归正传，你是想了解联创投资的事是吧？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时候，我联创的朋友跟我说是投资的最佳时机。我差不多前前后后我观望了2年，应该是在2010年的时候，我和我的几个姐妹投资了联创。那个时候陈文光还不是联创的法律顾问，没想到今年年底就出了这样的事情，我的资金是肯定回不来了。最遗憾的是，我连我们陈冉的房贷我都还不了，坑是越来越大。如果你还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去问一下联创的负责人。你想一想啊，我怎么可能牺牲我自己的利益去害一个跟我再也没有交集的人呢？徐律师，你看你要是给我个邮箱好不好？我把相关的文件都发给你，你再看一看。
2: OK， 谢谢。
0: 要是我们陈冉能像你一样这么心平气和地听我谈话的话，我也会一五一十地把事实都告诉他。
3: 谁要打电话给我？这上面有我的电话。
1: 好，我看看。
3: 姐，办张卡吗？
4: 不用，谢谢。
3: 哎呀，不贵的，姐，像您现在这个年龄啊，就应该把钱花在刀刃上。
4: 真的不用。
3: 姐，看一下嘛，现在补救还不晚。一看您啊，就是事业有成。别一门心思花在事业上，女人经营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咱们现在美容项目在搞活动，体验一下嘛。
4: 我真的不需要，姑娘，谢谢你。
3: 行吧，这上面有我的电话，如果你有需要给我打电话啊。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美容项目在搞活动。
5: 泡脚就泡脚，你点那么多蜡烛干嘛呀？
6: 养生氛围也很重要。怎么样，有没有感受到暖宫驱寒？
5: 我只感受到你是在提醒我到了养生的年纪。
6: 这是可惜啦。
5: 可惜什么呀？
6: 可惜我要出差几天，没有办法天天见到你。
5: 出个差而已，用不着这么矫情。
6: 那你会想我吗？
5: 应该不会想。
6: 应该不会，那就是有应该会的可能哦。
5: 哎，你这个脑回路啊，无敌了。
6: 你放心，回来给你带礼。
5: 又给我带包子。
6: 我纠正一下，是包。
5: 没有籽。
6: 没有籽。

0: 请慢用。好，女士，我们今天配了鱼香肉丝饭和牛肉面，您需要哪一种呢？
1: 鱼香肉丝饭吗？
0: 好的，小心烫。
1: 谢谢。
0: 请问想喝点什么呢？
1: 水就好。
0: 好的，请您拿好。先生您好，我们今天配了鱼香肉丝饭和牛肉面，您需要哪一种呢？
2: 都不需要，谢谢。
0: 那请问喝点什么呢？
2: 水就可以了。
0: 好的。
1: 这么认真，
2: 下了飞机就要谈判，时间紧迫。
1: 这么重视这个案子？
2: 第一次接这么大案子，你不准备一下？
1: 现在看这些都白搭，人家程泰这是卯着劲跟我们抢客户、抢案源呢。啊，人费莱英明面上说是因为明堂出事儿了，信誉度降低，不就是给自己找一个不想跟我们续约的借口吗？我觉得程泰一定是给他们设计了一个非常优惠的方案，我们也得有一个。人家费莱英哪管那么多呀，他哪顾及我们曾经为他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为他保驾护航，竞争的时候价低者得。所以呢，咱们去打听一下程泰的报价，就算是咱们跟他的报价是一样的话，我觉得万董也会优先考虑我们吧。
3: 我觉得白律师说的有道理。
4: 哎呀，这个事情啊，不可能这么简单。宋秋，你怎么看？
2: 啊，我觉得价格低是一方面，但是客户的需求也很重要。我们应该从费莱英的经营模式入手。
1: 经营模式？咱们是律所吧，又不是营销公司，这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范。
4: 你为什么会这么认为？说说你的想法。
2: 品控和成本是费莱英的核心竞争力，最近几年收入下滑的主要原因应该是销售模式问题。过去低价策略确实好用，但市场现在已经杀成了一片红海，低价策略也不再有用。费莱英想要摆脱现在的困局，需要提供一个与时俱进的策略和方案。
1: 但是我认为这件事情
4: 大方向是对的，我们律所就是要完成委托人的诉求。我们的竞争对手啊，一定有让费莱英赚钱的办法。传统的律所啊，习惯于帮企业规避损失，但我们这一次要主动出击。
2: 明白了，师傅。

0: 不好意思，万董今天有要事在身，不能出席，请各位律师见谅。
1: 理解，你看我们呢是多年合作的伙伴了，那我们这次来呢，主要是想了解一下，飞来因呢不跟我们续约的原因。
0: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2: 有一家律师事务所代理了一个新的电商平台，会有大量的融资进来。这家电商平台看中了我们品牌的口碑和消费群体，希望跟我们长期合作。我觉得飞林要是现在贸然的将销售重心放到电商平台，其实挺冒险的，因为你们长期积累了那么多的实体经销商，如果他们倒闭了，那你们的现金回流可就出现了问题。
0: 等到电商平台活动啊、补贴结束了，你们再跟电商平台去抽成谈判，就非常的被动了。
1: 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
0: 如果我们跟不上市场的趋势，就会被市场抛弃。到时候，不单只是经销商，厂里面几百号工人怎么办？这可能是飞来因最好。
3: 也是最后的机会了。那这样吧，我们回去商量一下，尽快呢给万董一个答复，好吗？
1: 行，你们抓紧。
4: 啊，江总监，麻烦你转告一下万董，让他来静海一定找我，咱们胜利不在，情谊在。
0: 好，这个一定转达万董。
1: 对了，我想问一下啊。 您刚才提到的那家事务所是成泰吧？不好意思啊，这个就不方便透露了。理解。哎呀，希望我们有再次合作的机会。
2: 秋晴说你找我了解联创集团那个事儿。是的。 我想了解一下，您是通过什么渠道或者谁的介绍才购买了联创的理财产品？这个
5: 不重要吧？投资有风险，谁都知道，回报率高肯定是风险就大。这年头哪有只赚不赔的买卖？
2: 所以您并不想追回欠款？
5: 那不能，我可没那么大方。罗总当时推荐这个产品的时候，其实我有点清楚，我知道他有点违规，所以叫陈总来帮忙，想让他合法化。 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嘛？那陈律师对罗润年的违法行为是知情的，不能这么说吧？罗总投资的眼光还是很准的，一开始的时候，回报率也是很高的，所以他让陈主任来帮忙，也就是卖个顺水人情。后来是因为投资了一个什么科技项目，就赔了，这就拆东墙补西墙，这窟窿越来越大。 也就成了个死结了。这么明显的庞氏骗局，陈律师这个顺水人情的风险可真不低。什么骗不骗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又没有人逼着他买。后来听说有人为这事跳楼了。我觉得不至于吧。
2: 徐律师，徐律师，啊，非常感谢江太太今天能够抽空来见我。如果还有什么需要的话，还要麻烦你。啊，行，没问题。来了。 来了，进来呀！怕我把你吃了呀？坐。 怎么样？
0: 我在网上找了几个解除协议的模板，你看一下。
2: 你还真是个好学生啊，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没有听出来唐主任的话外音吗？
0: 唐主任是故意拖住他们，放了个烟雾弹。
2: 第六感不错。师傅以前就跟我说过，要是找搭档的话呀，首先得选运气好，其次呢就是第六感强的，最后呢才是逻辑能力强的。你及格了。
0: 那许律师算哪一类？
2: 他顶天算作是逻辑能力还不错吧，就是在混乱之中能找到突破口，简单来说就是求生能力还不错。
0: 那陈律师呢？
2: 他肯定是运气好的呀，不过是在他爸出事之前。
0: 那我就先回去了。
2: 啊，那个李主任约了万董明天见面，他们会好好谈一下。
0: 哦，好，那我先走了。
1: 应该是在2010年的时候，我和我的几个姐妹投资了联创。那个时候，陈文光还不是联创的法律顾问呢。如果你还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去问一下联创的负责人。你想一想，我怎么可能牺牲我自己的利益去害一个跟我再也没有交集的人？
3: 后来听说有人为这事跳楼了。
4: 陈律师，我今天休息，拒绝加班啊。
6: 啊，与工作无关，我想邀请你参加一个活动，不知道你方不方便。
4: 不太方便。
6: 你是在跟我闹别扭吗？
4: 那倒还真没有。
6: 没有就好，我已经在去接你的路上了，马上到。啊，穿运动装啊。

0: 为什么学校会有这么奇怪的活动？
1: 为了促进家长和孩子的互动吧。
2: 哎
1: ，hello，
0: 你挺需要的。不过我算怎么回事啊？
2: 友情出演。我妈说她的同事里你最不爱说，所以我觉得邀请你来能帮我拿到奖杯。
0: 你这小丫头片子，好胜心比我还强呢。你是做运动吗？
2: 坐啊，自己
1: 来了来了，贴上啊，一人一个。
0: 你让我把这个贴在衣服上啊？啊，我运动服很贵的。
1: 你要是能达成洋洋的愿望，我就给你买一件新的。
0: 你说的？
1: 我说的。哎，洋洋，Hello。
3: 阿姨好。
1: 你好，
3: 阿姨好。哎，我抗议啊，杰姆斯作弊，他们组纯男性，属于非法竞争。
4: 哎，别，关你啥事儿？
5: 别瞎说话，
1: 来，等我们贴上。你詹姆斯的继父跟他的关系一直相处的都很好的，还有他的亲生爸爸从来没有缺席过他们的任何一种活动，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从情感上，他们都是最完美的组合。
3: 妈，你不会这个时候还要给我们普及法律吧？哎呀，我和詹姆斯打了赌的，咱们必须得赢。
0: 有意思啊。看样子现在不光是家族荣誉了，而是三个男孩跟三个女孩的斗争。
1: 三个女孩，
0: 洋洋，我还有你，大女孩。来，女孩们，敢不敢挑战他们？
3: 敢。

0: 大家共同技能好不好啊？这次啊，是你哥。
1: 大家注意了，大家注意了，青年军亲子运动会第一名严小晨。哦，
2: 严小晨，
3: 哦，严小晨是我，太棒了，
2: 耶，
3: 今天太棒了，我崇拜你一天。
4: 哎，你这忘恩负义的样子跟你老妈很像啊，明明我出的力比较多，好吧？
5: 行，你是我们家的编外英雄。
4: 运动服赶紧买起来，
5: 还惦记着他的运动。
4: 对，
2: 真棒。
6: 好，哎呀，王总啊，您这个进步真是神速啊！
7: 您可别手下留情。哎呦，
6: 什么叫我手下留情？是您手下留情。我现在啊，可不是您的对手了。
7: 李主任，您客气了。
6: 王总啊，这续约的事儿啊，不用着急。但是呢，有一些好的建议，我希望您好好的考虑一下。
8: 老万大概不知道李主任在让他吧？
4: 哪有啊，万总打得挺好的。啊，对了，我记得您儿子多多高尔夫打得也好吧？他现在是在那个华顿商学院念书是吧？
8: 是啊，这孩子从小就不省心，说要当篮球运动员，就爱打球不爱学习。
4: 现在您可以放心了，您看孩子多优秀啊，回来就可以继承家族企业了。万董呢，打拼事业，您呢，在家照顾家庭，而且把家照顾得那么好，万董真是有福气啊。
8: 哪里哪里。嗯，
4: 对了，有一些工作上的事情，我想跟您说一下。
8: 工作上的事，你说说，我听听。
4: 你看，现在万董的企业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了，现在竞争又非常的激烈，一步都不能走错的。关于飞来因线上模式转型的事，我有些建议，想跟您说。

0: 你坐下来一块儿听一听吧。
1: 好，好，坐。
2: 你好，赵经理。飞雷音的万董呢，我都已经对接好了。这是给你们迅达网络草拟的合同，您先过目一下。
1: 好。
2: 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做调整的，或者说你们有什么其他新的需求，及时的告诉我们。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想过两天让你跟万董见个面，咱们尽快的将这一次的合作敲定下来，好不好？
1: 好。
3: 飞雷音是国潮老牌了，非常感谢黄主任这次牵线。我们作为刚起步的电商平台，我们愿意投资，但是在分账比例这块儿，我们想再争取一下。毕竟，
2: 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您的意思。您的要求我会及时反馈给万董，然后这份合同呢，我们也会做及时的调整，好不好？小珍儿，
1: 哎，
2: 把刚才赵经理说的都做个记录。
4: 好的。
5: 您可能会觉得我们研发的飞来音 App 非常的简单，但我们致力于提供给用户一方净土，一个简洁、稳定、不需要做数学题的购物体验。
6: 你们是想让我投资它？
7: 我们建议您收购这款 App。技术方面您不用担心，小王的团队会负责日常的运营和维护。而且我做过调研了，飞来音只有拥有自己的商城 App， 才可以保证不被其他品牌从中抽成。
8: 假如我们暂停线下经销商的运营，再花钱去管理线上商城，这投入和损失。
9: 虽然线下经销商的营销模式啊相对于过时，但是我们建议呢，不要一下子关掉所有的实体店。在飞来音 App 上线之前呢，有一些经销商的合约已经陆续到期了嘛，预计一年之后有70%的实体店可以相继关闭掉。我们到时候可以留下那些体验感好的旗舰店，着重于品牌的展示，还有客户的体验，这样就好了。
6: 这是想让我们飞来音走精品化路线的。
7: 飞来音有很多款球鞋在年轻人的群体里口碑非常好。所以我认为飞来音完全有能力走精品化路线，比如说我们可以推出畅销怀旧款，到时候配合商城 APP 灵活配合线下旗舰店进行抢购抽奖等一系列活动来吸引客户。
5: 万董事长，我也是球鞋爱好者，就是在上学的时候，我们很多身边的同学讨论的呀都是篮球明星的联名款，但其实自己脚上穿的都是飞来音。可以说飞来音真的是我们的记忆，是在生活中真真切切的陪伴我们的伙伴。
6: 这个小王真会聊天啊。
10: 万董，您看，如果您真的有了自己的商城应用，那所有的自主权就全在您这儿了。
11: 飞来音鞋厂过去15年在行业里打下的江山，名堂与有荣焉，将来15年的光明的前程，明堂也愿继续辅佐。
6: 李主任这话让我十分感动啊！李主任，
11: 哎，
6: 谢谢你和你的团队啊！
11: 客气，
6: 我有点事儿呢，先走了。江总监，请你们吃个饭。
11: 哎，谢谢，万总，别客气。但是我们的建议，您得好好考虑一下。
6: 一定。
11: 再见。
10: 再见，
12: 再见啊！

0: 哎呀，悠着点，你脚还没好利索呢。哎呀，摔坏了，让你奶奶说你吧。
1: 我腿还没好利索，你就带我去运动会。这要是让我奶听到，肯定先得说你呢。嘿，哎，我借你手机用一下。喂，爸。
2: 哎呀。我们家姑娘这是要来查岗呢。
3: 是啊，我是来向你汇报好消息的。
2: 妈，建国，哎，你好，你好。
3: 这什么？
2: 哦，哎，这就是你昨天跟我说的那个学校的运动会是吧？可以呀，啊，厉害。
3: 不过你没有见到我妈刚才的英姿，那是特别丧。
4: 嗯，看来我不在家的这段时间，你们俩玩的是越来越开心了啊！
5: 再这样下去，我可要生气了。
1: 爸爸，我给你看我妈。
0: 哎，
1: 爸，
3: 你是不是特想我妈？
1: 我让你说想不想？
0: 哎呀，
6: 你爸现在正在办公室呢，
3: 没情绪。

0: 便。
1: 哎呦，真的是非常感谢啊！
2: 幸亏有你这个外援在，这样等我回去以后啊，我一定请你吃饭。
0: 你可别忘了我啊！
2: 少不了你的。哎哎，进来。
0: 简总，
3: 这是您要签的文件。
1: 啊，好好好，
3: 我给您泡了杯茶。
2: 啊，谢谢。啊，
0: 那个我先出去了，你有事叫我。
2: 啊，好的。洋洋，爸爸要开始工作了啊，这样等晚上回到宿舍再跟你说，好吗？
3: 就你俩工作我，没劲。
2: 拜拜拜拜啊！
0: 我爸就是这么无聊。
4: 哪有说爸爸无聊的？人小鬼大。

0: 委托人甚至跟家里人说的时候，我还头头是道的，可是事情到了自己身上反而会越陷越深。
1: 你说他以前家里什么都不管，现在连你都不放在心上了。
2: 我喜欢他，徐律师，你很懂我呀。
3: 交接？
2: 我没听错吧？
0: 没听错。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我帮你。
1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3: 准备。
12: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智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喂，叶医生。这份合同没有任何问题，不过如果你还是很担忧的话呢，可以再签一份关于术后纠纷的补充协议。
1: 我以为这么晚你不会出来。
0: 如果有病人需要叶医生夜间出诊的话，你应该也不会拒绝吧？
1: 这种外面医院的手术合约总是让我很困扰，如果以后有需要可能要麻烦你了。
0: 没问题。
1: 饿了吧？这家餐厅是我朋友开的，应该有你喜欢的菜。
0: 叶医生真的是交友甚广。
2: 今天是不是特高兴？
3: 嗯，特别高兴，咱们两个的第一次冠军。
2: 不过要是爸爸在就好。
3: 这样，明年必须让你爸爸参加，啊，给他最难的项目。
2: 他在就要报那个举重拔

0: 和，
1: 哎，举重拔河还有铁人三项。
0: 行，
1: 他不拿冠军不让他回家，
0: 不拿冠军不让回家。
2: 斗马游戏公司起诉女士游戏直播平台侵权，要求赔偿巨额版权费。此消息爆出后，立刻在业内引发热议。

0: 是我。
1: 有事儿吗？
2: 哎呀，没事就不能给你打电话了。我们都多久没见了，想你了。
1: 看来飞来英的案子并没有那么棘手嘛。
0: 哎，对了，昨天我一晚上没睡好，我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回啊？
1: 我不喜欢在我要找你的时候找不到你。
2: 你生气了？
1: 我生气？你这么开心啊？
0: 当然啊，因为我觉得你需要我了。
1: 我可没有啊。
2: 你这个人我懂的，外表冷酷，内心火热，刀子嘴豆腐心，别想骗我。
1: 案子处理的怎么样了？还顺利吗？
2: 比起案子，我希望你多关心关心我。
1: 你是不是有点飘了呀？
2: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这是在追赶你的路上努力呢。
1: OK 啊，那赶紧的好消息。
2: 哎，那我们回去见。
1: 嗯。
3: 王婵的产假休息到什么时候？
4: 王婵姐的产假还有11天才结束，不确定是不是会申请延长。
3: 石振玉的工作安排得开，你让他进来一下。
4: 石律师的家人来静海看病，周会上他说了，自己这周只能下午工作。
3: 我还给忘了。张医生你好，明天您在医院吗？
0: 在的。
3: 是这样，我有一个同事家里有个小孩生病了，我想让他挂您的号，您帮忙照顾一下。
0: 好的，没问题，你让他来找我就是了。
3: 好嘞，谢谢张医生。哎，拜拜。杜谦在吗？
4: 杜谦能力有所欠缺，之前那个 L 站直播平台的清算被个内务会计哄得团团转，还是差些火候。
3: 你让杜谦把所有的数字重新整合一下，我让徐律师帮忙。
4: 嗯，好的。

昨天谢谢你啊，口头谢啊。运动金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不是这个，还有啊，我怎么不记得了？唉，有些道理我都明白，跟委托人甚至跟家里人说的时候。 我还头头是道的，可是事情到了自己身上，反而会越陷越深。最近我突然就想通了，怎么就想通了？心里顺了吧？有些事情我不想让他再堵住我。这个你倒不用谢我，应该谢谢你自己。 解开自己心结，让自己站起来的，只能是自己。

0: 你活该了。不好意思啊，来晚了。没事的，咱们长话短说，直接开始吧。徐律师，你对
1: L 站的了解有多少？
0: L 站全称 Ladies Game， 是2010年成立的女性向游戏直播平台，是最早的该类平台之一。张颖是创始人兼任 CEO。L 站的用户90%都是女性，日活跃用户数在全直播平台中排名第九，所以被很多的风投都看好。但是今天早上的新闻爆出 ，L 站被斗马游戏起诉侵权，游戏中的音乐、画面等等享有版权保护。L 站长期直播斗马公司的游戏《我爱小岛》，但是两家公司一直没有就版权达成协议。
1: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依您的经验，上了法庭会是怎么样的结果
0: ？L 站完败，赔偿7000万到1亿。
1: 但 L 站是我们的客户，我总不能跟张颖说他完败吧？
0: 他们在2年前就开始谈版权问题了，但是斗马公司的真实目的要收购 L 站。版权呢，就只是挖了个坑让 L 站跳而已。
1: 明白，这是互联网公司的一贯做法，行话叫养肥了再杀，
0: 类似速速打车收购身边单车是吗？
1: 对，但 L 站是被杀的一方。我听李主任说您可以支援其他组，所以想找你过来帮忙。 L 站的财报、版权负债情况以及未来的价值交给徐律师处理，收益咱们对半分。
0: 这边放心。L 站和斗马的资料发到你工作邮箱了啊。
2: 在我们明堂有很多特殊的存在，贺律师就是其中的一个。平常安静到几乎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但是在与互联网有关的案件当中，他能在第一时间引起所有人的注目。在蜘蛛网一样的线索当中找到要害，我们平常所说的做互联网案件就像是在和蜘蛛网做斗争，他就是替我们扫除蜘蛛网的那个人。
0: 现在的互联网案件增多，这当中的利益相当可观，看来我们二组得插手互联网业务。
2: 我们只是协助啊，可不要乱了规矩。

0: 哎，进来。
1: 袁总，你没吃饭呢吧？
2: 这个是我让我奶特意给您包的酸菜馅饺子，还有东北特色大拉皮。
0: 谢谢谢谢，
2: 趁热吃啊！
0: 哎，我来我来。
2: 哎，我来我来，在收拾东西这方面，我可是有性别歧视的。放心啊，交给我，我可收纳小能手。
0: 哎呀，平时看你在工地上风风火火的，很难相信啊，你竟然是一个收纳专家。
2: 小瞧我了不是？你放心啊，只要是我给您收拾过的东西，但凡要找不着，这事儿我负责了。
0: 好。怎么了？鼻子不舒服？
2: 哦，没事儿，我还有点感冒了。放心啊，保持安全距离，不传染的。
0: 你这个丫头啊，就是不懂得照顾自己。来，拿着，以防万一啊。
2: 谢谢啊，您真贴心。
3: 喂，妈。
4: 佩然，东北是不是特别冷？
0: 嗯，这边的气候还挺适应的，就是刚来啊，工作有点忙。哎，妈，你们那边都挺好的吧？
5: 都挺好的，你自己照顾好你自己，每天给妈多打几个电话。
4: 需要什么告妈，妈给你寄啊。嗯，
3: 妈不用，这边有超市，想买什么都有，不用操心。
5: 小冉给你打电话了吗？
0: 打过了。
5: 哎呀，你说他以前家里什么都不管，现在连你都不放在心上了。今天呀，我想他能在家陪陪洋洋，可没想到一大早就出去了。
0: 妈，我们要理解他，小冉肯定是在忙案子，肯定是在忙他爸爸的案子，我们要理解啊。

0: 行，知道了，他处处有理，我瞎操心行了吧？
1: 妈，我这儿还忙着呢，这样我晚一点再陪你聊天好吗？

0: 其实我挺羡慕您太太的，能有一个像您这样可以解决后顾之忧的老公。不像咱公司的这些男同事，很少啊有人会像您这样关心家里这些琐事儿。
1: 哎呀，您啊还年轻啊，这家里的事儿哪有那么简单啊，其实有很多事儿我也解决不了。
0: 还有您解决不了的事儿呢？
1: 嗯，
0: 您在我眼里可是万能的哆啦 A 梦呢。
1: 是吗？真要是有些事儿像你说的那么简单那就好了。
0: 怎么了？有烦心事儿啊？你要是不介意可以跟我说说啊，我愿意当你垃圾桶。
1: 哎呀，算了算了，都是一些家长里短的小事儿，说了你也不会感兴趣。
0: 谁说我不爱听的？我可是咱公司情感专家，专业的。
1: 就你？
0: 必须的嘛。
1: 哎呀，算了，你啊还年轻，我不希望给你带来一些什么负能量。
0: 那要不我给你带点正能量怎么样？我看你挺关心球赛的。
1: 嗯，
0: 这样吧，今天晚上我请你看球去，我们去喊一喊，什么烦恼都没有了。我知道一特好地儿，怎么样？
1: 哎呀，要你这么一说啊，还真是，我多久都没有出去看过球赛
0: 了。行，就这么定了啊！哎，一会儿我把地址发给你，不见不散啊。对了，碗不用收拾，我来收。谢了，走吧。哎
1: 呀，这丫头，风风火火的。
2: 年前我就找他们谈，说法务在研究，财务在核算，一直拖着，现在反而要打官司，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人啊？
3: 通过侵权陷阱提起诉讼，在实行产业链下行的并购布局，这是大型互联网公司一贯的做法。
2: 我真是呵呵了，真是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呀、啊！没有我们直播，谁买他的破游戏啊？现在想拿我公司的股份门都没有，不是想打官司吗？好啊，打！我之前找的那些风险投资，说烂了嘴皮子都想要投，我随便拿下哪一家，搞定叫花子那是分分钟的事儿。
3: 徐律师，谈谈您的想法。
4: 如果我们和动马游戏的诉讼没有和解的话，就不会有优秀的风投公司愿意加入进来。
5: 当初您拒绝投资，无非就是不想失去对 L 站的控制。但现在这个时机，真的不是一个特别合适的点。
2: 那你有什么好的提议？
4: 上法庭只是手段，而您追求的是结果。
5: 我和贺律师都认为，想要最好的结果，就是尽快的找一家风险投资公司谈。当然了，我们最终目的就是用此筹码和动马和解。
3: 张总，这步棋能赢还得靠您。我准备了一些有益的资方，您得一个一个跟他们谈，而且还要谈得真切。
5: 其实动马想要并购 L 站，无非就是想有个直播平台在他们的生态系里面。现在 L 站在张总的领导下定位有特色，发展有潜力。他们其实非常明白您的价值，就是不敢开这个口而已。
2: 喜欢就追嘛，干嘛要吵架呢？幼稚。
5: 但是您也得给别人机会嘛。
2: 我喜欢他，许律师，你很懂我呀。贺律师，不能因为有了许律师，你就想退居二线呀、啊。

0: 我会和公关部说的，全力配合你的策略。如果这次问题解决得好，0.25%的股份作为奖金。
1: 常听秋姐夸呀，女儿有多漂亮、多优秀，我呀一直都想认识一下。今天终于有机会了。也常听妈妈说起您，我和秋晴啊都是自己人，我们有话就直说了，我就不拐弯抹角了。我们昆泰人寿啊这2年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好了，预计年底就会在香港挂牌上市了。现在我们公司啊急需要优秀人才入驻。 我想请你来我们公司做法务部门的经理，以后呢做法务总监。啊，这薪水呀可以商量，年薪呢不低于7位数，这还不包括每年的红利和绩效奖金。IPO 期间，我们公司啊为员工预留了6%的股票作为亲友认购，你和秋晴啊都可以按股票的发行价认购。
0: 怎么样？你考虑一下。
2: 张总，您当然可以慢慢考虑了，但是我有义务告诉你，今天晚上12点之前呢，我们就会确定入资对象了。您要是错过了，可千万不能怪我呀。
0: 材料我已经发到您的邮箱了。
3: 张总，我有个电话，先挂了。对，在结束之前还有8个小时28分钟。
0: 喂，
4: 何律师，许律师，情况不妙，我给你们看。
0: 我以后打给你。

0: 这些负面的新闻和帖子内容大同小异，看起来像是通稿，很可能是风头和动马为了压价故意放出的风声。
1: 嗯，看起来是这个样子。不谦，
2: 对，
1: 你把这些新闻汇总一份给我。
2: 好。
1: 小颖，
3: 哎，
1: 订餐。
3: 嗯，好。
1: 不能饿着肚子工作，肚子空了脑子也空了。
0: 嗯，何律师啊，这些负面的消息我们不需要处理一下吗？我可以跟那些风投公司打个电话澄清一下情况的。
1: 徐律师考虑得很周到，但是我觉得没这个必要。
0: 您是觉得这个局面反而对我们更有利？
1: 喂，杨总编吗？哎，你好。L 站这边出了一些问题。

0: 这边请。
1: 哎，梁总编，你好。
2: 哎，你好。
1: 不好意思啊，这么匆忙的把你们叫来。
2: 柯律师，应该的，咱们都是老相识，客气了。
1: 这位是许杰律师。
3: 你好。
2: 你好。
1: 这几位是做互联网新闻报道的资深记者，
3: 要辛苦大家了。
1: 那我们开始吧，
2: 来吧。
3: 这边，这边请。

0: 或者是您觉得这件事情最有把握吗？
1: 50%，做好最坏的准备。
2: 老简，你在那边还好吗？
3: 和叔叔阿姨们相处的怎么样？
4: 我们现在正在外面吃饭呢，那让你看。
2: 哎，又去吃饭？你这是去工作还是去享受？
4: 你少批评我啊！你说一下最近的这个学习状况怎么样？
2: 您怎么专挑丧气的话题聊？
5: 别这么跟你爸说话，没大没小的。
6: 哎呀，哎，你干什么呢？
4: 哎呀，最近这学校律所两边跑，辛苦你了。
5: 还行吧，
2: 您二位。

0: 私聊吧，我可不在这当电灯泡。嘿，
1: 哎，小冉，哎，你能看到我吗？
2: 啊，看得见。
3: 哦，这个信号有点卡啊。
4: 哎呀，我是说啊，今天妈妈领我见了那个昆泰的董事长，
2: 他想让我去昆泰工作。
3: 换个工作，你倒是可以变得轻松一点。
2: 你觉得我不应该在明堂了？
3: 我倒不是这个意思。
5: 啊，你干啥呢？我这啥时候给媳妇打电话不能打呀？
6: 就是、
5: 你非得现在打呀？
7: 老大，就我们喝酒你还不放心呢？别吵吵了啊！
1: 哎呀，他喝多了，你别介意啊。我的意思啊，你的工作上的事儿，其实我不是特别懂，还是需要你自己去拿主意。
3: 一个人在家，不要瞎想，照顾好自己啊。行，那我先去吃饭了。那个，等我回到宿舍，我再给你打。好，拜拜。
8: 来
9: 了，
8: 来
9: 了，你们才来呢？
5: 不是，
9: 是你喝酒呢。
5: 来来来
9: 来来，整一口，
5: 来来来，
9: 整
5: 吧。来。
10: 哎，不好意思啊，我刚从工地上回来，来晚了。
5: 来来来来，
9: 太晚了。
5: 来，马上
9: 赶紧赶紧赶紧，来倒倒倒倒，
5: 来来来，
9: 大毛
10: 坐上了。
9: 你们是不知道
10: 啊，
9: 这简总啊和夫人那是真够恩爱，
5: 那
9: 天天的那视频撒狗粮呢。
10: 嫂子一定特别优秀，不然怎么能信任咱们简总啊？
3: 哎呀，行啊，你别说了，老夫老妻了，上哪撒狗粮？
5: 你疼老婆呀，
9: 是好男人，
5: 这能喝也是好男人。
3: 这话说的没毛病啊，为了好男人，干一把。
9: 行，
5: 干！
9: 来来来来来，
10: 我也干一个，
5: 整一个，来来。干了，来来来，给
10: 你这
5: 简总倒
10: 点。太实在了，你就干了。
3: 哎，好好。
10: 哎，你们这几个属于欺负简总啊？不行，下一杯我替你喝。
3: 哎呀，不行不行，你一个小姑娘出来，你不能喝那么多酒啊。
10: 你不了解他们，他们就是人来疯。你要从气势上压倒他们，不然以后怎么跟他们打交道？放心吧，交给我啊。
3: 那我不能让一个小姑娘替我喝酒啊。
10: 谁说我替你喝酒了？我这是帮你分担。
3: 哎哎哎，
10: 同一战壕的战友，可以吗？
3: 行了，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们就合作愉快。
10: 战友，合作愉快。来，老牛、老李、老张，举起酒杯，这杯干了啊，一滴不剩。来
5: 来来来来，
10: 干了，
5: 干
10: 了，
5: 干了，
10: 干了，这杯干了，我干了。
5: 呀。
11: 哎呦哎呦，天呀，这太厉害了，这
5: 太猛了。
11: 不用干了啊，大妈都喝了，快快快，
5: 那喝吧那。

0: 的地方摔下来，多吓人呐！你们不心疼，我还心疼呢。我就这么一个孙女。
1: 妈，真没你说的那么严重。
2: 没想到律师这么忙，我长大以后一定不会做律师。
3: 夫妻俩长期分居，以后就分了。
2: 现在我爸要去东北，你们不在一起，特别害怕。
1: 放假的时候，你可以来找我玩。
4: 好看吗？
1: 好看。
5: 我们公司啊，还特别重视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关系，
6: 每天朝九晚五，能不加班就不加班。明天上午呢，你来一趟我们公司，你自己感受一下我们公司的企业氛围。

0: 小然。
1: 爸。
0: 这是爸爸为你40岁的生日精心挑选的礼物。看看喜欢吗？
1: 看看呢。
0: 作为律师能够写一首评。

0: 海外媒体不仅转载了我们发的新闻报道，分析了斗马游戏公司的潜规则操作手段，这很有可能影响到国内的游戏行业，带来不良的影响。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排除监管部门插手，斗马的股价必会受影响。
1: 您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
2: 哎， A 股已经开盘了。
1: 斗马游戏开盘就开始暴跌了。
0: 苏律师还是太嫩了，正好我们给他上了一课，以后啊他会感谢我们的。又来了，你跟他说吧。
1: 还是您来吧。
0: 喂，苏律师。好啊，我同意您的看法，互持股份。
3: 吃饭了呀，
4: 艾妈啊，游戏直播恢复，快吃饭，别看了。
5: 我们可是有好些日子没交过手了。
0: 年纪大了，还是把机会留给年轻人。矿率就不错。
6: 谢谢前辈夸奖，没想到张总和朱总这么快就达成一致了。不过也是，斗马想要扩展用户群，而 L 站呢需要直播授权，他们互相持股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与其纠缠不清撕破脸，不如双赢来的实在。
5: 没想到贺律的团队里藏着这么一位能打的许律师，之前怎么没听贺律提过呀？
0: 你就别动歪心思了，许律师名花有主啊。现在和我们陈冉律师是好搭档。
1: 我跟贺律师在一起，真的学到了很多。
7: 特别感谢我们的律师团队，是他们促成了 L 站和斗马游戏的联手。
8: L 站和斗马游戏啊，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咱们有钱一起赚。
7: 为了我们美好的未来，举杯，干杯，
2: 干杯。

0: 不对，回去重做。不是，我这个是严格按照白律师说的那样。你看这票据单，我都贴的死死的、整整齐齐的，对不对？
1: 这整齐就是问题啊！哎，谁让你把这些票据贴整齐的？这第一张不就把其他的给压死了？
0: 你看啊，这是刘峰的票据单，你看清楚了啊，这第二张必须要在第一张下面露出边角，以此类推 ，OK？ 什么意思啊？那意思就是我白贴了。
2: 哎呀，多大点事儿啊！你回去重贴不就得了？
0: 不是，那我合着一上午就摆弄这些票据单了？
2: 你以为你的工作是什么？这才来几天啊，人别的组的实习律师不一样都干了一年了。
0: 哎，报销不报销？这钱我自己垫。
2: 哎，办公室年底的账目是要有来有往的，你这不报销，我们对不上账，这怎么回事啊？
0: 不是，我自己掏钱还不行啊？
2: 那也是你的私事。
0: 成。
2: 谢谢啊，肖律师，你要是再纠结下去，别说一上午了，今天一天你都得报废了。我教你。不过哥们儿，你也太冲动了，你这次自己掏，你还能次次都自己掏啊？这一年下来，你连工资都不够搭进去的。
0: 一年？
2: 你以为啊？宋律师知道吧？
0: 嗯。
2: 人家都快转为正式律师了，不是照样干那些杂事儿，顺其自然 ，OK？
3: 顺其自然，还是照旧吗？对。
4: 我要个藜麦，问沙拉。哎，能帮我加个水波蛋吗？半熟。
3: 好，不好意思，咱们这是全素食材，不提供蛋奶。
4: 哦，那就沙拉吧。
3: 好，谢谢。
0: 不客气。哎呀，不好意思啊，也不知道你吃得惯吃不惯，我这人吃饭比较挑剔。
4: 我喜欢吃肉，但是没有肉的时候菜也完全 OK 的。
0: 你是干大事的人，我只是不挑食而已。李主任能把你挖来，也是我明堂的福分。是这样，我就直说了啊，你有没有考虑来我们小组？一年以后接我的班儿。我还是那句话，和而不同，每每与共。 我支持你所有的判断，你的决策和方向，我的客户也逐步的交接给你。分成
4: 呢？当然不能跟L站这次一样，我是这样想：我退居二线，我的老案源你分我10%，新的案子全权由你负责，不用算上我。我需要时间想一想，但我保证这个时间不会太久。
5: 当然可以，慢点。来，尝尝这儿的素菜。
6: 林总那儿你再去追一下啊，跟他的秘书打好关系。上次李薇英的案子，他欠我们一个大人情。好的。
4: 我看今天网上的直播又恢复了，看来你跟贺律师配合的不错，还不错。贺律师很精明，很干脆。你怎么关注起游戏了？
6: 洋洋正好也在玩这个游戏，所以我就关注了一下。洋洋怎么样了？哎呀，
4: 真是好久没见他了，想我了吗？
6: 想你了，还专门给你画了一个漫画。
4: 说是等见到你的时候，亲手送给你。真的？这小丫头片子，那我也得想想给她准备一个小礼物了。
6: 我和刘峰刚才梳理了一下，咱们现有的客户名单，一会儿给你一份，方便以后回访用。
4: 一天不见，充满斗志呀！
6: 我是想把手里的案子交接一下。
7: 交接？我没听错吧？没听错。我想，我可能要离开明堂。哎，对了。 你们大家伙都好好想想，还有什么备案？
8: 哎，小王，你也不用送我们了，你先回去吧。
9: 好，
10: 李主任，李主任。
0: 哎，江总，
1: 还好，你们大家都没走哈、
7: 啊。怎么了？
1: 我刚接到万总电话就赶过来了。
7: 啊，
1: 万总同意续约了。哦，不过要改成一年一签。
2: 太好了，谢谢万总，谢谢江总监。那咱们现在就草拟合作协议，完成以后直接跟您对接。
1: 行，等你电话。
2: 谢谢，
1: 不客气。好，那我先回了。哎，
2: 再见，再见，
3: 好，再见，
2: 再见。
3: 那师傅，我改签机票。
4: 好。
2: 宋兄，这次师傅可得给你点赞呢。
5: 应该的。
3: 名师出高徒，这回啊，你给你师傅增光了。哎呀，
4: 李主任，那小王 APP 的合约我也一并处理了。
2: 一并处理。
6: 谢谢大家，谢谢。
2: 哎，别客气。
4: 看来昨天一天之内发生了不少故事。

0: 我们二组的工作呢，也慢慢步入了正轨。老客户也维系的差不多了，还有我爸爸的案子，与我师哥一直在调查，还有你，也一直在帮忙。 所以，如果你想提前撤退，别拉什么，弄好了。
1: 方给的条件和待遇都是我现在最需要的。放心，我会跟李主任交代好，把你的工作安排讨好的，行不行？还有，也许你换一个组，对你来说是件好事呢。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我们这些做助理的。
2: 也没有什么资格参与。许律师估计会舍不得吧？
1: 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实习律师，在二组，对他是一个禁锢。他本来就不属于这儿，可是他拒绝了何刚的邀请。

这是。

0: 在离职前还要配合我办理最后一个案子。嗯，我不喜欢烂尾，善始善终啊。
1: 我也想像爸爸一样，能撑起这个家。对不起啊，
0: 宋兄。嗯，这有东西，嘴巴方便的东西。
2: 听说宋修喜欢白宁，昨天晚上宋修要送白宁回家。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0: 脸书，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列车即将到达湖州站，
1: 它的底色有些与众不同。
2: 那么怎么喊呢？咿呀哦哦，
1: 有些玩世不恭。
2: 我有时候买一瓶小的酒。
1: 也对表演的强迫症。
2: 这个箱子都放在这个嘴巴，风浪一点，抿住一点，把它咬紧一点。
1: 舞台上的他就像是一个魔术师，无中生有，隔空取物。
2: 干不了了。
1: 演员都怕的吃螺丝却是他的代表作。先让高新发告诉你，胡剧是什么。
2: 我们湖州浙江北部地区唯一的一个剧种，胡剧。胡剧也属于瘫痪，所以它也是按瘫痪，跟上海的沪剧啊、宁波的甬剧啊、余姚的姚剧啊，它是一个系统。杭州的杭剧啊也是一样的。那么这样的，我们这个瘫痪系统的这个，主要它是个这个戏啊，它都是来自民间的生活小戏比较多。最开始的时候啊，它以三小戏为主的。三小戏什么东西啊？小生、小旦、小花脸、小丑。那么这样的个是生活气息和比较浓厚的。它在浙北地区了，在杭嘉湖这一带，我们这个剧种他还是比较喜欢的，特别是农民群众，因为他都是生活的小戏嘛，他比较喜欢。我们湖州还有一个曲艺团，曲艺团呢就是唱三跳，一个打板，一个拉胡琴，叫琴书，这是湖剧的前身。三跳板呢，三跳板滴答滴答答答哩呀，哎呀，哩个哩个。
1: 从瘫痪演化而出的胡剧，就像是一粒深藏于土壤中的种子，无论严寒酷暑，它都会破土而出，生根发芽。
2: 我们这个剧种，在解放前，在解放前啊，都是流落在乡间的。民间的，这老艺人很苦的，真的。陕西之后到厂子里面去捡这个香烟屁股吃，生活比较苦，艰苦比较。是党刚解放，把这些流散的民间的艺人全部集中来合作学习。改人改戏，这样成立剧团，53年成立的。

0: 这个剧组。
1: 1953年，随着剧团的成立，胡剧正式列入浙江的戏曲剧种。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许多民间艺人有了稳定的生活来源，创排剧目，改革表演，培养接班人。
0: 那么当时省里面派了一个专家，戏剧专家啊，写戏的，把我们这个剧团老艺人当初流传的下的一个节目，就是活捉姚麒麟，就是有点像豫剧那个秦泰那个戏一样，改名为麒麟带。那么到1953年在省里调研的时候了，那拿了很多高奖，这个呢就把这个剧团在1953年的时候趁着这个机会把它成立了。成立之后，我是在1957年在胡剧团招考第二批学员，我是招进来了，考进去，考进了胡剧团。我这个小学毕业，文化水平低，但是年迈我老。
1: 对于高兴发来说，与胡剧结缘更多源于童年的苦难，
0: 生活被骗，家庭困难。我6岁父亲死了，过世。父亲也过世不好的，栋梁柱没，家里没有栋梁柱了。我们三兄弟，老大13岁到做学徒，我呢是8岁吧，可能是7、8岁的时候可以带了，可以走路，可以自己有一点能力。那么妈妈带了身边，还有个兄弟比我小3、4岁，那么送给一个地主家的放牛当儿子了，学的。我出生地湖州的，我出生地是在安徽的广德市，我是出生11年，11年到今年是80多岁了，85了86。那么逃难到了湖州，因为日本人还没有投降啊。11年嘛，我11年出生嘛，但是战乱时期，所以父亲也死的嘛，也过世的嘛，家里逃难的跟人家逃难到湖州。那么经人介绍呢，我母亲呢就是跟到一个湖州的继父，继父呢是怎么呢，他是一个货郎担，这种小商品啊，很苦的，家庭很苦，读了3年书，在湖州小学毕业，毕业之后呢，好，在街道里做一些宣传啊，那是把社区的青年就集中一起，一个是学习，另外呢还要 有什么劳动啊，你们要去插这个城市建设，插城墙啊，什么什么挑河泥呀、啊，这么奇怪的，叫我们去青年一起去做这个，每天呢2毛5分钱嘛。
1: 生活中的饥寒保暖，让他选择成为一名胡剧演员。
0: 那么这家庭的苦艰难，这个深深印在我的心里。所以当时的胡剧团招考这个榜一出来之后了，我马接到你推荐，哪些要学习文艺的，现在胡剧团在招啊，你们可以去报名去参加，我们给你开证介绍信。那有个工作啦，赶快去报名。报名呢，那时候我还是比较幸运的， 一考试，他这

0: 这个像那湖州本地话，哎，这个是西都火肉嘛。就是活泼一点，对吧？因为他有一个老师啊，招考老师来讲一讲，把《麒麟带》当中一句台词，他唱一句叫我跟一句，萝卜家的夫人啊问，你都唱这个，你唱一句，跟老师唱一句。我听不懂呀，到底是什么东西？这句什么东西啊？我唱那个萝卜青菜，萝卜青菜无人啊问，他们都笑了。哎，跟起这个跟起小安吉，小安吉嘛就是小鬼，啊，都我萝卜吧，哈哈。这样的我都考取了。考取了之后呢，我就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这个工作，因为他有三个月的考察期，考察期如果不通不过的话呢，不来事的话，马上叫你回去的，那我不怎么糟糕了，我家里吃什么？家里这种负担没有了嘛，我这个继父也是担子轻了，那么这样呢，我跟胡姬搭上了缘，结上了缘。
1: 高兴发深知学戏的机会来之不易，这是他能改变生活现状的唯一途径。
0: 学戏是很苦的，当然了，学戏的哪个行当不苦啊，对不对啊？我十七岁呢是不到这个，那这个弯腰啊、下腰啊、什么翻跟头啊，这个，因为请那个武功老师，每天早上要练的，练功的，这基本功都要练的，走鞭呐、起霸呀、什么啊、躺马呀、什么什么，你都要来一遍的。劈腿呀、啊，什么劈腿呀、啊？这个是训练，京剧这一套东西了、啊，很艰苦的。我其他东西都过得关，就是翻跟头过不了关。为什么呀？身体十七岁已经超过这个人，给你弄不动了。老师下面翻不动，你翻不动，翻不动。那么一翻嘛就要跌下去，噔噔噔噔噔噔，呸，跌跤，你跟头不要翻了，其他的功架你一定要练好，否则你完全到台上去没有站相，也没有坐相，那不行的。我说这倒是对的，所以我呢这就知道武功这方面呢一般。就是说，但是就是注重的在唱、做表演这方面去赚钱。
1: 十七岁的他从头学起，要比别人付出更多辛苦。
0: 人家六点钟起床，我是四点钟要五点钟的起床。我知道自己条件不够嘛，那就是把嗓子练好啊。老艺人就是说的嗓子要吊的，要早上要到地方里去，到这个到郊外去，到田埂上去，你去喊塞鼻浪钢鼻浪钢鼻，都是要去吊嗓。那么怎么喊呢？一二二五，那么这样呢就是把我的精力主要是集中在就是练这个文戏方面。
1: 胡剧团很多老艺人也许名气不大，但都身怀绝技，高兴发渐渐找到了效仿和学习的目标。
0: 那么我们这个剧团呢还没有就说拜师，

0: 哎，拜师傅了还没有，但是我心中有师傅王孝芳。为什么呢？我看到这些老艺人当中呢，有很多都是过去解放前以前才成戏的，他做什么东西都像反派，他也做的，他做一个做一个这个就是十八拳的叫十八拳的，就是他身体有点缺陷的啊，这样很像很像的，唱又唱得好，一喝酒他的嗓子光彩的，哎呀，这个没有真扯鬼的，我这怎么搞的，他这一喝酒的精神提起了精气神，一下子能吃了啊，有不是那是他演大花脸，他演日本鬼子跟人家演两样的。我唱戏学戏啦，我都要每次要跟这个晚上安排谁上场谁做跑龙套，他有一本东西放到那里的，今天谁哪个人的高兴饭做什么啊，这个龙套他在写的，我呢就巴不得呢呵呵要写上，我每次跑龙套我都要去老师啊，跟着怎么说哦，都去求他。为什么道理呢？他有二两粮票的补贴，还有一毛五分钱的这个夜餐费。我们只有十几块呀、学员只有14块钱一个月。那么这样呢，就是讲减轻了家庭的负担，我自己呢又能够。你虽然看看两一毛五分钱的个2粮票，这个姐姐也很多问题了，所以这个呢，我呢就是专心在这里方面。所以我跟我现在的孩子们讲，我说你们要看戏，看老艺人怎么演。他的一抬头抬步怎么走，怎么像老生像小生，花脸怎么做的，你要在台边上看，这个经常看呢，你就是学习。所以我们呢，我当时的时候就是这样，他有个条目，条目边上呢专门看一些老人学习，现在看得多的自由了，你心中有一个数，有底，你不要搞错，你到台上去，你不要乱搞错了。那时候很担心的，其他事不管，就是学。
1: 谋生是一种磨练，也为高兴发学艺带来了原动力。他仔细揣摩老艺人在台上的一举一动，主动争取各种登台机会，终于这些努力带来了回报。
0: 这种老艺人的他的事我特别注意，我就是心中呢就是有他。那么我们这个老师呢，老艺人呢，他喜欢喝酒的，我有时候省一点钞票啊，买一瓶小的酒啊给他，给他喝喝。问他，是这个唱怎么唱？这个唱这个烧香调怎么叫烧香调怎么唱的？哦，个对啊，那个唱的，教你。一路就来一路开，那他这样一个唱他你就教你怎么唱，你看，所以我对他了，他一个是老生，他是比较专长，很像很像。所以这个麒麟带当中的一个老，他的父亲啊叫张老松，他走了之后我就接上去了。 我已经背熟了，我基本上是背熟了。我行当的他没有规定的，我除了花旦不做，老旦不做，小生没有我的份，其他样样我要都要读。我巴不得这个老人今天感冒，明天这腿上受伤，哪里腰里疼痛啊，没办法上台，那我了。跟导演说，我说好吧，你不了，你说不了，我跟李三，你看他干嘛？所以我们那时候学戏了，就是考一个是求看，那么讲难听点，偷一点，是吧？老师怎么唱的，怎么？这样呢，要增加自己的这个风险的，那慢慢的成熟，成长起来，对啊，成长起来呢，小角色可以跑了，可以到台上去讲两句话了，还可以跑一跑的，对吧？可以动一动了，两场演出来嘛，你基本上都是在熏陶当中，耳濡目染的当中嘛。学到很多东西，这个老艺人的身上他有什么好处，那个老艺人身上他唱的比较婉转，唱的好听，对啊，那怎么学，你就要去问啊，这句怎么唱起来弯过来的，怎么的呢，对啊，一定要学到。
1: 日积月累的实践，高兴发对舞台与表演有了更多领悟，胡剧为他解决了生活上的困苦，带来了荣誉，他也为胡剧的发展付诸全力。
0: 所以我呢，不到一年，正好巧省里面有一个作家到我们湖州写我们湖州呢，这顺义将军就在我们这个安界长兴这个新四军的基地就建成，他写了一个本子叫太湖红浪，那么我在带太湖红浪这个现代戏基本就三打湖州城了。那么这个戏呢是个现代戏，不打日本鬼子的啊，这里呢我演两个角色，第一个角色演一个渔民，青年渔民刚刚结婚就被日本鬼子杀死了，这是一个，那很简单了。后面一个呢，演一个国民党的军官营长，这个营长呢是吹牛的，牛皮营长，哈哈，他这个要就要演得活了。那这些匪兵面面相，哎，跑到啥来？这个吹牛，看见那个新四军的大队长的时候，看见他，一看到这就下台了。在五八年是嘉兴地区汇演，那时候呢，湖州跟嘉兴呢是一个地区。叫嘉兴地区，在嘉兴调研，凡是嘉兴地区的剧团，每个县都有的去调研。我们参加的节目呢，就是这个《太湖红浪》。我们几个当初的三个青年演员，年纪比较轻的，我就得了一个三等奖。我几岁呢？18岁。我啦，还比较幸运的。我18岁得了一个三等奖之后了，哎，这更出色的，那他是说我今后要出山的，那这些老艺人都在背后讲，这个没找你啥个，哈哈哈，们做要出色的，那就是这个螺丝一定要吃好，吃。我你干别喝的呢，嘴巴要动。
2: 嗯， 定粮食

相关性的分段，情绪上嘛，一量嘛，正好吃了这个。这样的观众看上去，他也好像也在吃，这样的，这样是吧？嘴巴还有螺丝这样，螺丝肉这样，心爱的你嘞，还有敏感的你去，再用第一个钱。小姐要吃的卤味。

0: 艳，神妙直到秋毫巅，足结四风，清绝何以在人间。
1: 这里是梨园好徒弟选拔现场，著名丑角大师杨明玉收关门弟子，
0: 机会难得，报个名先。
1: 海选正式开始
2: ，Round One。
3: 跟侬好喷气，你把也更贵，但别是松吧。我先来两句啊。那么我个的姓名随家托本来咋？

0: 的小命就交托给你了，
1: 我的小命就交托给你了。我好比鱼儿漏网，急匆匆逃入海洋。
2: Round two，
3: 丑行演员，矮子工最要紧。来，上道具。

0: 发车，还有两个人过来，记住
1: Round three，
0: 好身板也是要练的基本功，看好啊！扣腕子，内劲老松，起止。
2: 哎呦！
3: 恭喜小十一过关斩将，拜入阳门。
4: 师傅在上，受徒儿一拜。
0: 八十里一沟，哎，徒儿请起。
4: 师傅，我就是站着的。
0: 哎呀你，哈子哈子，事已至此，你我师徒一场，要给你一些真本事啊！放肆出世，六月初。泡水一洗，哎，养生扣分，这种板凳下钻出，人坐凳上要清洁淋漓，不能拖泥带水。啊，这是五洗，哎，本无打扮的辰光，佛珠离景腾空而上，随即而下，唯一探了对军浪，主动发顶。这也是绝技。
4: 师傅，
0: 哎呀，那个蝎子！
4: 师傅，帮帮我！
0: 为师平时教你的东西，你是油盐不进，一点不会呀。
4: 师傅好帅，您是我绝无仅有的好老师，可我。

0: 自知到你的徒儿还差得远，等我先好好练，长长功，再来向您求教吧。
1: 哎，好好拿去吧。起来，唱戏就这样放风筝，风筝飞的高度好比唱戏能达到的艺术造诣，放风筝的方法诀窍又好比戏曲的四功五法，只有掌握方法，勤于练习，才能唱好戏，风筝才能飞得高啊。
0: 是师父。杨明玉，同光十三绝之一，著名丑绝灵工，亦称苏丑杨三，其所演之戏无出不绝，无作不妙，唱念做表样样精能，在昆曲已趋衰微之时，仍能以昆丑名重剧坛，其教法极严，亦不轻传，为人耿介，不苟世俗，后世誉之真松静竹，独抱东京，终能绝技自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半子秋，总是

家早上好，我是小十一。今天是中国24节气中的夏至，同时也是父亲节。夏为大，至为极，万物到此壮大繁茂到极点，阳气达到极致，是北半球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小十一与您一同带清风徐来，惜夏日天长，也愿天下所有父亲安康顺遂，喜乐常伴。早间档的 CCTV 空中剧院，首先为您带来的是评剧《舞女拜寿》选场，精彩过后为您安排的是梨园闯关我挂帅，接下来请您收看口述梨园，之后为您播出的是流花五月庆端阳。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您将收看到的是电视剧《人世间》，精彩过后为您带来

的是一鸣惊人。接下来的 CCTV 空中剧院，请您收看粤剧《春香传》，之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绝代双骄》，精彩过后为您带来的是《口述梨园》。接下来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京剧电影《工程秦香莲》以及电视剧《女士的法则》。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会说话，张嘴就高能。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彩杰。如果他们会说话，一员手工达人，劲爆新闻，手工达人彩杰今日亮相戏谐集市。
1: 大家好，我是彩杰，欢迎各位青衣花旦，大家都有机会得到满意的款式哦。
0: 不是青衣花旦就不可以穿吗？
1: 当然了，穿彩鞋的都是戏曲舞台上的女性角色，由于鞋面缎面绣花，鞋底轻薄耐穿，成了女生们短途旅行长途跋涉的必备单品。
0: 那我要选一双送给花旦姐姐。
1: 慢着慢着，鞋头缀着彩色丝穗的才是正品彩鞋，你可要认准了。为了与青衣花旦们的服装相协调，我选用的都是红蓝粉等颜色制作彩鞋，天女、孙玉娇、杜丽娘可都是我的忠实顾客呢。
0: 轻便省力又美观的彩鞋在戏曲舞台上十分天才，也是绝大部分青衣和花旦的最爱。感兴趣的朋友们欢迎留言讨论哦。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真是牡丹竞放，小春风，良辰聚会宴宾朋。众位家丁听了
1: 有，
0: 今日喜逢老爷60大寿，大家尽心伺候，不得有误。来来来，奏喜乐，点灯笼，上寿礼，摆上。

0: 人请。
1: 老爷请。
0: 以身请身礼朝堂，
1: 不容欺跪受尔康。
0: 书远言宗思高老，
1: 幻想安度好时光。
0: 啊，夫人，
1: 老爷请，
0: 夫人请，
2: 老爷老爷，
3: 启禀老爷夫人，扬州大小姐、大姑爷、二小姐、二姑爷，
4: 杭州四小姐、四姑爷、五小姐、五姑爷，
2: 他们乘香车宝马带来各式寿礼，一起给您拜寿来了。
0: 贤婿女儿来了，快快有请。
2: 是。
4: 老爷吩咐，
2: 有请各位小姐、姑爷。

是一样。

0: 陈卿家饺子有方，不愧是相国后代。
1: 是啊，这两对小夫妻真是招人喜欢呐、啊。
2: 岳母，养老一定要到我家来。
3: 长婿如同长子，并请二老到我家安度晚年。
4: 是啊，爹爹母亲

0: 你们都有小心，待我告老还乡之后再做商议。你们先到花厅用茶去吧。
1: 是。
2: 我们这四个女儿女婿俱怀孝悌之心，看来你我二人晚年无忧啊。走，我们也去花厅与他们热闹热闹。
0: 啊，夫人，等三春英龙到来再欢聚一堂不迟。
2: 我有这四个亲生女儿就够了。
0: 老爷老爷，
3: 启禀老爷夫人，三小姐三姑爷前来拜寿，正在厢房等候。
2: 带来什么寿礼？
3: 一双空手。
2: 这个伶仰的丫头嫁个穷书生流落天涯，还来作甚？
0: 即来拜寿便是之礼，快快有请。
3: 是。有请三小姐三姑爷。
4: 娘子请。
5: 官人请。
4: 岳父岳母在上，向婿拜主寿诞之喜。
0: 贤婿女儿快快起来。
2: 罢了罢了，
5: 谢爹爹母亲。
0: 你夫妻从何而来？一向可好？
4: 岳父大人。

0: 夫人为何不叫他们一同入伍席？
1: 他们上不了台面，来呀，奏与开宴。
2: 是。

0: 爷五姑爷，咱们请酒啊，
1: 请酒，
2: 请啊，
3: 请
0: 酒。

0: 房，可你们却住在这后院柴房，吃在灶台旁。
1: 翠云，不要这样讲。

0: 翠玉，你来看，这书上说陋室单挑庸孙不济，回也不改其乐。
1: 三姑爷，你文绉绉的，我可听不懂。
0: 哦，翠玉，来来来，这两句是说圣人弟子颜回住地破房子，用地破篮子，经常饿肚子，可是他有书可读，照样十分快乐。我这里有你翠云照顾，要胜过颜回十倍呀。
1: 姑爷真好，
2: 翠玉你看，
3: 这是我为爹爹母亲不孝点鞋呀
1: 呀，真好。

0: 你们把三姑爷当什么人看待？
1: 姑爷，姑爷，我可见得多了。春兰，你家姑爷是什么人？
2: 我家姑爷是堂堂尚书公子，状元种子。
3: 我家姑爷是前。

0: 种绣花枕头一包草。三姑爷有骨气有学问，将来时来运转必中状元。
1: 他中状元，你挖掉我一双

下联，我看是二姐把你宠坏了，如此出言不逊，肆意谩骂，时时地无有归

0: 翠玉让你受屈了，
1: 三小姐是你们受屈了，你们还是回去吧。
0: 翠玉，翠玉，
2: 女儿拜见母亲。
3: 罢了，
2: 母亲，这是我为爹爹母亲不做的手续，略表寸心。
4: 哎呦，我说妈呀，像这样的鞋子在我们丁府只配给下等人穿，
3: 拿下去赏与孟公夫妇。
2: 是，母亲。
3: 三春，我本念你夫妻穷途落魄，好意收留府内，你怎敢得罪贵客，还不当面赔礼？
2: 母亲。

0: 母，他们要是不赔罪呀、啊，小薛我就告辞了。
1: 贤婿，贤婿坐下，由我做主。
2: 母亲，
1: 三春，
2: 母亲，
1: 你敢嫌我错怪？你敢嫌我偏心？若不赔礼，便为不孝，休想留在府中。
3: 玉母大人。

好一个傲慢的穷鬼，

0: 你要做些什么？
1: 寡人三妹夫妇身无分文，我与他们去谢盘费来。
0: 哼，糊涂，怎敢违抗母命，借机银两回去。
1: 官人，
0: 回去。

0: 翠玉，我这里有书信一封，请教玉父大人。
1: 是，三姑爷、三小姐，你们要到何处安身呢？
0: 南京郊外有一坡旧草房，尚可读书。我们走了。
1: 未免旁人议论，你们随我去走边门吧。

0: 来，夫人快来，夫人，夫人，夫人，
1: 老爷，你这是怎么样了？
0: 大事不好！

0: 母子大事告辞。
1: 夫人，弟弟母亲，女儿如何是好？
0: 儿啊，快与我回去。走。
1: 母亲。
2: 夫人。
1: 母亲，
0: 你等我，不快走。
2: 岳父家中有难，怎能及早了之？
0: 你父以善处事谨慎，有道是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万事快走的好。
2: 岳父，不要连累你们，去吧，去吧，
1: 爹爹，
2: 去吧，
1: 爹爹，
2: 儿啊。
1: 爹爹

0: 还有周金龙。
1: 哎，这个不孝之人顶撞于我，已被我赶出府去。
0: 小看应龙，是他言道，人不伤乎，乎必伤人，劝我按住几声出剑，可这如今，哎呀，来不及了。
2: 圣旨下，
0: 接旨。

0: 杨继康听旨，
1: 万岁！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杨继盛诬告严嵩丞相，罪大恶极，本当诛灭九族。念杨继康平日忠厚谨慎，从宽发落，即日起削之为民，抄没家产，逐出京东。杨大人接旨吧。
1: 谢万岁。

0: 夫岳母到扬州了，现住在大姐夫府中。
1: 我爹爹母亲什么打扮？
0: 员外夫人打扮，这里外一身新呢。
1: 看来我爹爹没有问罪，乃是高老还乡。
0: 是啊，
1: 你怎么不把他二老接回府里来？
0: 没有夫人做主，我也不敢呢。
1: 哎呦，傻死你了！但是我母亲就有私房银子30万两，这30万两岂能让我大姐独吞？下联有奉府嘉定，快快拜轿上书府。
2: 是，
1: 夫人吩咐拜轿上书府。
3: 啊，二妹，这是要到哪里去呀？
1: 姐夫从哪里而来呀？
3: 从南京而来。
1: 可曾到家？
3: 未曾到家。
1: 你既没到家，那我到哪里去？暂时不告诉你。
3: 阿贤弟，
0: 大姐夫，
3: 二妹这是要到哪里去呀？
0: 夫人不说，我也不能说。
3: 不说也罢，贤弟，与兄此次南京回。

0: 来可与先帝商量大事。
1: 大姐夫有话请讲。
0: 先帝呀，与兄求官到南京，正逢迎相魏福全。魏福全，扬言要出两家跟
1: 啊，这你我两家岂不是要遭殃吗？
0: 幸亏我打通关节到雁门，燕相国召见那是广寿一子，你我只需孝敬万两不银，便可躲在避祸。
1: 好，愁便喜来钱通神，凶便急来倒乾坤，倒乾坤。这万两银子小意思，不知如何去攀亲。
0: 此事包在与兄身上，不过我手头不便，你与我5000文银，你我同拜一夫，共享荣华富贵，如何？
1: 此事嘛，还要与夫人商议商议。
0: 哎，二妹乖巧，焉有不远之离？这份拜谒义父的书帖，
1: 大姐夫，
0: 愚兄即可与你代笔。
1: 大姐夫一肚子墨水，那就拜托大姐夫了。咱们书房请，
0: 请，
1: 请，
0: 请。

0: 不必铺张了。
1: 亲生父母不是外人。
2: 哎呀，老爷夫人，我们小姐思念两位老人家，

0: 儿啊，如今为父是一无所有。
1: 爹爹，此话怎讲？
0: 为父削职为民，超没家产，哪里来的无间降龙？

逃，何故发怒？

0: 夫人，你们看见了吗？
1: 看见什么？
0: 二小姐一听老爷的实情话，脸色立刻就变了。
2: 翠云，你家二小姐从小就是这样，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0: 夫人，我看二小姐没有大小姐厚道，我还是去请大小姐来再做商议吧。
3: 夫人，看来翠云言之有理。
2: 哎，丫头不好，与小姐有何相干？
3: 好儿啊，为父府中饥饿，蒙你在荷花厅设宴，快陪为父赴宴去吧。哎，这都无妨，不在荷花厅可以另外设宴。
2: 是啊，自己爹娘不是外人，随便哪里都可用上。
0: 啊，对，母亲说的对，自家爹娘不是外人，随便哪里都能用饭。下联，小姐陪我爹的母亲到厨房去用饭。
3: 夫人，女儿如此孝顺，我倒要尝尝这个味。

夜宿月夜清，半子秋中。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梨园闯关我挂帅，行当汇聚流派纷呈，且看生旦净丑各显才华，听南腔北韵共谱华章，让我们在经典的回响中品味中华戏曲的永恒魅力。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2: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3: 它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4: 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5: 啊！哇！飞了！哇！
6: 飞了！它飞起来了！
2: 就是您一眼被会迷上了，
7: 都像一个盲盒。
4: 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2: 学会去欣赏它们。
8: 武生的方式，他肯定得是就得有技巧了。他那个腿得啪，球一过来，那腿啪一下，一个月亮门啪把这个球给踩在了这个脚底下。搓步搓步搓步到门前，棒一脚，哒哒哒哒，一看进了，好球！
9: 裁判展示。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0: 分类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啊、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歌
3: 蹦蹦，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3066，4009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中视智合、
0: 独家代理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2: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6360。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爸爸，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好了，哎，我们碰到妈妈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这不去哪儿啊？考家。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得干嘛？
11: 表白。
1: 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
12: 一句应该的，
1: 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韩林聪，自被奸佞陷害，流困沧州，在这老营城中充当一名军卒，看守大军草粮。哎，思想往事，怎不令人